0: 那么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口大道，方向是北向南，这会儿有堵车是半个小时。其次呢，在金民路这会儿在大朗段有一些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环城西路的辅路在环城西路的路口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堵车是500米左右啊。那么其他的这个路况信息啊，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希望各位的出行顺畅愉快。那稍后接着早听天下。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0: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1: 早间呢，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1: 最近呢，我们有挺多同事啊已经去新疆了，看到他们已经分享了他们的现场的情况啊，照片啊，视频呢回来。此生呢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啊。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每个人是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送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还有喀其赞民俗体验。7月13、24号2天啊，2个团，和广电台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是4332241，4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0: 来，咱们这会儿接着早听天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下一条的热搜导航啊，
1: 热搜导航。
11: 来到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的人数两连降啊，录取率呢逼近90%。今年啊，升学格局彻底变了。就在前不久呢，教育部通过新华网、人民网官方渠道正式发布了重磅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确定为1290万。熟悉高考趋势的朋友应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持续多年的高考人数上涨浪潮已经彻底画上句号了。今年呢，是高考报名 营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也是近十年非常少见的持续回落态势。整个升学大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0: 我们只看最贴近当下的近三年的权威数据啊，变化趋势就比较了然了。2024年呢，是高考报名人数的历史峰值，当年全国高达1342万的考生，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纪录。到了2025年呢，报名人数小幅下降啊，达到了1335万，相比24年减少了7万人。而2026的降幅啊，直接拉大啊，比2025减少了45万人，最终定格在1290万。短短的两年时间呢，全国高考考生直接减少了52万人啊！那这相当于什么呢？一座中型城市适龄考生全部退出高考竞争，变化幅度呢是非常的可观啊。
11: 那很多家长和考生看到人数降了，第一时间会产生误区，认为年轻人不愿意读书了啊，升学意愿降了。但是其实呢，结合教育部公布的基础教育招生数据来看，这个说法完全不成立。这几年呢，全国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始终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适龄青少年人口基数呢也没有出现断崖式下跌，学生的升学热情依旧高。那真正让高考的报名人数下降的核心原因，不是读书的人少了，是升学赛道变少了。大量学生呢被提前分流，不用再挤普通高考这一条独木桥了。
0: 那造成高考人数回落的第一核心因素就是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大规模普及啊，那这也是目前教育改革的重点方向。目前的全国大范围的推行中本贯通啊，中高职贯通五年一贯制的培养模式，这套培养体系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学生初中毕业选择就读对应的贯通专业之后啊，只要通过校内的转段考核就可以直接升入专科甚至本科院校，全程呢也不需要参加高考了。根据阳光高考平台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仅2024年全国五年制高职转入专科学生数量就达到60.22万，2025年至2026年，那这个分流人数是在持续上涨的，每年稳定在70万人以上。那这几十万学生也是脱离了普通的高考赛道。这也是高考人数持续下降的一个原因之一啊。
11: 那说到第二个关键因素呢，就是网上争议很大的复读生规模。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辟谣啊，彻底打破网传的虚假谣言。网上说呢，每年有300-400万的高考复读生，这个数据呢，完全也是夸大谣言啊。根据教育部啊这个教育统计年报的精准测算，2024年全国高考复读生规模160万人啊，占到当年总报考人数的10%左右。那随着高考改革推进和升学观念转变，2026年复读生数量进一步回落，已经降到了150万人以内了。而复读人数持续减少，其实背后还有两个非常现实的原因，也是很多人都能够感知到的。第一呢，是全国的新高考改革全面落地，绝大多数省份呢已经取消了1本、2本、3本的本科批次，所有的普通本科院校统一招生。以往呢，很多考生高考失利，考不上三本就不甘心呐、考上普通二本又不满意，觉得我要冲一本。那批次复合之后呢，其实这种分数焦虑和复读刚需呢大幅降低。第二个是现在家长和考生的升学观念也越来越理性了，不再盲目的为名校论，大家更看重的是专业的性价比、就业前景和个人适配度。与其啊耗一年的时间去复读赌一个不确定的结果，不如呢选择适配的本科、优质的高职专业，盲目复读的热潮也在彻底退去。
0: 那除了分流和复读减少了报考学生之外啊，应届生源的结构微调也是人数下降的一个辅助原因。那么咱们结合看一下近三年普高毕业的数据啊，2026年应届毕业的这个普高毕业生比2025届呢减少了近10万人。虽然这个单年的降幅不算夸张啊，但是叠加每年几十万的一个职教分流啊，加上十几万的复读生的缩减，在多重因素作用之下呢，最终形成了今年高考人数连续两年大幅回落的整体结果。整个的高考生的结构已经进入的一个稳步下行的新阶段啊。
11: 没错了啊。那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核心数据就是高考的真实录取率。所有数据呢全部都是取自教育部年度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啊，真实可查。我们来看一下人数峰值，2024年当年全国1342万考生，全国普通本科高职总录取人数突破1087万，全国整体高考录取率呢达到81%。 一，其中呢，普通本科招生啊，489.97万人，本科的录取率呢，稳定在36.5%左右。这个数据呢，也是这几年本科录取的基准水平了啊。那2025年呢，高考人数小幅下降，高考招生计划持续扩容，升学优势开。

0: 是凸显。25年呢，全国整体的高考录取率啊提升到了85%以上。看似呢，这个本科录取率小幅上涨至36.8%，涨幅不大。但是对应的是，在考生基数依旧庞大的情况下，本科名额稳步增加，专科兜底保障更加完善。中等分数考生的上岸概率已经明显高于前几年的高考峰值年份了。
1: 嗯，我们再来看看今年2026年呢。那么2026年的录取呢，将是近3年升学环境当中最宽松的一年。结合教育部提前公示的2026的招生计划，今年全国本科专科总招生规模稳定在1090万到1100万之间。那么对应呢，1290万的考生基数啊，相当于85%至87%的录取率，无限逼近90%的关口啊，就是换个通俗的说法，只要你去考，10个人呢，有9个人可以顺利考上这个进入高等教育啊，实现升学上岸。
0: 嗯，那我们也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内容啊。双一流高校的扩招力度呢也在持续加大。根据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的公开规划，15期间呢，国内双一流高校将累计扩容超10万人。仅2026年一年啊，全国呢有53所双一流高校投放扩招计划，其中38所高校的扩招人数超过100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呢正在扩容，也让更多考生啊有机会可以冲刺更好的院校。
1: 嗯，不过综合权威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有这样的变化，就是高考降温呢，不等于升学躺平。现在的高考竞争呢，已经从全员同质化内卷，变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分层竞争啊。顶尖的名校呢，那依然是百里挑一，竞争白热化。普通的本科呢，跟专科啊，上岸难度是大幅降低啊。职业本科贯通培养这些新赛道呢，为中等生跟偏科生呢，也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出路。升学选择呢变得更加的多元了。
0: 嗯，所以呢，其实对于本届的高考生和未来的中考生来说呢，这是一个不错的升学黄金窗口期啊。高考人数两连降，录取率呢持续升高，本科名额不断增加，职教赛道又持续完善。国家呢正在通过教育改革彻底打破千军万马及普通高考独木桥的局面，让不同分数不同特长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升学赛道啊。总而言之，26年高考格局呢已经改写了，升学呢不再是单一的分数比拼，适配自己的赛道，合理的升学规划比盲目啊死磕分数更加的重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分类啊差异化办学持续推进，未来高考会越来越包容，成才路径也会越来越宽广。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
11: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早班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和大家一起出发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跳，
0: 这里是早听天下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探索一下孩子们的世界哈。一零后孩子们在上网的时候，他们都在玩些什么呢？
4: 热搜导航。
3: 有句话说得好啊，零零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啊，那比零零后更小的一零后啊，其实他们的生活啊，完全跟社交媒体啊一起成长起来的啊。因为从很小的时候啊，很多小朋友就刷这个短视频，玩社交软件了，有自个儿的圈子，一些网络用语，包括一套成年人完全看不懂的网络社交规则。那么最近呢，就有媒体深入卧底这个一零后的网红粉丝群，近距离观察这些孩子在网上怎么做数据，如何追星，如何社交。

0: 交交友的日常，看完之后呢，可能让你大开眼界，跟成年人的这个网络社交啊完全不一样啊。
1: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别一句话说哎小孩懂什么呀，这样其实你就发现你跟不上孩子们的这个视角了。10后出生的2010年之后哈，那么智能手机还有移动互联网对他们来说就是原生环境了，很多孩子甚至在有自己账号之前就已经非常熟练的使用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平台，他们刷视频、点赞、评论、互关，有自己喜欢的博主网红，也有自己的小圈子文化，对他们来说呢，网络不是工具，是生活本身。那很多家长呢其实一直很焦虑啊，怕孩子上网玩手机沉迷网络。那有位中学老师就说，他女儿呢13岁，每周呢只有2天能够玩平板，但是一上网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的视频用的语言大人有时候都表示听不懂，什么清官阔列本命啊，听起来像是另外一个星球的语言。孩子跟父母之间啊隔着一个巨大的互联网时代啊。
0: 确实如此啊，10后从小在网上构建自个儿的社交圈层，他们通过共同喜欢的网红博主啊、兴趣爱好来找同伴，比方说你喜欢谁、关注谁、跟谁互动啊，谁就是你的本命，这是一些网络他们的流行语啊，这些都决定你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啊。他们用一些独特的网络交流语言啊，让外人一进来呢，基本上你是摸不着头脑的。
1: 那孩子们呢，第一次拥有自己真正的网络身份，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网课。前几年呢，上网课，学校就要求啊，要在线开摄像头，于是孩子呢名正言顺拿到手机和平板了，注册了自己的账号，从此在网上呢有了独立的人格。对大人来说呢，上网是娱乐，学习是正事儿，但在孩子眼里啊，那学习和上网的界限早就模糊了。
0: 那更有意思的是呢，很多孩子其实他不仅仅是单纯刷一些内容啊，有些还自己来制作内容，运营账号啊。在那个记者卧底的这个10后的群当中啊，有个14岁的女孩叫慕言呐，她就专门做一些舞蹈博主的二创视频啊，就什么叫二创呢？就是二次剪辑啊，的配乐、写文案、做混剪，一套流程他非常熟练。小孩他天生对这电子产品就敏感啊，有的时候一条视频他花上一整天，全部是自己手工剪辑，都不用 AI 的啊。他这账号还有3000多粉丝，基本上都是同龄人。他说呢，这个内容在他那个圈子里特别受欢迎。他写文案加表情，艾特好友求点赞，每条评论呢都写的是相当的仔细，完全不是这个成年人想象中的小孩子随便拍拍玩一玩啊。
1: 后来呢，他在网上啊努力经营账号啊，但有点失落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数据不好，粉丝涨了也涨不动，所以他就发帖子说要退网啊，说3000多的粉丝连20个赞都难。这种失落感和焦虑呢，跟成年人的职场内卷啊有点像。但后来呢，他又宣布回归，建粉丝群，搞抽奖发福利，把3000多粉丝呢当成自己的家人啊。然后呢，其实他会觉得啊，不愿意让学校老师同学知道自己的网络身份，因为啊现实当中没人懂他的5圈，网络世界呢让他被看见啊。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呢，青春期本身就渴望同伴的认可，渴望呢融入群体。10后啊，他们在网上呢交友、追星、做数据，本质上也是在寻找一种归属感。当然这背后也有让人担心的地方，美国有研究显示啊，智能手机普及之后，青少年抑郁、孤独感明显上升，孩子呢长时间泡在网上，容易被流量、数据、粉丝数绑架，把自我价值呢完全定义在了点赞多不多、评论好不好、还有有没有人关注我上。一旦这个数据不好，他就会出现焦虑、情绪低落的一个情况。但他是小孩子啊，跟这个成年人可能心理承受能力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消费，你像团播啊、打赏啊、买灯牌、应援，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在花钱，但他们呢没有收入，却愿意为了跟主播产生一点连接付出真金白银。他们也分不清喜欢和崇拜，也分不清现实和网络，就很容易被流量逻辑给裹挟了。
0: 对啊，但家长呢很多还处于严防死守啊，是这个东西为洪水猛兽的阶段，不让孩子用啊。但其实呢这事儿也不对，因为你把它完全隔绝了之后呢，那你一些正常的需求，网课、学习资料、社交需求，孩子不可能完全脱离网络。如果你的好朋友都在用，你不用，那你怎么去跟人合群呢？所以这事儿呢赌不如输，关键呢不是不让上网，而是教孩子怎么健康理性的使用啊，保护自个儿。也有人会问啊，这是说有没有一些先进的规则啊？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国外啊，先梳理一下欧盟的最新规则。那么欧盟欧洲啊，就是议会它提出了一个全网默认的 统一16岁才能独立用社交短视频 AI 陪伴工具的规则。
1: 嗯、
0: 那么13到16岁这个年纪呢，如果想

0: 注册啊，必须要拿到书面这个同意，要监护人的书面同意。13岁以下呢，原则上是禁止开通账号的，同时配套强制精准年龄核验系统。欧盟呢正在推出一套官方的年龄核验的 APP， 这个平台核验呢不严的话，最高呢会罚这个企业年营收的 6%， 那这是可是按比例来罚啊。另外呢，硬性约束平台禁止给未成年人呢推送成瘾式的算法推荐、个性化广告、游戏开箱这类诱导式的消费功能。
1: 其实他们挺重视孩子的这一块的一个教育和管控的啊。你会看到我们的小眼镜特别多，但是呢在欧美会偏少一点，因为他们的课外的一些活动会比较多啊。当然这个政策呢听起来管控力度很大，但是实际落地的效果却有明显的短板。我们举点例子，从去年到今年他们实施以后的一些短板。挪威、法国、澳大利亚的数据显示呢，超半数的低龄孩子他会虚报年龄或者是借长辈的账号，你看小孩还是挺聪明，然后呢用一些APP 来绕开限制啊等等。那其实一刀切的封禁反而会让孩子推向他们去用一些监管更弱的小众平台，所以咱们也不能直搬一刀切的一个禁令啊。第一呢，其实我们要学会他们的底层逻辑，其实第一呢就是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不要把管控的压力全部给家长啊，可以开启一些青少年模式等等。第二呢就是分层弹性准入，无非呢就是一关了之，但13到16岁不是彻底不能用，而是家长要知情授权，限时限功能一些使用，满足孩子他能够适当的线上社交创作表达的需求，但是又把控了他的边界，适配10后上网兼顾学习交友还有自我展示的现实需求。
0: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同步落地数字素养教育啊，这也是目前欧盟在重点推进的方向啊。单纯设置年龄门槛呢叫治标不治本，是吧？现在呢很多的地方已经把辨别算法套路、理性看待流量、版权意识、网络情绪，它纳入到了中小学的课程当中。就这个挺好的，你硬限制它，其实有的时候越限制人是越叛逆的啊。他你告诉他这东西，他让你成瘾的地方在哪儿，你要理性看待它，你要告诉他这个粉丝不等于说你的社交的能力啊。所以可能懂了这些道理之后，他就自己就能分辨出这个好坏了哈。说到底，10后在网上做数据追星混圈子，他不是简单的幼稚无聊，他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习表达、学习社交、学习合作、学习面对挫折。这个网络世界呢是人们成长的另一个课堂啊，有阳光当然也有风险啊。那平台需要加强监管，年轻年龄这个弹性的准入啊，全民数字化教育啊，包括这一套组合的方案，或许呢才是我们一个参考方向吧。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拉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目前的堵车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管太路。

0: 在水乡大道管台立交附近有堵车，目前呢是北向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啊，这会儿堵车是700多米。还有在嘉聚大道提醒各位，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缓行，这会儿拥堵是700米左右。其次呢在后沙东路，目前的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堵车是700-800米。东莞大道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有排队缓行，是往奇峰公园的方向啊，堵车呢是有一个600米左右啊。还有在东兴路，在东纵路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拥堵。东城中路有缓行啊，这会儿呢堵车是北向南啊。富华中路呢在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堵车是20分钟。还有长顺街南向北的方向有缓行啊。主城区最为拥堵的，除了刚才说的东莞大道啊、东兴路之外啊，在东城中路啊，包括宏图路啊，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都有缓行排队。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今天白天呢阴天到多云有小雨，夜间呢是多云了，温度23度到28度，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3级的偏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22到31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倾听世界，我们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安，我是唐玲。
3: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早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好的旅游路线哈。6到7月呢，最美新疆多条顶配路线，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呢？那我们先来介绍一条啊，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每人呢是6999元，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跟峡谷的双重震撼了啊！
3: 那么6月14号和21号北疆深度纯玩8天，主播海峰同行，9880元，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您啊。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行程啊。那么7月14跟7月23，这两天都有团，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这里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很合适。另外呢，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的路线呢，请您拨打4332241，4332241啊，4332241，或者关注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发送。

0: 像鸿蒙智驾、小米、比亚迪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牌子，接近20个车型，要么直接涨指导价，要么呢悄悄的缩减优惠。有意思的是另一边哈，燃油车呢还在拼命的降价走量，一边涨一边跌，整个车市的反差特别大。
1: 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啊，一些品牌呢就开始动手了，比方说加个激光雷达就涨10000块钱啊，升级个版本就贵个20000啊。紧接着这个小米啊，新一代的速七，上新了嘛，全系呢一下涨了4000块钱啊，标准版的呢也有上调啊。当时雷军呢在发布会上坦言说，车辆用到各种材料啊，成本上涨了20000多，最后我只涨了4000，那我这是简直是太有良心了啊！已经是压缩利润之后给到这个结果
0: 了。那到了4月底呢，比亚迪也有动作，他玩的比较委婉啊，没动整车的售价，但是上调了智驾选装包的价格。旗下呢，王朝网、海洋网、方程豹啊，多个车型用的天神之眼B 激光雷达选配包，从9900涨到了12000，单次呢就涨了2100。然后另外呢，像汉啊、唐啊，其中的汉 LEV、唐 LEV 这些热门车型呢，也全部都涉及。而且官方还特意说明，4月30号前呢交定金的用户不受影响。
1: 那么进入到5月份之后呢，调价的品牌就更多了啊。未来呢，一些主力的车型开始涨5000到10000之间，还把之前原本的免费的换电权益给取消了啊。小鹏呢更复杂，一部分车型说限时降价，还一部分呢高阶那个智驾包要涨钱啊，有些还取消了终生的免费权益，改成按年订阅等等啊。我们来看一下，不光是国产车企啊，合资的车企也跟着行动。大众的多款新能源车呢 ，ID 系列啊，涨价4000到6000；丰田呢，一些新能源车涨价6000左右。现在呢，车企涨价也分好几种路子，有的直接是涨车价，有的是呢涨你的那个智驾包的价格，因为新能源车主要玩的就是智驾嘛。还有一些品牌呢，不调价，但是砍掉一些购车福利啊，把一些隐性的那个福利砍掉。相当于隐性涨价，算下来呢，买车的消费者啊，还是要多掏一些啊。
0: 那连续打了3年的价格战了，怎么突然集体不降价了，反而开始涨价了？核心的原因呢，就是上游供应链出了问题。首先呢，就是动力电池、原材料碳酸锂，这个价格呢一路飞涨。2025年7月啊，每吨大概是75000，到今年5月呢，快摸到了啊这个20万一吨了。
1: 哎呀，
0: 涨幅超125%。你要知道，电池是占到整车成本的30%到1/2的。这一块大涨了，车企它就扛不住了。还有一个是车规级存储芯片，这3个月的涨幅也惊人啊。普通的 DRAM 啊，涨了大概180%，然后另外呢 ，DDR5 更是暴涨超300%。有机构测算啊，光是芯片涨价这一块啊，就让智能电动车单车的成本增加了3000到7000。一台10几万的家用电车，本来利润呢可能是5%到8%，那么这成本一涨啊，利润可能直接会缩水一大半。
1: 是，那除了原材料跟芯片，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新能源车现在越来越沉呐、越来越重啊。工信部的数据说，近2年国产车的整体重量都在上升，2025到2026年在售的电车平均重量都破2吨了、啊。我记得以前那个最早的时候看那个日系有的小轿车啊，可能才1吨出头啊，你看现在要破2吨，相当于2倍于之前。不同类型的电车重量差别还挺大，增程式的最重平均重量2373公斤，像理想汽车的车型平均重量能达到2561公斤呢。
0: 哇，
1: 反正车越重的成本就越高嘛，那车身的它得配更大的电池来保续航。同时你电池一沉了，它的刹车系统、它的轮胎配件你都得用好的，不然它刹不住啊，各项成本蹭蹭的拉高，而且车重的电也费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呀，车企的利润呢、惨不忍睹啊。今年1季度汽车行业平均利润才3.2%，远远低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各大车企的财报是非常难看的，所以呢也开始他们准备涨价啊。
0: 那造车新势力的日子就更难熬了。理想直接从盈利变成亏损，单季亏了22.76亿啊。小鹏亏损呢也扩大，还有领跑、蔚来这些都处于亏损的状态。不少品牌的毛利啊直接跌到了个位数，再继续低价卖车，真的是卖一辆亏一辆了。所以涨价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这边电车呢纷纷啊都在涨价求生，另一边呢燃油车也是另外一种光景啊，现在全在大打价格战，用

0: 大幅降价来清库存。豪华品牌当中的宝马调整了31款车型的售价，24款的降幅呢超10%，5款车型降价超20%。奔驰 C 级还有 GLC 这些主力车呢，最高直接降了69000。
1: 是合资家用车的优惠力度那也是拉满，像高尔夫啊，以前的一代神车啊，指导价将近16万吧，经销商呢才卖14万多啊。迈腾呢这个实际落地也就15-16万，还有一些什么轩逸。这指导价是7万多，实际上开票最低价才5万出头，价格呢是低了很多啊。行业数据也能印证，今年前4个月燃油车的单车平均降价34000块钱，整体降幅为14.6%，4月份的降幅更是达到17.2%啊。现在走进燃油车的 4S 店呢，销售都很着急成交啊，主要还是因为油价呢最近涨得厉害，大家买油车的意愿呢暴跌。4月份燃油车销量同比降了37%，库存呢那是满满当当的。
0: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产品的竞争力跟不上。现在10几万的新能源车呢基本都是标配高阶智能驾驶啊，但是同价的燃油车啊，还只能跟你比拼一下大屏啊、内饰啊这些传统的配置啊。消费者现在更愿意为高科技买单，燃油车呢除了降价几乎没有别的吸引顾客的方法了。说白了，现在汽车产业转型属于一个特殊时期，新能源车涨价是赌消费者愿意为智能化新配置买单，守住利润活下去。燃油车的疯狂降价更像是守住最后的市场份额。如今呢，一涨一价的两极分化也能看出整个汽车行业的格局正在发生彻底的改变了。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啦，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早间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就是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为什么加他呢？加他，他拉您进粉丝群。我们每周呢都会给大家准备5份的幸运的礼物啊，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
1: 是，
0: 那里边呢是有几款啊东鹏不同的一些饮料哈，除了东鹏特饮之外呢，还有像东鹏的补水啦，东鹏大咖等等啊，就是随机给大家发放的。近期的东鹏还有一款新品叫备好茶，里面是有2个口味，一个是凤凰单层，一个是茉莉乌龙，是那种无糖茶，也挺好喝的，不用自己啊费时间冲泡，直接的拧开瓶盖就能喝。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了。各位如果想要获得我们的这个礼品啊，大礼品箱的话，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八群当中，在周四或者周五我们就会进行一轮抽奖啊，非常容易来参与哈，直接呢是如果抽中的话就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包邮啊，
1: 期待大家能获得这份幸运啊。那接着我们还来关注幸运故事，开开福彩探早茶啊，
7: 福彩探早茶。
1: 今儿要开个什么奖呢啊，说说首先看看5月6号上午啊，中山市福彩发行中心迎来2位中奖彩民兑奖，他们分别中得大赢家刮刮乐即开票1等奖25万，跟快乐吧游戏选时中时500万的大奖啊。那刮刮乐大赢家 中了25万的这位，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是在5月2号下午

0: 出现的是在中山市三乡镇4411-1320这个福彩销售站点传出的喜讯呢、啊。这个彩民呢，在这个站点购买大赢家刮刮乐即开票，10块钱面值的啊，幸运刮出大奖，奖金是25万。那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的第7个刮刮乐的一等奖了。
1: 没错，那5月6号上午呢，中奖者李女士啊，在家人陪同之下，去到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她说啊，平时呢偶尔买几张刮刮乐作为消遣娱乐。
0: 嗯，
1: 5月2号那天呢，她跟朋友去大润发超市，经过商场的时候，看到福彩销售站点，就买了一张大赢家刮刮乐即开票。没想到这一张票啊，竟然刮出了25万元的大奖。她第一时间呢，把喜讯告诉家人。起初家人还不相信呢，李女士就特别带上家人一同呢前去兑奖，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0: 紧随其后，快来玩游戏500万大奖得主陈先生在5月6号上午也来到了中山市福彩中心来兑奖。那陈先生说啊，自个儿5月3号在中山市的黄埔镇4411-0372福彩销售站点购买了这张10块钱选时五注单式彩票，也是中得大奖啊。那据统计呢，这也是中山市2026中出的第8个100万以上的福彩大奖了。
1: 嗯，没错哈，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了哈。彩票公益金惠及民生，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的吃货大集合跟大家介绍一下大理的砂锅酸辣鱼啊。相传呢，在清末大理古城山海酒家有个穷堂官啊，叫张小三儿，每天把付给人家吃剩的海参呐、蹄筋儿啊、火腿啊、冬菇就收到砂锅里，带回去给家人果腹。有一天呢，恰逢家人啊从洱海呢捞回了一条鲜活的鲤鱼，他就顺手啊把鱼剖了，然后呢丢到锅里同煮，揭开锅盖，哎，挺好吃啊，鱼肉嫩而不散。张小三儿呢就受此启发了，开饭店专卖此菜，后来名声大噪，大理砂锅鱼就由此流传。后来大家呢将这个技法，就是大理砂锅鱼跟酸辣鱼结合，于是就有了如今的砂锅慢炖酸木瓜鱼、酸辣鱼的这个吃法了。
0: 什么是大理的砂锅酸辣鱼呢？简单来说，就是白族的酸辣鱼加上祥云的土砂锅。砂锅酸辣鱼兼得果酸辣香，与砂锅锁温保温呢，叫酸不走醋，因为它用酸木瓜嘛，还有那个炖梅跟青梅来带来酸味啊，解腥提鲜。辣呢用的呢是那个胡辣椒面加糟辣子啊，根香交微，酸辣层次分明。主料呢就是洱海的鲫鱼或者是鲤鱼，配上豆腐、洋芋啊。器具呢就是用这个土砂锅，壁厚蓄热，上锅呢还能滚。就是滚沸不凉啊。
1: 嗯，这个天凉的时候呢吃还挺好，这砂锅能保温，天气热的时候呢吃一吃啊还能给你去去湿啊。这个地道的吃法给大家推荐一个，如果你有机会去吃到这道菜的话，你可以用鱼汤来泡饭啊，泡白米饭啊。大理有老话嘛，家有万贯，吃不得鱼汤泡饭啊，说的就是这锅了啊，有机会可以尝尝鲜。
0: 是，看看时间来到了8:56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
1: 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早听天下跟大家不见不散，明天早上再会，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新城路南向北的方向，工业北路附近发生交通事故，拥堵78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5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600米，等上半小时。罗沙路北向西，从东纵路到南城路拥堵580米。东纵路西向东啊，这里显示的是啊，拥堵有1公里的距离，也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在另一个路段，迎宾大道东，这里显示的是东向西，从花园街跨铁路桥到塘下迎宾大道发生交通事故，拥堵560米啊，等上6-7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

0: 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今天是6月9号啊，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其实啊，说到高考啊，这个它作为啊学生当中啊人生当中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是一场知识的较量啊，也是一次心理的考验啊。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学生啊可能会啊如释重负，但是也会发现自己可能陷入到另一种心理困境当中。比如说有的孩子会反复回忆考试的细节啊，懊悔发挥失常啊，也担心成绩不理想等等等等啊。甚至有的这个学生啊夜不能寐啊，睡梦当中啊依然是啊在考场当中奋笔疾书。那家长该如何来识别孩子的异常心理表现啊？孩子高考之后的这种啊焦虑状态啊会带来哪些影响，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我们啊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啊。像这个高考结束后啊，有一些学生可能会出现啊以下几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第一个就是啊反复的回忆和懊悔啊，部分学生会不断的回想考场上的细节啊，这个哎那道题我是不是写错了呀啊，如果当时再仔细一点啊，这种反刍思维啊会加剧焦虑，甚至影响到睡眠，导致噩梦频频啊，梦境中啊常常是重现高考场景啊。这是过度的这种焦虑啊，反复的回忆和懊悔。还有呢就是过度的放松啊带来的空虚。你像长期高压备战高考啊，这个今天啊下午那科啊一招考完之后啊，学生突然失去目标啊，就很容易陷入报复性放松这种模式当中啊，像熬夜打游戏呀，暴饮暴食啊，这种过度放松往往啊伴随着空虚感，甚至因为生活节奏紊乱而引发情绪低落。还有就是不确定带来的焦虑啊，在等待高考这个成绩期间，很多孩子啊会对未来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啊，哎该怎么办啊，这个焦虑啊啊，这个能不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呀啊，这种焦虑可能表现为坐立不安，频频刷新啊查分网站，反复的啊向他人啊确认自己的考卷答案等等啊。然后就是自我否定与抑郁，部分孩子啊可能啊这个因为要估分嘛，预估成绩不理想，很快就陷入自我否定当中啊，说完了这怎么办啊，对不起家长啊，我人生是不是不行了呀啊，这个没有好成绩再该怎么办。严重的啊还可能会出现情绪持续低落，失眠，兴趣减退，食欲改变等等一些问题啊，这个时候就要警惕抑郁状态。另外一种要提到的就是社交回避或者是冲突，有的学生害怕被问及高考情况而回避社交，也有的学生呢可能因为情绪敏感容易与家人发生争执啊，尤其是当父母过度关心高考成绩的时候啊，你像有的家长啊，这高考完事之后啊，也不管孩子了。之前啊，说我小心翼翼的啊，我这哄着你啊，我让着你。这高考完事之后，那我还能惯着你吗？啊，结果就家长其实也焦虑啊，这种焦虑就是跟孩子针尖对麦芒了啊。高考结束之后，谁也不惯着谁。啊，这个各种这个啊火药味啊冲突啊争吵啊矛盾啊愈演愈烈。那我们应该如何啊来，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几种状况，家长如何来啊有针对性的啊这个比较好的一些方式来疏导呢？包括家长的心理状态如何去改变，稍后啊一小段宣传回来结束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2: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 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3: 彤彤，快来这边！
4: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2: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三、二、一，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5: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
6: 突然发烧打冷震，早上骨痛出红疹，止痛外食布洛芬。

0: 记得身体震。
1: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6: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刚说了啊，这个今天啊，也是高考最后一天啊。如果考完之后啊，孩子有哪些一些这个心理情况啊？比如说反复回忆与懊悔啊，啊，过度的放松后的这种空虚啊，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啊，就是期待高考的成绩啊，这个期间啊，还有就是自我否定与抑郁，可能啊，这个估分之后觉得不理想啊，然后啊，有的孩子还回避社交啊，或者是和父母有比较高的这种冲突啊。那学生在高考后出现的这种严重的焦虑或者是抑郁情绪，如果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干预的话，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短期内的情绪障碍干扰考后的身心状态的调整啊，影响学生志愿填报的这种理性决策啊，还有会导致学生暑期生活作息紊乱，沉迷网络，不利于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呢，学生长期的焦虑或者是抑郁状态呢，可能延续至啊大学阶段啊，表现为入学适应困难、学习动力不足等等啊，进一步的降低自我价值感，甚至是影响未来面对挑战的信心。那各位家长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信号啊，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心理支持。首先就是情绪变化，情绪持续的低落啊，或者是易怒啊，然后总容易哭泣啊，起伏比较大的话啊，这是一点。还有行为异常，睡眠紊乱，出现失眠或者是嗜睡，食欲骤变，长时间啊闭门不出啊，然后一些语言的暗示，频繁的说哎我真没用啊，我怎么就没考好呢？那一题我怎么就没有做对呢？啊，后悔当初，或者是表现出来对未来的一种啊这个无力感、迷茫啊，甚至是绝望。再一个生理状况啊，甚至是有这种躯体性反应了，头痛、胃痛、心悸等无明确原因的躯体不适，这可能就是心理压力导致的躯体化表现。那如果孩子啊，这个今天啊高考最后一科结束之后啊，有这种症状啊，但不是说啊有就马上就是啊，而是有且持续了啊十来天了啊，明显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了，家长就要带孩子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了啊，要持续一段时间啊。这里呢给家长的建议就是啊，这个高考啊这个结束之后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哈。明天也别过度的关心成绩啊，有的家长说反复问啊，这个抓紧估分啊，考的到底怎么样啊啊，尽量这个不要说啊，这个总是问成绩，而是用啊这段时间辛苦了，你想吃点啥呀？还是那句话，说不好话，不知道跟孩子怎么说话，就多给孩子啊做好后勤保障啊，做好孩子的啊吃喝拉撒啊，喜欢吃的东西多带孩子吃，多给孩子做，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第二一点啊，接纳情绪并且给予支持啊。如果说孩子表现出懊悔或者是焦虑等情绪，家长更要学会倾听而非是说教。比如说啊，家长可以对情绪不佳的孩子说啊，我知道你可能很难受啊，想聊聊吗？哎，家长要避免对孩子进行指责啊，或者说与他人进行比较，这些是都不利于孩子调整心态的。然后我们要帮助孩子建立新的目标啊，比如说鼓励孩子规划高考后的生活啊，发展一些兴趣爱好等等啊，填补孩子的啊这个目标真空期啊。有的家长说啊，这个让孩子啊这个周围走一走啊，做个短途旅行啊，然后学个车呀等等啊，也都可以啊。但是你得啊等这个志愿填报完啊再让孩子出去啊，这几天还是啊这个要估估分啊，然后啊，做一些这个志愿填报的策划了啊。然后呢，就是留意危险信号啊。如果说孩子长时间闭门不出的话，拒绝交流或者是流露出消极的念头，家长要及时的和孩子一起寻求专业帮助。给考生的建议呢，就是啊，这也是家长要多跟孩子去沟通啊，也要告诉孩子啊，这个接纳不完美啊，调整作息呀，啊，转移注意力呀，啊。然后提前规划一下啊，降低啊不确定性啊，必要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啊，寻求专业的帮助。高考之后啊，这心理的考试啊，
可能才刚刚开始啊，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要意识到啊，这个个人短期的情绪波动它是正常的啊，但是如果说长期有十天了啊，半个月了，两个星期了，都在陷入到负面情绪当中的话，就要警惕了。高考的意义啊，不仅是在于分数，更重要的是如何来面对啊，我们要学会啊，面对人生当中的重要的挑战，哪怕是说啊，这个一些重要的紧张时刻啊，如何做好准备，并且在每一次挑战当中啊，学会啊这个成长。也希望啊，每一位这个考生，咱们都是说啊，这个下笔如有神嘛啊，考的都对啊，是不是写的都好啊，能够金榜题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儿，
6: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连环路啊，东向西，管长路、辅路附近拥堵560米，等上32分钟。十大公路啊，北向南两个路段，一个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30米，大唐朗创新路啊附近也是有点拥堵的，达到了700米的距离，都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一下。嘉聚大道东向西的方向，从关美下南乐路啊，这个到双港桥拥堵830米，等上32分钟。最后来看一下环管快速显示的是西向东，从环管路桥到南环立交桥发生交通事故，拥堵3公里左右的距离啊，要等上5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

0: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1: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0: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2: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3: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8: 婆婆摆的摊位，我又想起每个周五放学前的班会，我又想起那天浴室镜子里的安慰，果然那段时光要最

0: 运火星大力去。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刚刚呢我们说过啊，这个高考啊，大孩子的一些问题啊，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啊，小朋友们啊，各位家长要注意了啊，这个最近呢、啊、这个又一种病毒啊来袭了啊，然后孩子们呢也是啊，这个很多小朋友啊屡屡中招啊，那就是啊疱疹性咽峡炎啊，这进入到了高发期，包括广东啊已经有幼儿园啊因此停课了啊，咱们东莞呢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表示啊，家里呢有娃啊中招了。据珠海特区报的消息啊，说近日啊，珠海有幼儿园发出通知啊，由于七天内出现多例疱疹性咽峡炎啊，全园停课10天啊，这是珠海啊，一定要记住啊，这我们的这个说的这个信息是这个公开的，是珠海特区报的信息。近日珠海有幼儿园发出通知啊，因为啊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啊，这个珠海的一个幼儿园，珠海的一个幼儿园停课10天啊。同时啊，这个但是这个也表明了这个季节呢，就是这个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多发季啊。咱们东莞也有网友说自己家孩子啊，也是由于啊这近日这个、啊、是疱疹性咽峡炎啊，说停课一周了啊，在居家隔离期间呢，也是反复发烧啊。其实很多这个咱们广东的宝爸宝妈啊，都分享了自家娃中招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症状啊，首先就是反复发烧、嘴巴痛啊、吃不下、哭闹不止，甚至呢身上起水泡啊。有的网友说啊，这个看着孩子这样啊，实在是太遭罪了啊，然后也替孩子难受。包括有的这个家长分享的啊，是这个孩子已经是高烧40度了，哎呀，看着这个家里的小不点啊，真的是啊，这个心疼啊，甚至有的家长分享啊，这个俩娃都中招了啊。包括啊，咱们东莞疾控啊，昨天也是发文提醒啊，说目前已经进入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季啊，说6岁以下学龄前儿童是易感染的，各位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预防啊。你像啊，这个就在昨天下午，咱们东莞疾控啊发布的这样一个推文提醒啊，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包括这个来势汹汹的疱疹性咽峡炎到底是什么啊，怎么预防才有效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啊，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啊，它是由这个阿萨奇 A 型等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儿童常见疾病啊，主要通过啊粪口途径、飞沫或者是接触传播啊。疱疹性咽峡炎的临床症状就是发热，特点就是发热突然啊，发病突然，多为低热或者是中度发热，38到40度啊，少数会达到这个高烧啊40度以上啊，持续时间啊通常发热2到4天。第二个就是咽痛或与这个拒食，大龄的儿童呢可能表现为啊咽喉疼痛啊，吞咽困难，伴随精神差、嗜睡或者食欲下降。那婴幼儿因为口腔疼痛常流口水、哭闹不止、拒绝进食或喝水啊。第三个症状就是口腔疱疹与溃疡啊，早期表现为咽峡部啊，比如说这个软腭啊、咽腭弓啊、这个扁桃体啊这些部位啊，还有这个悬雍垂啊，出现散在的这种灰白色小疱疹啊，直径约啊2到4毫米啊，周围有红晕。那这种疱疹呢，通常是1到2天内啊，这个破溃形成溃疡啊，引发明显疼痛，导致孩子拒食啊一些问题加重。那这个就是啊它的一个症状啊。那如何快速来区别感染疱疹性咽峡炎和其他疾病呢啊，包括这是啊主要是这个夏秋季的一个高发期啊，5到7月之间是它的高发期啊。那我们一定啊还是要啊这个到这个正规的啊医疗机构啊去确诊啊。 包括啊，它和手足口病啊也有相似之处啊。然后这还是要啊，不要自行去判断，自行啊随便用药啊，特别是孩子去到医疗机构啊、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咱们这个啊进行明确的这样一个诊断。在这里啊，如何预防啊疱疹性咽峡炎？首先就是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啊，告诉孩子一定要饭前便后啊，以及啊这个，加工食物前啊，咱们啊大人也是一样，用这个肥皂或者洗手液啊，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44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带来的啊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顶配路线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啊。想问一下啊，您的最佳出行日是哪一天呢？6月13号啊，独库公路加上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一个人啊，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啊，21号，这是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同样是主持人同行啊，9880元起啊，适合追求品质啊，不想操心啊，又想要深度啊沉浸式体验的朋友。7月啊，这个我们给到大家的是这个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啊，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啊。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者是避暑都很合适。另外暑期呢还有江西研学之旅啊，更多的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4332241啊，或者是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的旅游线路都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6: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

0: 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9:52啊，节目最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首先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啊，天气一热啊，有的人说天天熬夜追剧啊，加班赶方案啊，脸色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变差啊，眼角的干纹，脸上的暗沉啊，说遮不住啊，想趁着618囤点大牌的护肤品救急啊，奈何正装太贵啊，万一不适合自己又觉得很浪费。所以我们特别啊准备了这次618美妆小样节专场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07啊清仓捡漏款啊。首先必须要抢的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今天的三支装只要149元。还有赫莲娜绿宝瓶精华10毫升一瓶啊，整整5瓶装，到手只要249元，有效期啊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太适合囤货了啊，正品保障。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这精纯系列呢是兰蔻家的高端线啊，这款眼霜呢主打的是淡纹啊，它里面还添加了玻色因和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啊，涂上 啊这个一抹就化水啊，润而不油啊，坚持用一段时间啊会有所淡化啊，不容易卡粉。重点来了，今天是1瓶5毫升，149块钱，到手是3瓶啊，很合适。另一款呢是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啊，这也是一个大牌啊，很多朋友的都是这个这个种草的产品，观其啊，正装50毫升啊，要1700多。这次呢，我们给到大家5支10毫升，一共是50毫升，叠加活动满减，到手只要249，和观其同等规格，那价格呢，连零头都不到啊，性价比很高。那这两款产品呢都属于07清仓捡漏款啊，有效期都在1年左右，而且是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啊，马上到暑期了啊，出门旅游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这个夏天啊，给大家啊推荐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冰淇淋啊，索菲亚冰淇淋啊，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首先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那给大家推荐的是桑葚啊，酸奶桑葚口味。它用的是这个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而且这个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啊，这口感非常好。另外推荐的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风干剂系列，最特别的呢是它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啊，干净又方便。爱吃威化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威化系列，这个威化片呢都是他们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啊，经典的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啊，还新出了抹茶威化，更是很好啊啊，特意啊用这个工艺压低了苦味儿。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这个索菲亚冰淇淋带来的大碗系列啊，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啊，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啊，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您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好啊，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您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发送雪糕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梦想。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7: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听到嚟自张韶涵带嚟嘅一首《追梦赤子心》嘅一个 live 嘅版本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6月9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啊。咁啊，寻日咧落咗雨之后咧吓，好似温度咧一下降咗落嚟，系咪啊吓？咁啊，比较舒适嘅温度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咁呢个星期咧，都系会有啲落雨嘅。咁啊，下星期咧落大雨吓，咁呢个星期咧仲还好，好似听日咧突然之间会有啲多云哇，咁具体系唔系咧，咁听日先知啦吓。但系今日咧系阴天到多云吓，有小雨嘅，会有啲雨仔吓，所以大家出门嘅话咧，记得系做好呢个防雨嘅设施。咁今日咧亦都系我哋高考嘅第三日啦吓，咁啊，我哋全东莞咧亦都系继续会有呢一个交通管制嘅，所以咧大家喺呢一个即系呢个中途已经系考紧试噶啦嘅时候啊，经过一啲学校嘅路段啊。咁嘅时候咧，记得咧都系要千祈唔好咁喇叭吓，为我哋嘅高考学子咧营造一个良好嘅最后一日嘅呢一个良好嘅考试氛围吓。咁啊嗱，今日嚟到节目当中啦吓，我哋同大家倾到嘅互动话题啦吓，非常之家常啊，因为对于屋企即系有家庭嘅朋友嚟

講啦，或者係自己一個人住嘅朋友都好，係咪啊？肯定都會有個同樣嘅經歷嚇，就係喺市場上面咧，其實我哋都遇過好多，即係非常之多一啲物件，係咪？無論係家電又好啊，呢、這個小玩意都好，係咪啊？肯定咧有好多嘢係一啲神器嚟嚇，即係我哋叫做嚇懶人神器，係咪啊？因為好多咧其實可以幫大家減輕負擔，比如話啊掃地機器人。洗碗機啊，呢、這個懶人收納箱啊，變攜風扇仔等等等等，係咪啊？即係有咗呢一啲靚嘢之後咧，你會發現咧，打理屋企咧，日常嘅起居咧，係會輕鬆一大橛嚇。所以你今日同大家傾到嘅互動話題咧，一齊嚟分享一下乾貨啊，分享一下咧你用過嘅嚇喺你屋企當中咧，咁啊，你最離唔開嘅呢個懶人神器係啲乜嘢咧嚇？居家必備嘅一個小物件當中咧，又係邊一樣咧嚇？咁啊，同時咧，如果問一問大家入手咗之後咧，有冇啲邊啲嘢咧用完咗真係好好用嚇？係用推薦俾大家嚇，咁啊，亦都可以歡迎嚟到互動平台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揾到 FM 107.5，又即嚟到偉龍嘅公眾號 DJ 偉龍 DJ 偉龍嚟留言互動。下面时间听到嚟自丁世光 The Same World。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水，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0: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15: 好啦，咁啊，时间10:16，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嚟倾翻今日互动话题啦，分享翻一啲咧屋企吓一啲非常之实用嘅嘢吓，一啲懒人神器系咪啊吓？嗱，首先咧，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咧，我真系实用嘅一个神器，非常之好用吓。嗱，屋企咧，即系如果大家咧，比较中意搞卫生啦吓，即系相对嚟讲吓，即系比较中意整洁嘅屋企嘅话咧吓，有阵时咧成日拖地系咪？日日拖地吓，屋企成日会有啲好多啲咩头发，特别屋企有啲养猫养狗，特别养狗朋友、养猫嘅朋友系咪吓？屋企成日甩毛系咪？呢个时候咧，一谂到拖地好麻烦系咪吓？每日都拖一次啊，咁呢个时候咧可以用啲乜嘢啊？我推荐大家嗰啲叫做咩吓？叫做碌嘅嗰种咧，嗰啲黐嘅嗰啲纸啊，呢啲叫做咩滚筒。反正你理解为是，即是你每一次清洁的话，而且你不需要踎低，就好像拖地咁，它很长的，你买一支长一点的，一转一圈，转一转，它就可以将毛全部黐埋，你都不需要洗，你只要将那块纸搣了它，你再转一转就 OK 了，一卷都不贵，是不是？一般都是几毫子，一蚊鸡左右，而且它真的非常好用，很好吸。即是你对于一些毛的话，如果你平时扫地你是扫不干净，一些头发是不是家庭在家里一般有女性朋友有这个粒发比较多，是不是这个头发的时候你用一个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搜 你可能搜下这个滚筒吸什么什么，是不是你可以搜一搜，真的非常之方便的，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咁除此之外咧，即系屋企咧，平时即系煮饭啊，咁啊煮得比较多嘅朋友系咪吓？有阵时咧，煮餸煮得比较多之后咧，咁啊唔知道点样可以保存保鲜。咁其实咧呢个时候咧，都有一个非常之好嘅神器系推介俾大家吓。就是平時以前可能是用呢個保鮮紙、保鮮網係咪啊？咁其實咧網上有一種咧係直接係套上去嘅，佢做好嘅呢一種網都是保鮮紙、保鮮網，但係咧佢係唔需要你

0: 知噶啦，佢每一个咧都准备好，系一粒一嚿一嚿嘅，一块一块嘅吓。你一用咧，只需要你攞出嚟一套上去就 OK 啦吓。如果下次你仲想用嘅话，都冇问题噶，你洗一洗都 OK 啊，非常之方便嘅吓。呢个咧系我真系强烈推荐俾大家啊，咁啊平时煮餸嘅朋友吓，好方便，好方便。好啦，俾时间听到嚟自陶喆嘅呢一首《星心抬头》吓。
1: Shining star.

好啦，我睇喺度听众朋友嘅留言吓，咁啊呢位听众讲到啦，欢迎到阿 Ken 永远啊 Lily 吓，咁啊阿 Ken 话咧，屋企咧最离唔开嘅就系呢个扫地机器人吓，每一日咧自动打扫地板咧，基本上咧都唔使我喐手，系咪？

实讲真咧，扫地机器人咧真系方便嘅啊！我买咧好似系几多年前啊，四五年前买，当时其实扫地机器人都贵，我当时买咗300多元吓，仲系唔可以，即系而家好多咧系可以拖地噶啦吓。咁我买呢个咧，好似仲冇拖地功能，但系咧都好好用吓。即係佢會自動咧，即係每日咧定好時啦，佢仲可以用手機操控啦。而家仲高級啦，仲方便嚇。即係而家好多掃地機器人因為卷啊嘛，你話汽車咧，新能源汽車都更新換代咁多係咪？掃地機器人更加係係咪嚇？價錢唔需要好貴嘅情況之下咧，各種功能嚇，仲可以手機連咧。你想佢幾時去清潔就幾時清潔，你想佢清潔屋企邊一個位置係咪啊？佢仲可以自動識別，係就自動去掃。操完咗之後咧，洗完咗之後咧，掃完咗之後咧，又翻翻屋企嚇，翻到佢自己嘅个座位度有充电，哇！即系其实系方便嘅，即系基本上地面嘅一啲基本嘅即系卫生嘅内容啦，即系只要你唔系洁癖到好夸张嘅情况之下咧，都已经系够用噶啦。咁啊，呢位听众讲到啦，咁啊洗碗机咧即系 YYDS 吓，咪食完饭唔使洗碗啊，买咗之后咧，全家都话太方便系咪啊？洗碗机咧，其实讲真咧吓，系方便嘅。但系咧，我其实因为我屋企都有洗碗机，但系我到而家咧，我都未去成日用佢吓，可能系嫌麻烦咯。因为咧，食人比较屋企食一家三口系咪啊？一般洗碗嘅话咧，得个几个碗，咁然之后咧，放到洗碗机，佢有一个麻烦嘅地方就系咧，你如果入面有饭有嘢嘅话，你都系要倒咗佢嘅，仲系要冲一冲水。沖沖水，你要將佢放喺入面，然之後掉一個清潔劑，然之後佢再去洗咁樣，洗完咗再攞出嚟。即係我覺得咧，其實做完呢一輪嘢落嚟咧，因為只要唔係好多碗嘅情況之下，做完呢一輪嘢落嚟咧，我碗都洗好咗啦。所以咧，我其實我屋企有我嘅呢個洗碗機咧，我一直冇乜點用嚇，可能唔知係有啲嘥啦，可能啲浪費係咪？我睇下可唔可以嘗試咧，提高我使用佢嘅呢個次數啦嚇。但是呢咁身边好多朋友呢屋企有用洗碗机呢都係话方便㗎，所以呢可以尝试一下嘛，大家呢，但係当然啦，如果你话好似我咁样唔係好多人嘅情况之下呢，可以考虑下用唔用。好，咁一起听到嚟自尹舒格同埋就係裘德帶嚟嘅一首喺 Tokyo 相爱到 Paris 放手。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就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阴天到多云，有小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嘅。气温23度到28度，相对湿度70%到95%，吹3级嘅偏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22度到31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了时间嘅10:3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下面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今日家乡咁嘅双城好产品嘅一啲推荐先吓。首先咧，同大家分享到啦，就系、是、我哋而家马上嚟到嘅系618嘅呢、這个节日啦吓，即系购物嘅狂欢啦。咁平时咧好多朋友吓唔舍得买嘅大牌护肤品咧，都等住话诶，趁住今次嘅呢一个年终嘅大促，系咪吓去囤一啲嘢嘅？咁啊，今年咧，我哋商城咧联合到各大嘅一线品牌，推出咗618嘅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啊，唔需要咧浪费时间精力去反复对比，两位数咧令到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嘅量咧系唔会输俾正装吓。比如话咧，我哋每年大冲咧都肯定少不了嘅呢、這个护肤大牌吓 SK2。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带嚟嘅佢屋企嘅呢一个明星两件套嘅神仙水，加埋大红瓶面霜，神仙水30毫升嘅中样咧，我哋三樽秒杀价净系需要169蚊嘅，而且仲会送你一个 SK2 嘅刺绣化妆包吓。大红瓶面霜咧15克嘅体验装，两樽秒杀价净系需要99，唔需要凑满减啊，非常之抵吓。咁啊，无论系试用啦，或者系囤货，都系绝佳嘅机会嚟嘅。

咁啊，有咗呢一个保养滋养嘅品牌之后咧吓，咁啊，我哋亦都系要系有护肤啦吓。咁今年咧大促嚟啦，咁啊，我哋选品团队咧亦都系嚟到咗宁博士品牌总部嘅地方啦去溯源吓。点解我哋咁中意去到宁博士嗰度反复溯源咧吓？因为咧佢真系实打实嘅靠科研实力出圈嘅国货品牌吓。佢系由中国玻尿酸之父吓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嘅科学家嘅品牌吓，深耕玻尿酸科研40多年，佢研发嘅呢个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嘅技术咧，仲获得咗专利嘅。所以咧咁啊，如果谂住大家系囤翻啲有用嘅护肤品咧吓，宁博士系非常之适合嘅一个品牌嚟嘅吓。咁佢方面嘅话咧，推荐到有佢哋嘅呢一个透明质酸钠膨润淡纹面膜啊，熬完嘢之后用佢咧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价钱方面咧，溯源价吓3盒15片咧，到手都净系需要99元吓，只要6元嘅一块，仲会送两支呢一个胶原刺泡，所以非常之抵啦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 揾到后台啊，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选购啦。我哋今日嘅呢一个产品。好啦，咁继续倾翻今日互动话题咧，即系一啲家用嘅好物吓，仲有啲乜嘢吓嗱？如果屋企咧日再分享翻啲厨房咧，因为厨房咧对于我嚟讲系阵地嚟吓，仲有咩可以推荐俾大家啦吓？我觉得咧榨汁机即系果汁嘅，或者破壁机啊，小型嘅破壁机咧系非常之好用，因为咧。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反正咧，屋企咧成日会买水果，但系买咗咧又唔愿意食啊，唔愿意食水果，因为咧觉得批皮啊咁啊，搞嚟搞去很麻烦吓，放耐咗咧又觉得哎呀唔好食系咪吓，所以咧推荐大家有一个呢、這个榨汁机或者系破壁机吓，点解咧？果汁特別係嚟到夏天你喺出面買，即係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會有呢一個習慣，就喺出面買果汁、買飲料或者係買奶茶等等啦。但你知道咧，其實講真咧，出面嘅嘢咧你係完全可以喺屋企整得好飲，完全復刻出嚟嘅。比如話咧，我而家日日都會打一杯果汁飲，因為屋企有水果嚇，咁啊小朋友啊、屋企人啊又唔願意話成日去食係咪嚇，咁咧就打成果汁。比如昨天我就打了是星期周末的时候买的一个西瓜、放到现在了费时切是不是打开我就将它费时去拮住去吃、我就将它呢切下来一块块掉去这个榨汁机当中然后加少少牛奶鲜奶或者纯牛奶都 OK、放点水、大概奶占1/3啦，水占1/3。中意甜啲嘅朋友咧，可以放少少蜂蜜啊，或者系白砂糖都唔紧要吓。最好放蜂蜜啦，咁啊冇咁肥系咪啊？咁啊可以接受嘅话咧，都唔放都 OK。一榨榨好咗之后咧，一饮啊，老人小朋友咧，即系男女老少都啱饮啊，非常之好饮，会比出面仲好饮啲。咁如果你話想好似有出面嘅一種口感係咪？你可以喺出面咧，你可以喺網上面咧買翻啲嗰啲咩西米露啊珍珠啊或者椰果之類啲啦，都可以買噶喺網上面。你咁你放落去咧，你就完完全全咧復刻咗喺出面嘅嗰種，即係賣俾你15-20元嘅嗰種果汁啦嚇。佢嘅呢一個含量咧，我哋自己做仲加係多啲係咪？仲加方便啲。呢個真係非常之推薦啦嚇，好推薦嚇。特别夏天系咪啊？解暑咧，自己搞翻杯呢一个果汁吓就 OK 噶啦。好啦，咁时间听到嚟自陈俊杰 JJ 带嚟嘅一首《与你》。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咁嚟到节目嘅最后 part 环节啦，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嗱，咁啊，继续咧分享翻咧啲推荐嘅好物啦。咁喺夏天嘅话，你讲真啦，消暑嘅物件咧都好重要，系咪啊？咁我都分享几个啦。因为之前咧喺旧年嘅时候咧，我唔系跟住即系同我哋嘅各位听众朋友啦，广电征文团一齐出去即系出去玩系咪？咁咧喺五月份嘅时候就去，五月份系去新疆，咁当时好热啦。我准备咗乜嘢吓？我就买咗呢个挂喺条颈度嘅风扇。哇，即系咧唔系讲笑吓，非常之好用，而且咧到而家我都用紧。我买咗几钱？好似一个喺网上面买吧，百几蚊、两百蚊吧吓。但系咧真系好方便，即系特别喺你户外作业嘅时候咧，你好热嘅情况之下吓，哇！你带佢嘅话，你真系会有一种咧。即係獲得咗解脱，獲得咗一種咧非常之放鬆治癒嘅感覺嚇，好涼爽嚇。因為你頸度咧係最出汗嘅地方啦嚇，如果你呢度舒服咗之後咧，你個頭部嚇你會精神好多係咪嚇？呢個咧喺夏天啊，我係強烈推薦大家買嚇。咁啊品牌啊各方面嘅話咧就唔推介啦，咁啊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去選擇嚇。啊，但係呢個真係好正嚇。咁啊再睇翻我哋聽眾嘅留言嚇咁啊。这个听众说到了，他说呢我建议呢即大家呢都是将这个一次性保鲜膜代替一下这个传统的保鲜膜，是不是？是啊，我都是啊，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内容。这个听众说到呢，这个锅盖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的，但是呢都很方便，也推荐给大家买，是不是？解决了这个锅盖呢即暖房问题，十几元买到这个大便利，是不是？呢、这個都係，因為如果大家煮餸，你就知啦嚇。其實咧，这個鍋蓋嘅位置咧，擺放嘅位置係好，即係你冇一個俾佢擺放嘅位置嘅話咧，係一個好阻掟、好壓掟嘅嘢嚟嘅。咁啊，如果咧你有個鍋蓋架，我知道啊，因為咧我雖然我屋企冇，但係咧我有去過人哋屋企咧，佢有嘅。咁呢個鍋蓋架咧，佢係即係豎起身，可以令到你一個蓋啦嚇，係動起身啊。咁樣嘅話咧，就慳咗好多空間，可以嚟放餸咁樣嚇。呢個其實都啱啊。咁我都打算買，因為其實真係唔貴咯，可能係九蚊九嚇，或者幾蚊加一個啊。呢個係推薦嘅。

这个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啦，来到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来自善依纯的这个《我管不住我自己》。听完这首歌之后，一阵间去到下一个节目会继续由伟龙来代班，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养生学堂。一阵间见，拜拜。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

0: 给人添堵吗？
1: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0: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1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管长路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石大公路嘅南向北，从石大路去到寮埗红荔路吓，亦都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半个钟头嘅时间。咁啊，再睇到喺石大路啊，咁啊，另外一个方向啦，咁啊，从石大路去到兴源路副路啦，都系有大概40分钟嘅立路吓，所以呢条线咧比较塞车，所以大家咧注意一下，咁啊，尽量可以避开啦。咁而喺丹东线呢、這个从交平大道去到古寮三路吓，北黄西路嘅北向南北黄路附近咧，都系有大概半个钟头立路嘅。而主城区方面咧，广场北路嘅西向东，从管皇南路去到北皇路，以及系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咧，大概都系有10分钟嘅立路吓。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可以闪开车，安全驾驶啦。

0: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 好的，来到时间的11:05，欢迎大家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养生学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伟龙。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早上的时间哈、啊，同样呢是我们高考最后一天呢、啊，希望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高考学子营造一个最最最好的环境，然后呢让他们好好的迎接哈、啊、他们高考的最后一天。那么今天呢也来到我们初夏的时间了哈，大家相信都已经脱去了这个厚重的衣服，开始精心穿搭打理仪容，想要以清爽精致的状态来迎接夏天。而对于我们当代的成年人来说呢，精致从来它不仅限于穿搭妆容以及护肤，一口整齐好看的牙齿更是我们提升魅力拉满气质的关键细节。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的五官精致，穿搭很时髦，但是呢却被牙齿前凸、牙裂、拥挤等问题拉低了颜值、啊、不敢大方的笑。那么在社交当中呢，可能会感到一些自卑或者是尴尬，尤其是成年之后、啊、大家普遍认为呢牙齿已经定型，很难再改善，也担心成人的矫正呢难度大啊，周期长，体验感呢也很差，对不对？影响生活工作。其实呢，随着我们口腔正畸技术的一个迭代升级哈，成年人牙齿矫正呢早已经突破了年龄的限制，不管是轻微牙不齐、轻微凸嘴，还是说明显的牙齿前凸、拥挤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矫正高效改善。很多都市年轻人呢，我们的职场精英呢，都在通过专业的正畸调整牙型，优化侧貌。所以呢，我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我们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教授，钦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主任于冰冰医生来到我们的现场，他将和我们呢一起来聚焦成人牙齿保健与正畸，聊聊成年人牙齿前凸拥挤的改善方案，解锁适合大家的一个舒适高效省心的矫正方式。好，欢迎您于医生。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2: 是的，
5: 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养生学堂和大伙聊聊牙齿矫正这些事情。那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提问互动，我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尽力的去为大家答疑解惑，希望能够为正在考虑或者是正在做矫正的朋友们呢带来一些实在的帮助。
2: 是的，那么我们呢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听众哈，推荐我们口腔知识的科普，本期呢我们也依旧设有有奖问答环节，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提出问题，让大家带着疑问听节目，既能轻松解题，凡答对问题的朋友呢都将有机会免费获得一次口腔服务哈。我们本周提供的三个项目呢分别是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 3M 的树脂补牙一次，以及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您可以呢在这三个项目当中选择一个自己最需要的一项免费的服务来接受啊。那么参加方式呢，就是可以来到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正在播出的 FM107.5 的直播间哈，留言 并且回答问题就可以了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最后抽取一名正确答题的幸运听众。那么问题来了哈，大家可以带着问题来听哈。今天的问题呢是判断题，一款新型球形的托槽，有着。

0: 曲面屏的独特设计，佩戴舒适不磨嘴，矫正效率还高啊，它的效果堪比隐形矫正，还能够做到可预测、可规划。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矫正器吗？好，那么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哈，大家可以带着问题来听节目。来到夏天了哈，我们很多朋友呢都开始换上了漂亮的装扮，尤其是女孩啊，配备了各种五花八门的漂亮小裙子，尽情的去展示自己的魅力和气质。我相信呢，很多女孩子啊都是穿搭的爱好者啊，追求精致百变的造型。那最近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哈、啊、来私信到我们，他说自己呢平时呢特别喜欢搭配，为了适配不同的裙子妆容，会换各种各样的口红。但是呢，他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小困扰哈、啊，就是他的牙齿前凸，前面两颗兔子牙特别明显。那每次呢精心涂好口红之后，没过多久牙齿呢就会沾满口红的残留哈。那么日常呢跟朋友聚餐聚会，总是被身边的人善意的提醒，久而久之呢他就有一点点拘束了，不敢大笑，不敢近距离交流，特别尴尬。那么于主任哈，我们这位粉丝呢，他现在已经31岁了，还能不能够通过我们的牙齿矫正来彻底改善呢？
1: 嗯，那首先呢非常理解这位听众的一个困扰，那也特别认可呢现在年轻人追求个性美啊，还有精致美的一个生活态度。那夏天穿搭不同的妆容，口红呢打造百变的气质，那这是特别积极的一个生活方式。然而口红容易刮蹭残留在牙齿上的一些问题，其实绝大多数是因为嘴太凸了，然后牙齿前凸的朋友就可能会遇到啊此类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核心的原因呢就是牙齿前凸，牙裂外翘，突出的牙齿呢、超过了正常牙弓的一个线条，然后嘴唇呢又没办法自然的闭合或者是包裹住它的牙齿。那涂上口红之后呢，嘴唇一贴合牙齿就会直接蹭到牙面上，造成一个啊口红的一个残留。那导致成人牙齿前凸那兔子牙的一些原因主要分两类，一类呢是先天牙颌发育的一个问题，那从小牙齿排列就往外凸，那另一类呢是后天不良习惯导致的，比如长期用嘴呼吸啊，咬嘴唇、吮手指这一些，那成年后的问题越来越明显。那好消息呢，就是现在成人牙齿矫正也是非常普及了，也是众多都市丽人改造形象的一个优选的项目，不管是普通上班族、职场精英，还是大家熟知的一个演员呐、体育明星呐、很多人都通过了成人的正畸调整的一个牙齿，优化了侧面的一个线条，实现了魅力的加分。
0: 嗯，
1: 那其实呢，成人矫牙核心的一个价值呢，重在排齐牙齿，方便日常的一个清洁，还有呢，就是减少口腔一些的问题，同时调整它的一个咬合关系，去从而提升咀嚼的一个效率，从根源守护口腔的一个健康。形象提升呢也只是附带的一个效果，那健康的底气自然让人呢也会更加的神采飞扬。
0: 我相信呢，大家听完于主任的讲解哈，肯定呢都搞懂了。哎，大家这个口红粘牙的一个尴尬根源，对不对？那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有一个疑问哈，我们都知道青少年矫正呢有一个黄金期，那个时候呢牙槽骨呢可塑性强，矫正难度低，相比之下成年人的骨骼这个牙齿都已经完全的定型了。那么成人矫正的难点呢主要体现在哪里呢？那针对我们追求安全高效的成年矫正人群，于主任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一个矫牙的产品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那我就跟大家简单说说成人矫正的一些核心难点。青少年的牙槽骨呢比较柔软，代谢比较快，牙齿移动阻力比较小，所以呢矫正周期比较短，恢复呢又比较快。但成年人骨骼已经完全固化，牙槽骨的一个改建的速度呢也会比较慢，牙齿移动的一个阻力呢更大。而且呢很多成年人还伴牙周的一个敏感、牙结石啊这一些问题，那对矫治器的一个适配性、矫治的一个力度还有精准度的一个要求呢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成人矫正的一个最大难点。那正因为

0: 如此呢，成年人矫正绝对不能盲目去选传统的矫治器。那在这里呢，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像球形托槽这一类的一些矫治器。它是专门适配咱们国外的一个牙列啊，针对青少年啊还有成年人矫正痛点升级的一个矫正方案。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高效的提速。它采用了独特的外圆内方一体的一个设计，然后搭配双丝的矫治系统，它能够精准的控制牙齿移动的轨迹，用非常轻柔的力量呢，匀速的去牵拉它的牙齿。那不像是传统托槽发力那么分散啊，可能平时传统的托槽呢，牙齿移动比较慢。那微派球形托槽呢，它受力比较均匀，传导性非常强，能有效的去加快牙槽骨的一个改进速度。大幅度的缩短了矫正的一个周期，相对普通的托槽呢，它的复诊次数会更少整体的矫正的效率呢会更高，完美的适配了成年人不想久戴牙套然后高效变美的一个需求。
1: 明白了，那么我们高效提速这一点呢，哇，真的很贴合我们各位这个成年人的需求啊，因为呢大家日常工作生活都很忙，都希望矫正周期呢可以更短一点啊。所以呢我们除了高效之外呢，很多的一些女孩啊都很关心矫正过程的体验，毕竟呢矫正周期不短啊，大家都怕这个牙套磨嘴啊，不美观呢，难清洁，影响日常社交和吃饭等等哈。那么我们这个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哈。
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4: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 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关于矫正牙齿哈，我们正畸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么于主任哈，我们来继续聊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关于我们的这个微派球形托槽在佩戴上面的一个体验，美观度和我们的日常打理上面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优势呢？我们于主任。
0: 那这也是接下来需要讲的一些重点。
1: 嗯，
0: 那这种微派球形的一个托槽呢，除了高效矫正之外呢，在美观还有舒适包括省心这三方面的一些优势，真的是可以碾压非常多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矫治器。那特别适合爱美啊爱麻烦的一些成年人。第一呢，它的舒适度非常高，它的整体托槽的体积非常小巧，然后它的一个设计呢又是圆弧形，非常圆润的一个设计，没有传统方形托槽那种尖锐的棱角，戴上去之后呢不会有摩擦划伤口腔黏膜，从根源上呢就减少了口腔溃疡和磨嘴的一些异物感，平时说话啊包括吃饭啊微笑啊都不会有不舒服的一些感觉，那彻底的解决了托槽矫正室啊带着的一些痛苦的这个痛点。第二呢，就是美观度更佳，那小巧圆润的球形结构呢能够贴合牙面，它不突兀也不显眼，相对于那种笨重的传统金属牙套呢，视觉上精致的非常多。日常通勤社交聊天呢几乎都不受影响，不会出现牙套脸的一些尴尬。第三呢，就是超级省心好打理，它是封闭式的顺滑的一个结构，没有藏污纳垢的一个死角，不容易挂住食物残渣和软垢。那它是一个80目的精细的网格设计，让平时刷牙呀包括牙线呐都能够非常轻松的清理干净，从而有效的去降低了它的一个蛀牙还有牙周发炎的一些概率。那矫正期间呢也能够轻松维持口腔的一个健康，特别省事。
1: 所以呢，听完于主任的一个介绍哈，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呢，对微派球形托槽矫正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说到成人矫正呢，据我了解，现在呢，全隐形矫正器呢，也是很多人会选择的哈。全隐形矫正器呢，就是一块薄薄的透明膜哈，直接可以套在牙齿上面，可以自由的摘戴。那么在我们日常的一个社交距离下面呢，几乎可以说完全是看不出来的，隐形的效果特别好哈，在美观度上面可以说是更胜一筹，也收获了很多爱美人士的青睐。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会很好奇哈，那它跟微派球形托槽相比，全隐形矫正的一个矫正效果到底又是怎么样的呢？
0: 那很多矫正朋友们呢非常揪心纠结这一点。那首先呢想跟大家明确一点，无论是什么材质什么类型的一个矫治器，那本质上都只是辅助矫牙的一个工具。那最终呢，矫正效果核心不在于器械，而在于医生的一个技术经验还有机构的一个规范服务，同时呢也离不开患者自身的配合度。首先我们客观说，全隐形矫治器的优势非常突出，透明的材料可自行摘戴，还有隐形美观不影响日常吃饭和社交的应酬，清洁呢也非常方便，非常适合注重颜值职场社交频繁的成年人。但恰恰是因为隐形矫正依托牙套薄膜的一个分布移动，可控力呢更加的轻柔，移动方式呢更加的精细，所以它对医生的一个技术临床的经验呢要求更高。不同的医生专业学历学习进修的经历临床接诊的数量的案例还有诊疗思维都不太一样。那有的医生只擅长排齿简单的排齿牙齿，面对牙齿前凸还有

0: 面对牙齿拥挤，包括咬合紊乱这些复杂的情况呢，就很难精准的把控牙齿的移动角度，还有它的一个支抗的力度，从而容易出现矫正效果不佳、周期拉长、咬合不协调等一些问题。而我们团队深耕东莞14年，专注各类成人、青少年正畸，累计帮助近万名患者解决牙齿不齐、凸嘴还有牙拥挤等一些问题，积累了海量复杂正畸案例。院内呢，每位正畸医生都拥有500例以上啊成功矫正的一个经验，技术非常扎实。同时呢，我们实行了科学的分级制度，比如说儿童早期矫正、青少年矫正还有成人复杂矫正，都有专属的医师团队专项啊负责，专人专岗，精准啊聚焦。不管是微派球形托槽的矫正，还是全隐形矫正，都能够根据患者的牙齿情况、面部比例啊需求的一个痛点，制定科学的矫正方案，保障呢矫正效果和它的一个安全性。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于主任呢也跟我们分享哈、啊、他们的一个、优势在哪哈、啊，所以呢，刚好啊，我们暑假呢来到我们矫牙的福利提前也开抢了，大家不用等到放假哈、啊，现在开始预约，我们矫正低至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我们固德正畸大超市哈、啊、夏季正畸专场呢就火热来袭了哈、啊，众多的知名品牌呢也等着大家来选择的。首先呢，第一个是我们时代天使冠军版，依托国产大数据与数字化的正畸，口扫建模精准规划我们牙根移动路径，牙套力呢依力学稳哈、啊，我们控齿筋，复诊省心，佩戴也更加舒适。而刚刚我们说到介绍到的呢，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呢，它是托槽整体的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啊，我们的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的矫正中兼顾舒适与效率。而第三个呢，就是奥美科托槽矫正器哈，它呢是我们老牌的进口正畸品牌了。那么在金属啊、陶瓷托槽非常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啊，经大量的一个临床的实验，施力温和可控。而第四个呢，就是普特托槽矫治器，专为我们亚洲牙工研发的一个国产的托槽哈、啊，自锁款的一个免结扎丝，方便我们刷牙和清洁，矫治力呢也是循序渐进哈、啊，性价比优异，是我们学生群体排齐牙齿啊，我们调整咬合的一个高性价比之选。而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正雅的一个隐形矫治哈，医用高分子隐形牙套，可以自行摘掉啊，美观也非常方便啊，多产品的一个系列覆盖，轻重不同的一个机型，还能够改善我们颌骨咬合的一个问题哈、啊，适合我们注重颜值不佩戴钢牙的人群。那么只要我们选对产品哈、啊，更要选对医生。我们矫牙的一个核心呢，从来都不是牙套哈、啊，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大的一个麦智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来到医院哈、啊，一对一来量身设计我们矫正的方案。14年的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可以做100分，绝对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我们专家的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哈。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去到半点报时，继续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邀约我们的于主任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矫牙的干货哈。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

0: 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日东莞的天气。今日白天是阴天到多云有小雨，去到夜间是多云的，气温是23度到28度，相对湿度70%到95%，吹三级的偏北风。而展望的天气是多云，22度到31度。以上天气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好的，来到时间的11:36，欢迎大家回到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伟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再次欢迎到我们的于主任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牙齿矫正的一些干货哈。我们今天分享到呢，来自固德哈，我们固德的整体的一个呵护哈，先护牙再矫正，兼顾个性和健康，非常的贴心。那么我们这里呢哈，还有一个成年人特别担心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于主任哈。很多人呢年纪偏大，牙齿定型很多年哈，担心矫正完之后容易反弹，好不容易矫正整齐的牙齿，后期呢又变歪了啊，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那么针对我们成人矫正反弹的这个问题，我们又是怎么把控的呢？嗯，
1: 这也是成年人正畸和青少年正畸最大的一个区别。那成年人牙齿的问题大多不是单一的不整齐，然后它一般伴随着前凸，往往伴随着牙周状态又很弱，那牙齿代偿性的一个清洁啊，咬合多年紊乱等一些综合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去做流水线的一个矫正。首先呢，我们会先做全方位的一个口腔体检，不只看牙齿一个的不齐的情况，更会精细的去检查它的牙周的健康，牙槽骨的一个厚度啊，咬合关系啊，颌面它的一个比例啊，要先处理牙周的一个炎症、牙结石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保障口腔处于健康的一个状态，再去启动它的矫正，那这样就可以避免过程当中损伤牙齿。其次呢，针对成人复杂凸嘴啊、重度拥挤的一些情况，我们会优先结合患者面部的轮廓啊、五官的比例来去设计它的一个方案，不只是单纯把牙齿排列齐，更会微调牙齿的一个倾斜角度，还有咬合的一个高度，优化侧脸的一个线条，解决大家困扰的嘴凸啊、显老啊、口红粘牙啊、笑容拘谨这一些问题。那同时呢，针对上班族怕耗时、怕麻烦、怕不适等一些特点，我们会更针对性的去为顾客筛选出适合的产品，比如说选用微派球形托槽，做成人矫正的时候呢，会采用轻力均匀的矫正方案，力量柔和比较稳定，既能加快牙齿的一个改建速度，缩短它的一个周期，又能保护成人脆弱的牙周，做到矫正护牙两不误，让大家呢在舒适的状态下慢慢完成蜕变。
0: 所以呢，我们固德啊给到大家的就是最护心啊，最呵护啊，最舒适的一个状态啊，让大家慢慢去调整。哎，不是说哎一下子就搞定，对不对？而且呢，不会说有什么一些疼痛啊，还是会以这个柔和哈、稳定性给到大家。那么讲到这个成人方面呢，他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反弹。我们刚才也说到哈，那么针对反弹问题呢，我们又是怎么去把控的呢？
1: 那不少成年人呢，想要把牙齿矫正做好，然后始终又存在一个顾虑，最担心呢就是术后反弹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二次矫正的患者共同的一个困扰。其实呢，牙齿反弹大多源自于前期的一个咬合设计不够合理，那咬合衔接不到位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即便是牙齿暂时的排齐了，后期也有可能容易慢慢的移位，最终呢导致矫正的效果大打折扣。牙齿移动的 不稳固咬合不调平，后期保持不到位导致的。那我们在成人矫正过程当中呢，全程把控三个核心点来杜绝反弹。第一呢，我们坚持慢速稳移，让牙槽骨充分的改建，不追求过快暴力的移动牙齿，而是让牙齿在新的位置上稳稳的扎下根，从根源上提升稳定性。第二呢，就是矫正收尾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会精细调整咬合关系，让每一颗牙齿都能够实现尖窝的一个稳定，咬合平稳的变得更加的稳定，牙齿自然呢也不会回弹或者是移位。那第三呢，我们会为每个成年人制定专属的矫治的一个方案，根据每个人的牙齿移动的情况呢，还有他的牙弓形态搭配最适合配的一个保持器， 同时呢，定期回访复查，指导大家正确佩戴，只要遵从医嘱，都可以轻松维持整齐的牙列和精致的一个侧脸线条。
0: 是的，听完于主任的专业分享哈，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牙齿矫正它不只是挑选矫正器这么简单，核心呢更在于诊疗机构的一个综合实力哈。一方面呢要看机构是否配备完善且先进的硬件设备，能否为我们精准的口腔矫正诊疗提供充足的一个技术支撑，而另一方面呢则要看医生团队的一个专业软实力，团队呢又是否搭建了科学完善的一个分级诊疗的管理体系，而这些呢也正直接决定了我们患者能否获得量身定制的妥善治疗方案，能否在后续的一个服务以及长期治疗当中呢得到有效的病情监测，更是整个矫正治疗过程安全有序开展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我们温馨提示来了，爱牙提示，暑假呢我们的矫牙福利也提前开抢了，不需要去等放假，现在我们开始预约矫正低至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我们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的知名品牌呢等着大家来选，时代天使冠军版依托我们国产大数据与数字化正畸口扫建模，精准规划牙根移动路径，牙套力学稳，我们的控齿筋复诊省心，佩戴更舒适。而第二个呢就是微派球形的托槽矫治器，托槽整体呢是圆弧的设计，光滑不磨嘴，我们的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的矫正中兼顾了舒适与效率。而第三个呢就是奥美科托槽矫正器，它是老牌的进口正畸品牌了，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我们粘接的这个稳固，经过大量的一个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而第四个呢就是普特托槽矫治器，专为我们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的托槽，

自锁款的免洁扎丝，方便大家刷牙清洁，角质力呢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是我们学生群体哈、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正牙隐形的角质了哈，我们采用的是医用。

0: 活动呢也特邀了中大麦智辉博士以及我们的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来到医院哈，一对一呢为大家量身设计我们的矫正方案。14年的矫牙好口碑，近万例的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对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我们的专家技术哈，让您呢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啊！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0: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来到时间呢11点52分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养生学堂最后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呢整个节目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干货哈，我们的余主任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专业的建议。来到节目的最后，不如由您来结合专业的经验给大家全面的总结一下，我们选择牙齿矫正机构时呢必须关注的一些核心的关键点哈，也来帮我们大家来理清一下挑选的思路，避开诊疗的误区吧。
2: 好的。那矫牙这件事情呢，说短不短，说长也是比较长的。那短的话呢，半年到一年，长的话2年甚至3年。那这就像是园丁养花，不能今天浇完水就跑路了，得每天观察，随时修剪。那咱们医生呢，每隔2-3个月就会给患者进行复查一次。根据口内最新的一个变化，调整矫治器的一个力度，更换装备啊，所以您选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团队，就直接决定了这盆花最后开成什么样。
1: 是的。
2: 那这里必须说一句呢，最扎心最真实的话就是，牙齿矫正是有合理成本的，那过低的价格背后一定是没有完善的医疗安全保障。那我们想想，一个动辄1-2年的治疗过程，需要经验丰富的专业正畸医生全程把控，一般的全科医生可能做不下来。那从拍片检查到分析再到制定方案，每一步都得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临床经验。现在市面上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二次矫正或者3次矫正的一些患者，那说白了就是上一次选错了，盲目选择低价，结果既耽误时间又白白受罪，还没有把牙齿情况还有可能把牙齿情况搞得越来越复杂。那行业里呢有句话特别在理，不管你去哪个机构，关键看3点。第一呢，就是医生专不专业，成功案例多不多，同行竞赛有没有得过奖。另外还要看医院规模大不大，有没有独立的正畸科室。那这里呢建议大家不妨多跑2家实地的对比一下，千万不要被广告里面的低价套餐套路了。总结一句话呢，就是选对医生，选对团队，不要图便宜，不要怕麻烦，这才是对自己对孩子的一个负责任的选择。
1: 是的，感谢于主任带来的一个非常语重心长的一个建议哈，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哈，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负责哈。好，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于主任的一个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到最后的尾声了哈，一起来休息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我们稍后呢还会有更多好的节目给大家分享和带来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5: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主城区，现在新市大路这里稍微有点堵，市大路附近哈，南向西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但是这一段可能要将近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各位需要关注。然后就是环城南路啊，西向东这里啊又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导致暂时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但这一段呢现在3-5分钟啊，现在就过得去，但是稍后12点过后，这一段可能拥堵就会加剧了。所以朋友们在这个地方，尤其是提前变道啊，哪怕稍微等一等，不要到临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再去违规变道啊，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交通事故哈。这段车流量特别大啊，所以有可能是需要我们经常注意的，因为每天在道路交通情况的时候经常跟大家提到啊。然后再来关注到全程的其他路段啊，管张路从板湖东街到黄江环城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家居大道双港桥附近的东向西有400多米的拥堵，然后就是东深路从长平立交到长东路这里的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啊，以上路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过得去哈。然后就是京深线管长路的南向东方向哈，有交通事故发生，这段事故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哈，大概需要一个几分钟，那稍后堵的会严重一些。今天整体上道路通行压力不是很大，个别路段较为拥堵。咱们来关注高速路段，今天高速的话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事故，这几段拥堵的发生原因都是由事故所导致的哈。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啊，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拒绝危险驾驶，请安全文明出行，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3: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献。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钟啊，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继续在

0: 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跟大家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啊。从我们法治节目这个改版之后啊，咱们邀请到了九五普法团的成员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相关案例的分享，以及我们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当然了，我们九五普法团的成员呢，每位呢都是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啊，以及自己这个经常办理性的案件，我们有律师，有法官，有各个部委办局啊，相关的一些法制科的工作人员啊，还有我们高校的老师等等，会陆陆续续走进我们节目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什么事儿呢？今天来聊聊这个关于啊创新创业以及我们知识产权保护这类话题。因为近年来呢，随着这个万众创新啊，大众创业的这种理念的深入人心啊，大家的这个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强的啊。而且呢，我国的商标、专利、著作权这些知识产权的申请量其实是逐年保持在高位的啊。咱们举个例子吧，你看啊，2016年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商标的注册量还在300万件左右，到了2020年，短短4年时间啊，这个专利的申请量就标记了将近1000万件。啊，你像这个攀升比例，对不对？当然，这个数字呢，在2022年有所下降啊，但是也基本都维持在了700万件左右。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各位可能就能明晰了啊，那相当于像2016年，我们就已经整体翻了一番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是国内商标注册，还有国外的一个商标注册的申请量哈，申请量最多的美国也不足60万件，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对比了。啊，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这些海量的商标申请的审核，或者说这种核准注册啊，也达到了60%以上啊，那就数量庞大，可以看得出我们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这个激情、热情啊，以及我们知识产权成果的这些能力啊，因为看到了现在我们各类的新的技术不断的生产延伸啊，这当然得益于我们对于啊这些知识产权保护，我觉得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但是呢，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有些啊。或者一部分的商标从申请的时候一开始就可能是奔着模仿知名商标去的啊，我们说这叫打擦边蹭热度啊，这个也长期以来呢也确实存在啊，我们之前聊过这个雪碧、雷碧是吧，这类类的这类饮料的商标等等啊，所以长期以来知名商标权利人对于这些事情吧，或者只是看到我们注册大量跟自身相近的一些商标做一些防御性的工作，或者是发现有人模仿他的商标的时候，在定期限额就限期之内吧，对于那些模仿商标提出一些异议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防守性的措施，对吧？说白了就是我看到了出来之后有了最后的这个侵权结果，我再去维权啊。模仿者他所承受的代价最多也就是商标注册失败的这样的一个成本，那就对于一些知名商标的权利人，是否真的只能对于这些模仿者被动防御啊？那抢注他人商标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我们说不正当竞争，对不对？目前我国法律对此呢有没有一些明文性的规定啊？我们也查了一下，确实你说对这个完全性的管理好像还没有，就是说你能完全落到法条当中啊。所以当然你说整体概括性的法条有没有，当然有啊，但是因为有概括性法条没有具体明文的话，就会导致说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这个边界尺度就会不同，因此就会导致或困扰很多的知名商标的权利人以及业内人员到底该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商标法对于这一部分又该如何进行处理？现实生活当中啊，如果商标权人能不能就他人抢注知名商标来进行啊这个不正当竞争的起诉？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当中呢，又会考虑到哪些因素，然后做出怎样的一个判决？所以这些话题呢，值得我们思考。那聊这样的话题，就得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的九五普法团的成员，也是我们的法治观察员啊，陈武平律师。当然，陈武平律师啊，也是专注于我们知识产权保护啊，我们这些领域啊这样的一个专业律师。所以专业的事儿，咱们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帮我们进行分析啊。咱们看看，咱们今天主要聊一聊，就发生在我们广东，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东莞，因为我们也是制造业大师啊，我们的这个品牌商标众多，对吧？那这些行为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去认定？好，我们非常欢迎啊，咱们的陈律师来到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陈律师跟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广东法治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的陈武平律师，也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以及知识产权部的负责人。我在 广东省律

0: 是协会是担任一个委员的角色，然后目前呢也是在东莞市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数字经济法律专业委员会担任副主任。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来了解一下关于不正当竞争及相关的这个认定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案例在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1: 哦，先从案例说起，是吧？
0: 对，
1: 这样我觉得
0: 是
1: 大家
0: 的，
1: 可能更会明晰，因为确实知识产权这一块呢，如果说是我们专业从事这一块，是吧？大家可能非常了解。那如果说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啊，大家可能平时如果我没有这个技术创新等等，或者说注册商标等等，可能稍微就远了一点点。那我觉得通过一个案例来讲起的话，这样可能大家啊了解起来或接受起来程度会更高一些。
0: 是的，
1: 啊，那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吗？
0: 对的，
1: 您说说看
0: 是一个
1: 好不
0: 本
1: 好？
0: 土的案件
1: 好，
0: 这个案件的原告呢，甲公司是一家这个大型的食品企业，它在行业内是很有知名度的，是不是？它注册的这个A 商标跟 B 商标就是有两个系列的这个核心商标那么它的这个公司以及这个品牌都获得了许多的荣誉，在业内有很高的知名度其中包括你比如说 A 商标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评为这个驰名商标，这个是比较具有含金量的这个名誉还有这个 A 公司的这个 A 面包糠曾在这个2008年入选了我们这个冬奥的食品，
1: 哦，北
0: 这
1: 京奥
0: 个
1: 运会的时
0: 对
1: 候是
0: 是的
1: 吧？
0: 2009年呢在中央这个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里这个栏目对甲公司跟这个 A 面包康的这个产品也进行了这个报道
1: 哦，就是这个
0: 算
1: 已经说白了，就是
0: 对，
1: 深入人心的一个
0: 是
1: 产品。
0: 的，已经很早之前就挺有知名度的了那么这个被告呢，B 公司它成立的时间是2006年然后它成立之后也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很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注册产品的这个生产行为，
1: 啊，就是
0: 它
1: 它
0: 其实。
1: 本身没有一个特别典
0: 对，
1: 型
0: 没
1: 代
0: 有，
1: 表性的产品出来。
0: 对，没有自己的这个主打产品。那他在2010年的时候注册了一个 B1 商标，就是跟那个咱们这个
1: 原告。
0: 甲公司的这个商标就相差一点点，那可能多一个单人旁这样子
1: 但这个具体品牌名我们先去，因为它这
0: 对，
1: 个是我们本土一个企业
0: 是，我们这里就
1: 不展开来
0: 不展
1: 说
0: 开
1: 了
0: 来讲那他这个乙公司呢，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就因为侵犯了甲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并判了这个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赔偿，但是这期间呢，他在诉讼期间又注册了一个 A1 商标，就是跟我们这个甲公司的这个
1: 第一
0: 一
1: 款
0: 个
1: 产品是吧？
0: 第一个这个核心的这个商标，它又是比较近似的，是吧？那在2015年的时候，他又注册了一个 A 商标，那直到2020年底，他在这短短的十年期间。一共申请了这个什么 A1、B1A 以及这个与甲公司类似的这个商标，将近20件
1: 真能
0: 所以
1: 蹭
0: 说就是围绕它反反复复来注，有些是完全相同的有一些是这个可能单人旁多一个单人旁，有一些呢就是读音相同，但是字不同
1: 明白
0: 这样。
1: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刚才指的雪碧和雷碧这种关系是吧？
0: 然后在这期间呢，还更过分的就是我们这个甲公司，它正常去注册商标对方还来提异议因为他之前这个 A1 这个商标，它在面包糠这个品类里面，它是获得了注册。那有一些审查员呢，他可能就认为，哎，你这两个商标是近似的，在同一个商标上可能是构成近似的，所以就驳回了我们的这个申请，那这个甲公司就很生气了，就觉得这有点过分了，是吧？不仅蹭我的，还干扰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正常经营，
1: 这李鬼要代替李逵
0: 对，
1: 了
0: 是的
1: 啊，
0: 然后呢，他还在自己的产品上标注说自己是面包糠的这个开创者，
1: 就是那个 B 公司，就是我们
0: 是，
1: 说这个
0: 对，
1: 被告公司，
0: 这乙公司然后他的一些这个在网店上的一些这个店家，他有一些同时销售他们甲公司、乙公司产品的，然后把这个乙公司产品上面的这个产地跟生产许可证写成甲 假公司的，
1: 哎，嗯嗯。

0: 那这个甲公司就受不了了，那就委托我们这个去启动这个诉讼。那么经过这个举证起诉之后，那么一审最终判定这个乙公司是构成了他的多个行为是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并判他赔偿这个甲公司经济损失跟这个合理维权费用，共计是判了50万元。这是一个大致的这个案情。
1: 哦，这样的一个案例发生在我们本土的一个案件啊，
0: 是的，
1: 这也是咱们陈律师，这个是你们自己经办的案件是吧？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原告公司啊，我们用两家公司，一个是原告公司，一个是被告公司啊，公司名就不提了啊。然后原告公司其实你看，刚从我们透露一些细节来说，他也是做这个面包糠啊等这些产品的，是吧？你就知道我们东莞哪个大型企业是专门做这个的啊，我们就不透露名字了啊。
0: 但实际上来讲，这个乙公司它实际是不怎么经营的，这是相当于一个空壳公司来的，
1: 对，他就是蹭你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挂你的名，然后打你的这个产品，是吧？你说你身这个小米这各类的产品吧，是不是？我这个叫也是叫小米，但是我加一个什么什么小字儿，然后我就生产一些类似这种产品，啊，那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终你看也是获赔了啊。那这个案件当中啊，你也提到说这个乙公司啊，最终法院认定是这个相关的商标注册行为吧，是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的啊。那法院具体的观点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能不能咱们详细说一说？
0: 好的，这个案件呢，是我们告了这个乙公司有好几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哦
0: 啊，一个是他乙公司使用了跟这个甲公司的名称啊，跟产品名称，还有它的外包装。全方位的都模仿了，
1: 嗯，
0: 都很近似，还有就是，存在这个虚假宣传，就是他是这个面包糠的这个
1: 行业
0: 创者，
1: 开创者啊，
0: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核心要讲到的就是这抄袭模仿甲公司的这个商标，虽然他也获得了部分的注册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进行这个不正当竞争诉讼的这个关键了，那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主要是有几个观点。一呢，就是甲公司对这个 A 公司这个面包糠产品这个名称有这个在先的权利，是吧？就是它是一个知名的商品，就是我能叫这个产品的这个名称，你不能叫，是吧？所以它享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上面的这个产品名称的权利，那其他人是不能随便使用的，是吧？那这个案件中，乙公司擅自使用了这个 A1 面包糠作为他产品的名称，那就构成不正当竞争了，这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乙公司的这个 A1 面包糠产品的这个外包装啊，它也构成了对这个甲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因为法院认定甲公司的这个 A1 面包糠的这个A 面包糠产品的这个外包装，它构成了这个知名产品的这个装潢啊，
1: 就特定标识了一点，
0: 是
1: 吧？
0: 对，就
1: 是
0: 我这个已经跟我形成了一个对应的关系，是吧？
1: 对，
0: 别人用这个装潢，可能就会引起别人的这个误认了，是吧？
1: 大家可以想想那个椰树牌椰汁儿，
0: 是的，是的，第三个观点呢，就是甲公司的这个企业名称字号它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就是我这个企业名称啊，我经过了长期的使用，我在行业内已经很知名了，那你在注册商标的时候用我这个标识，是吧？用我企业名称，那这个来讲也会引起这个消费者或者说这个行业内的人认为你啊，是不是跟我是同一家公司或者有某种投资关系啊，关联关系这样的，是吧？也是构成不正当竞争啊，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就是乙公司他申请注册的什么 A1、B1A 啊、B1 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图案啊，跟我们这个甲公司的相关系列商标，它也是很近似的。那这些商标，申请的行为不是说他使用啊，他申请的这个行为，他构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呢？以往是认为不构成的。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这个法院是认定了他这些商标申请的行为，它也是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另外呢，就是他讲的这个 A1 面包糠的这个开创者的这个宣传，它也属于自吹自擂啊，没有这个任何证据证明，所以法院也认为它是属于这个虚假

0: 宣传的这个不正当竞争。
1: 嗯
0: 啊。主要是法院的这个观点主要是这几点，
1: 一共四点是吧？
0: 是
1: 从产品本身啊、
0: 嗯，
1: 然后外包装本身，
0: 对
1: 啊、注册本身
0: 是
1: 吧？然后使用本身，
0: 对
1: 啊、几个大的部分、
0: 嗯、是的、嗯。
1: 但是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介绍，就是我们现在我查了一下这个法条和司法解释里面，对于这一类的规定吧、
0: 嗯，
1: 或者这类申请跟别人品牌很相似的商标，到底属不属于这样的一个反不正当竞争的这种就我们叫不正当竞争行为吧，对不对？
0: 嗯、
1: 这个司法里面有没有对这个进行一个明确啊？我没看到，那是不是现在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为什么还会选择就通过这样的起诉的方式来去把它认定为是不正当竞争的一个纠纷呢？
0: 是的，这个当时我们是2020年接到这个客户的这个委托，
1: 嗯，
0: 因为这个案件当时在司法实务中也确实是没有这个特别相近的这种案子，
1: 嗯，
0: 我们也检索一下，类似有一些这个商标代理机构，他就用客户的这个，就是因为他代理客户的这个商标申请，他就会去做一些这样的动作，那这样的案件有一些是。被诉的，但是像这种说别的这个同行去这个抢注的商标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的，确实是没看到。所以我们在启动这个案件的时候呢，也是很谨慎的啊，也是去咨询了一下这个我们在这个国内不正当竞争法领域内的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个教授，
1: 嗯
0: 啊，我们当时问，哎，这样去起诉行不行？那他得到的回复。直接是否认的，所以这肯定得不到支持的。
1: 为什么？
0: 他说这个没有明文规定，
1: 嗯，
0: 确实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当时2019年修订版的也是没有这样明确说啊，这个申请商标的行为也能够构成不正当竞争。
1: 哎，
0: 确虽然有兜底条款嘛，
1: 嗯，
0: 但是没有明确法律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但是我们问过之后，一个客户的这个。意愿就是很强烈，
1: 嗯，
0: 那我们也没有，就是说问了权威专家之后说不行，那我们就打这个退堂鼓，我们觉得还是要努力一下，所以呢，我们就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取证工作，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网上进行取证，以及现场的购买取证，
1: 嗯，
0: 那就整理出了这个乙公司他蹭我们甲公司名牌的这个时间线跟他的具体表现。
1: 嗯，
0: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可视化的这种方式，把他这个侵权行为把它一条一条罗列出来。
1: 嗯，
0: 那强调这个乙公司在成立后不久呢，他就一直开始模仿甲公司，包括模仿他的外观设计专利，那这个已经被有这个生效判决认定的了。
1: 嗯，
0: 然后在这之后呢，他也没有说这个去避让啊，对我们这些这个。权利进行避让，反而在这之后呢，在持续十多年的时间内，反反复复的来这个模仿我的这个核心品牌，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在网上这个取证搜索了这个乙公司注册的这个仿冒商标，啊，把他们的这个仿冒商标的这个名称跟产品名称，我们作为关键词在各大的这个搜索引擎进行搜索，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搜索进去，发现虽然写的是他的名称，哎，一点击出去，显示的是我们的产品，
1: 哦，
0: 那我们这就认为就是这个有现实的这个混淆性了，已经，
1: 嗯，大家可能想买就是这个甲公司的产品是吧？结果点出来之后，哎，你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嗯，
0: 这就是他乙公司的这个注册的这些标可能没怎么用，但是你点进去，
1: 嗯，
0: 变成甲公司的是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已经实际混淆了，
1: 嗯，
0: 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哎，我们发现有几个商家，他把两家这个企业生产的这个产品放在同一个网店里面销售，
1: 嗯，
0: 那我们发现这个乙公司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具体信息里面，它竟然显示了甲公司的这个生产许可证跟它这个地址。
1: 嗯，
0: 所以我们更加确认了啊，你这个肯定是有不正当竞争的，然后我们有这么多证据，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叫网络取证，通过这个当时是通过这个公证取证，包括一些这个时间戳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综合 认为它是符合当时，因为当时是刚修订的2019版的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它这个第四项就是其他的这个兜底条款，就是其他混淆的这个行为，
1: 嗯
0: 啊，足以混淆的行为，所以我们基于这个收集到的大量的这个对我们这个案件有利的证据，
1: 嗯，
0: 所以认为即使它会有真实有一定的争议啊，但是这个对方的这个不正当性已经这个显而易见，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来启动这个诉讼的。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是这样，把整个这个过程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哈，确实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哈。但是您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你看你们虽然做了很多这个大量工作，前期证据的固定以及对于相关法规的理解，但是呢，就像您提到，它没有一个明文的这个规定指出，那这个案件的办理它绝对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对吧？那刚才咱们是介绍了咱们这边是怎么做的啊，那怎么着去办理，具体办理这个案件，包括就是法院最后对这个案件是如何认定的，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有参考之意义的啊。那这样我们先进段宣传吧，因为时间关系啊，马上进报时了啊，我们报时过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一路咱是怎么走过来的，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啊，谢谢陈律师的分享啊，咱们一会儿继续围绕知识产权的话题跟大家展开讨论，因为呢知识产权这个话题呢跟我们东莞众多企业都有关系啊，咱有很多这个新型产业都是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输出的啊，咱们一会儿接着来聊啊，各位。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
10: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气温23度到28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北风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22度到31度哈。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95普法师的这个我们普法团的讲师啊，也就是我们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是陈武平律师啊，跟大家进行分享。陈律师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这个不正当竞争的一个纠纷，主要是一个商标，尤其是抢注商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而且呢，今天这个行为呢，一呢就是这家企业本身呢，在我们东莞的知名度也比较高啊，也是刚才也提到了是这个驰名商标，那就是国家给的这个标志了啊。甚至2008年的时候还供这个
3: 奥运会
2: 了。所以说你想想，他从零几年就开始做的就已经很好了啊，就是这个品牌效应都很好。然后出现另一家企业，也就是我们说这个被告是吧？添一个字儿多一笔的来做模仿了。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因为现在从刚才提到的这个。法律从条款上面对于这种商标构不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呢，其实呢是有一定争议的啊。那
3: 对，因为他也用的自己的商标啊，
2: 对
3: 啊，他也是注册商标是吧？
2: 那就是这个问题就摆在这儿。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上半段也讲到了这个话题呢，你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是吧？固定证据，刚才看我们光聊固定证据就聊了半天，
3: 是
2: 但这里面最终的审核还是在法院啊。对不对？
3: 是的。
2: 那最后法院对这个案件是做了如何的这个处理啊？那我跟大家，您这办理过程是什么样？简单的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办理过程呢，其实还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复杂，
2: 是吧？
3: 这个过程是挺复杂的。
2: 嗯。
3: 这案件我们前后这个提交的证据，估计有上千页了，是吧？然后我们写给这个法院的代理意见，总计就达到这个30000多字。那这个相当于几篇这个毕业论文的这个数量了，是吧？
2: 你说这个本科生8000字，12000，
3: 是的，对对对。然后两级法院呢，对这个案件来讲也十分的重视。那么其中一审的这个法院就先后组织了这个4次的庭审。那您知道，这个很多案件基本上一次庭审就搞定了，是吧？然后后面他还更换了合议庭。然后这个一审的这个承办法官在前期一度认为这个案件我们应该去这个商标局你寻求这个解决途径。

0: 你该异议该异议，
1: 嗯
0: 啊，该这个停无效停无效是吧？
1: 嗯、就纠纷解决了
0: 啊，你别来这里
1: 啊、嗯、
0: 啊。
1: 啊
0: 因为对方也是这个注册商标是吧、
1: 嗯、
0: 而且这个商标申请行为本身来讲你要寻求去这个国资局啊商标局他那边去、
1: 嗯、
0: 去这个做解决、啊、
1: 对因为他批的他要去审核你们有争议有纠纷去商标局解决
0: 是
1: 吧
0: 这个意思、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么他是建议我们撤诉
1: 嗯
0: 啊但好在我们这个诉讼都已经启动了而且认为这个确实是对方是主观的这个恶意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就我们没有退缩就是坚持请这个法院啊充分来调查这个案件的这个相关情况。
1: 嗯，
0: 那么最终呢，经过双方各自进行这个举证质证啊，这个法院就是审理还是证据为王是吧？大家都举证了，那么一审法院最终这个认可了我们的大部分观点啊，我们前面也讲了是吧？然后这个案件之后，双方都进行了上诉。那我们是为什么上诉？我们上诉其实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全部支持，虽然这个90%以上得到支持，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预料到了对方会上诉，那对方会上诉，我们也一起上诉了，
1: 嗯，一种解决策略、
0: 对，是的，
1: 嗯。
0: 那在双方都提了上诉的情况下，法院又组织了两次庭审。
1: 嗯，
0: 二审法院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如果有不必要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开庭了
1: 对
0: 可能书面审理的是很多案件都书面审理的、
1: 嗯、
0: 但这个案件双方都上诉了所以他还是做了两次庭审
1: 嗯
0: 那最终的这个结果是维持了一审判决
1: 嗯
0: 但是总体这个耗时啊一审二审加起来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
1: 嗯，
0: 确实也是时间跨度比较大的了、啊、
1: 对时间跨度比较长
0: 是这
1: 样子
0: 的、嗯、对
1: 所以这个最终还拿到一个预期的结果我觉得也是符合大众的认知的对不对
0: 啊，是的、
1: 我的品牌、对吧怎么能让你随便的这个说侵权就侵权了
0: 是
1: 吧啊，我苦苦经营的这个品牌付出多少努力
0: 对、
1: 啊、那就聊到这个话题了哈你觉得这个案件给我们的一个典型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这个第一点这个案件呢就是将我们当时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啊没有明确规定的这个商标注册的这个行为
1: 嗯、
0: 认为是这个不正当竞争啊也就是说乙公司他一开始呢就是想着我来攀附甲公司的这个名称跟品牌吧
1: 嗯
0: 啊我搭便车是吧、
1: 哎、嗯
0: 啊当时也有很多这样企业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一些代理机构他去囤积这样的商标
1: 嗯
0: 啊你这个品牌方你如果申请不下这个商标你可能要去买我的商标是吧
1: 嗯
0: 那这个通过这种方式去牟利那所以他们这个初始的这个主观上就是不诚信的
1: 嗯
0: 那这种行为是极大的扰乱了这个市场竞争的秩序给一些这个认真经营的这个经营主体来讲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扰
1: 嗯
0: 也这个造成了经营主体的这个混淆就消费者对于这个相关的经营主体他都认不清了你看当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在网店上里面啊虽然是标志的是这个乙公司的产品但是这个生产这个地址啊包括许可号那都显示的是甲公司的那他们认为有什么问题的话他肯定找甲公司啊
1: 对
0: 啊
1: 你有品牌给我背书嘛现在
0: 对呀、是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类的案件那在以往来讲如果抢注别人商标行为啊你只能去这个商标局通过行政的争议的这个方式解决
1: 嗯
0: 你去提异议啊提这个撤销的这个行为啊包括这个提无效啊这种方式
1: 在商标领域解决了
0: 是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呢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来将他这个多次抢注注册商标的行为这个认定为不正当竞争
1: 嗯
0: 这个是具有这个创新性和典型性的
1: 嗯
0: 因为我本人在这个广东省商标委哎我们后续就是过了几年之后发现这个案件就多起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可能是跟我们同时在诉的案件因为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方向
1: 嗯
0: 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件出现了当然说跟传统的那些案件相比它不算多但是数量可能十几个二十个这个是有的是吧
1: 嗯
0: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案件呢它乙方呢这个主观上的这个攀附和搭便车的这个行为啊法院都是进行了一一的这个评价
1: 嗯
0: 而且通过这个时间节点包括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之间的关联啊这些恶意程度啊都进行了全面的这个剖析 整个这个你像二审判决。

0: 都有40页这样的判决，这个篇幅去论述这个案件的这个各个细节，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外包装啊、虚假宣传啊，这个包括这个销售行为啊、提异议啊，他对对方还去对我们这个正常的注册行为提异议啊，我认为他都属于这种不诚信的行为，是吧？
1: 嗯
0: 啊，所以把这些都综合认定为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也是有典型意义的，是吧？不仅仅是说我们原来想着说的只把这个商标申请行为认定为不正当竞争，我们稍带的把其他的我们能够举证的行为我们一一请求法院来认定它构成不正当竞争，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具有典型意义，就是多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这个复合行为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举证证实它这个多个层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没有，其实我没有举证它这个销售有多大，正常来讲就是对于这类的案件我们一般会要求去法院要求去证明对方的这个获利，包括我们的这个损失，
1: 嗯
0: 啊，但这个案件你说我们前面也提到一个前提，就是它其实不怎么这个生产产品的，就是可能留在身边的也就那么几十件啊、上百件的这种产品，是吧？
1: 嗯，
0: 不多，所以在没有销售数据举证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他这种恶意，通过证据的堆加，给我们的这个侵权索赔其实提供了新的思路，最终判了50万，这个是其实是挺高的了啊。
1: 嗯，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也是对于有效打击那些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代理机构囤积这个商标啊，就是他自己可能不怎么用，但是他申请了一大堆商标啊，都是知名品牌的商标，
1: 嗯，
0: 包括这个一些国外的著名商标，他没进到中国市场之前，哎，我们国内的人就先注好商标，囤好商标，等他进到这个市场来，哎，你发现注不下商标，你要向我买，是吧？这种行为，那对于这种不劳而获的这种不法企业，那么这个维权呢，提供了这个经典的案例启示啊，
1: 所以这个案件呢，我觉得挺值得我们参考的，
0: 是的，是的，
1: 啊，一呢，本身就是我们东莞身边的企业啊，我可能很多家里都用得到，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意义，这个案件的意义，后续呢，我觉得就刚才我们陈律师提到的，为后续的这些案件的处理也给出了一些的这个参考的建议，对吧？他们去检索的时候也能检索出这个案件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
0: 是的，
1: 嗯。那除了这个案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跟商标有关系的比较热火的话题？今天因为您是主要做这一方面，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有没有遇到过的，或者说最近，哎，我觉得最近有一些跟商标有特别关系的话题。
0: 是，
1: 嗯，
0: 这个你说对了，这个最近还真有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商标的热点话题，而且我们这个日常这个生活中，经常会接触到的，啊，就是我们人民日报点名点出来的心机商标啊这个话题。
1: 哦，心机商标，
0: 对对对，
1: 咱们说你是个心机 boy
0: 是
1: 吧？
0: 是
1: 那个
0: 心机商标，你比如说这个许多这个知名品牌在内的这个商家
1: 啊，
0: 他利用这个商标审查，他只审查你这个是不是符合商标法规定的这个关于注册的规定，不违反这个法律法制强制执行规定啊，不违反那几项这个，你比如说不能用国旗，包括这个著名的这个一些景点啊，包括。国徽呀，
1: 对，一些国字号的产品，这名称你不能用，对吧？
0: 对，包括地名啊，这些正常来讲都不能住的嘛，是吧？然后跟别人的不一样，
1: 那但是就我知道你说这个，就是之前我们看那个，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记得。
0: 我们这里就是举一些这个，其实大家可能经常你去仔细就会发现的一些，它包含的这个申请的一些，包含原有这个商标。结合一些表明这个产品质量、工艺、数量，这样的这个是心机商标。比如说，土壤
1: 啊，
0: 土壤在我们这个普通人视角也讲土生土养嘛，是吧？
1: 对，
0: 那给农家土生土养的，
1: 卖鸡蛋的
0: 是
1: 吧？
0: 手感
1: 卖挂面的是吧？
0: 手感啊，包括多拌蛋那些方便面，多拌拌是吧？那可能就认为比这个正常的要多一半，是吧？
1: 对，你看这就是
0: 类似的商标，
1: 那个手感，你觉得那个挂面肯定手感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多拌蛋你可能就以为它是一袋半，
0: 是是是
1: 哈。土养那个土壤的鸡蛋是吧？土鸡蛋啊，
0: 是的，是的。
1: 结果你会发现，这个土壤手感、多瓣蛋啊，
0: 嗯，
1: 这都是他们的商标，
0: 对，
1: 不是他们的产

0: 是是
1: 啊、
0: 嗯，
1: 多半袋也没多出那个半袋来，
0: 是是
1: 啊，手感都是机器压出来的，
0: 是
1: 土养都是这饲养出来的鸡，
0: 是、
1: 啊、是这个，我就前两天还挺火的，是吧？
0: 嗯、对、
1: 啊、那这个里面有什么问题？
0: 就是这类新鸡上面的注册，它实际上是

0: 上来讲，
1: 嗯，
0: 那作为消，我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完全可以在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侵犯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几项权益，包括这个知情权啦，啊，公平交易权啦，啊，包括自主选择权啦，是吧？
1: 嗯，
0: 你想，如果我要知道你这个图样啊，它只是一个商标，
1: 嗯，
0: 那我肯定不去。我本来是想买一个
1: 土鸡蛋，
0: 这个、土鸡蛋，
1: 嗯嗯嗯，
0: 结果我买了你这个土养的某某土养的这个鸡蛋，结果发现不是土鸡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知情权，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公平交易权，那、啊、我本来是想花着这个钱去买土鸡蛋的，结果买了一个这个人工养的饲养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自主选择权啊，你这个虚假宣传行为把我勾引过来是吧？
1: 嗯，
0: 让我来买你这个土养的，
1: 嗯，
0: 结果是吧？违背我的这个、
1: 购买
0: 的
1: 初心了，
0: 对啊，
1: 啊
0: 是吧？
1: 嗯嗯，是的 啊。其实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还挺多的哈。
0: 是，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啊、嗯，还有就是啊，比如注射是儿童鸡蛋面
1: 哦
0: 啊，申请这样的商标，
1: 嗯，
0: 这样儿童水饺、
1: 哦、
0: 啊这样的商标，
1: 嗯，
0: 那这个就。跟前面这个来讲，那就是针对这个特定的这个人群来讲，
1: 嗯，
0: 那你买儿童鸡蛋面，你可能想买给小孩吃，
1: 那肯定他跟这个成人的不一样
0: 啊，对，
1: 嗯嗯，
0: 结果他是个商标，
1: 哎、
0: 你买给小孩吃，实际上他这个生产的这个标准呢、啊，
1: 嗯，
0: 包括执行的这些相关标准，他都跟成人的没什么区别，
1: 嗯，
0: 那这个来讲，食品可能还好，但是如果是药品呢，是吧？
1: 嗯，
0: 啊，有一些来讲。它可能会给儿童造成这个伤害，侵害儿童的这个健康权，
1: 嗯，
0: 是吧？
1: 其实这里面很关键的，如果说你看，就是针对特定群体的，是吧？
0: 嗯，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特定的执行标准，
0: 对的，
1: 啊，
0: 对，
1: 你就孩子用那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可能跟成年人的执行标准就不一样，
0: 是，
1: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挂上这儿童这个字，咱买的肯定就是这特定的儿童，咱也知道，
0: 嗯、
1: 你挂上这两字，价格就上来了，
0: 是，啊、
1: 嗯、
0: 啊，
1: 那到时候你告诉我，哎，对不起，我们这儿童是商标。啊，我们叫儿童啊，儿童做的水饺、
0: 嗯、
1: 是吧
0: 是、哎？
1: 海参炒面是吧、
0: 嗯？
1: 我叫海参，我炒的面啊，这就属于是侵权了啊。那、
0: 嗯、
1: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遇到这种侵权行为，我们该如何维权？或者说您觉得从这个地方能跟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啊？我觉得也很关键。
0: 嗯，好的，我刚才讲的这个，如果是个消费者被误导了，购到了这个类似的这种心机商标的产品，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要求这个退一赔三啊，那么其中不足500元的是可以按照500元计算的，
1: 嗯，
0: 那、啊、而且根据这个食品安全法跟这个药品管理法的规定，那如果相关的这个食品生产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食品，或者是明知道这个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这个食品，就是销售者而言，对、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药品啊，是假药或者劣药的，那相关的这个生产者经营者，他可能就是比前面的我们普通的这个产品的相关的这个赔偿责任又更大一点了，
1: 嗯
0: 啊，消费者除了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外，他可以要求这个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价款啊。那个支付的这个价款的这个10倍，
1: 嗯
0: 啊，或者是3倍的这个赔偿金，
1: 就损失的三倍，
0: 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1: 对，这是惩罚性的赔偿，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如果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是要按1000元计算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这里提醒这个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啊，一定要注意保存好这个购物的这个小票，包括这个或者说订单截图，然后现在网购也比较多，是吧，
1: 嗯，
0: 订单截图，包括这个支付的记录。
1: 嗯
0: 有些开具发票的，那这个是比较直接的了、
1: 嗯、
0: 啊。那维权的方式可以包括这个，我们去跟这个商家或者是平台直接协商啊、
1: 嗯、
0: 啊，这一个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要向这个12315进行投诉，
1: 嗯，
0: 或者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嗯
0: 啊，同时呢，也可以同步在这个商标局的这个治理板块提交这样的线索。因为咱们商标局有专门针对这个心机商标的这一块的这个治理的这个措施，现在
1: 嗯，
0: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这他从这个知识产权局自身审核的这个

0: 层面上就撤销了一批这个啊好几万个这样的这个星级商标，
1: 嗯
0: 啊，所以他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啊，
1: 嗯。我看我们知识产权局还专门做这个新发布会的，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啊，
1: 嗯，
0: 这个啊，如果遇到这样情况的话，就是一般选择这种三种方式可以去维权，
1: 嗯，
0: 啊，
1: 对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其实你看我们之前跟大家都说到过啊，就是这个星级商标，它就是误导公众的方式去注册这种商标嘛，它其实最主要就源于大家对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不了解。
0: 对
1: 吧？
0: 对
1: 啊，他刻意去模糊一些商标的属性，或者搭配一些宣传语，哈。
0: 是。
1: 真实的案例，你比如说当时说那个金麦郎，这我就只能说，因为它本身就是产品质量有问题的，
0: 是
1: 吧？
0: 是。
1: 它手打是吧？那个手打方便面，上面特别大的两个"手打"两个字 啊，
0: 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号土，
1: 哎，对，啊，对，一号土，对，
0: 是吧？
1: 嗯，这个一号土猪，什么山里来的土，
0: 嗯，对，
1: 啊，
0: 是
1: 这个一号土，它打上，它就放在前面，然后后面那个可能扩一行，
0: 嗯，
1: 或者稍微空一点，弄一个猪字，
0: 嗯，
1: 它意思是猪是它卖的，一号土是它的商标，
0: 嗯，是
1: 啊，还有叫这个什么山里来的土，
0: 对
1: 啊，
0: 对，
1: 卖鸡蛋的山里来的土鸡蛋，
0: 是
1: 吧？你得这么看啊，嗯。还有我还记得当时那个酱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千和的那个零，
0: 对，
1: 零酱油，
0: 千和零酱油，它是零添加，你以为它是零添加，
1: 哎，是的啊，其实它还添加了很多东西的，
0: 是
1: 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在一定程度上都让我们消费者对于商品其实对它的重要属性或信息产生了一个误解，
0: 对，
1: 嗯，我觉得这就是关键原因啊。所以你看商标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觉得离我们很远，但其实离我们很近，
0: 就在我们生活中，
1: 嗯，
0: 是吧，
1: 嗯，它是处理起来呢需要我们用更多的知识，对吧，
0: 对，
1: 处理的时候更加严谨，但是呢咱们要知道就是在我们公众层面的领域这样热点话题商标的保护啊，或者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呢，我觉得需要在大家心里有一个埋下一个种子，这个是我们身边日常权利之一啊，千万不要因为啊这种所谓的文字陷阱让自己受到这些利益的侵害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如果说能够做到这个效果那就是非常圆满的了啊。
0: 是，
1: 嗯，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时间这也是过得飞快哈，我们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阶段哈，因为确实这个各类的商标问题呢它需要大量调查，然后才会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和一个结果，但是呢我们更要注意像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比如说星级商标，大家在买任何产品的过程当中呢也稍微注意一下哈，它到底是商标还是说它的产品啊，我觉得这个呢可以看一些它的配料表啊等等，
0: 是
1: 吧，啊，尤其你买什么的时候，他说他是一袋半，你拿过来翻翻它的克重，跟那个对比一下，
0: 多一半是不是真的多半袋？
1: 别人是200多克，他卖他300多克，
0: 是
1: 啊，那多一半，
0: 是
1: 他200多克，他也200多克，他多那一半多哪儿了，是吧？
0: 因为往往这种星级商标，它前面还有其他的标，是吧？它其实是很知名的，是吧？
1: 对的啊，
0: 嗯，
1: 比如某品牌的，
0: 对对对，
1: 某什么的，某什么啊，
0: 然后它两个商标叠加起来用，因为同一个产品，它可以用很多个商标在上面，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的话，你不这个仔细去甄别的话，那你就没有这个判断能力的，是吧？
1: 对，你就以为这个金麦郎就是商标，
0: 对，是
1: 啊，你不知道这个手打是商标，
0: 是
1: 啊，所以这类情况呢，我觉得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让大家多提醒、多注意啊。
0: 对，
1: 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过得也是飞快哈，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陈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分享哈，也希望陈律师以后有更加这个贴近我们大众的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的时候，也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再次分享，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好的啊，那陈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啊。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下次见。
1: 嗯，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节目也来到了尾声阶段，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哈，还有宣传媒播。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了各位。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

0: 路网
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
11: 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5: 行车途中好伙伴，
16: 用车路上好帮手，
15: 开车听一听
16: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1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8: 好的，13点04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莞大道辅路南向北，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拥堵266米，缓行110米。横竹塘路南向北，从横中一路到温州路这块呢是拥堵299米。环城西路北向南，管泰立交桥附近拥堵631米，缓行374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是拥堵264米，缓行442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同样的也是北王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2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车。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3: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中午的13:13，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3点到14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车辆方面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啊。那现在随着时代发展和消费观念的升级，纯电动紧凑型车呢，已经是逐渐的成为很多年轻消费者的购车首选。那为此呢，各大自主品牌呢纷纷聚焦这一细分市场，或者是凭借越级配置打造高性价比的优势，或者是依托时尚设计和前沿智能体验构筑核心的竞争力，呈现出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激烈的竞争态势啊。那这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这个细分市场当中为您挑选出4款代表车型，从多个维度呢解析他们的综合产品力啊，那看看哪款车型呢会是你的菜啊，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呢继续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微信当中呢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4个字啊，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这一次呢参与到我们对比的4款车型分别是领跑的 LAFA5， 还有呢小鹏的 MONO M03， 以及广汽埃安的 RT， 还有呢 MG4 啊。那不管说是时尚个性的颜值，还是亲民实在的价格，这些呢都是非常匹配呢当下年轻消费者的需求。毫无疑问呢，在新能源领域啊，自主品牌相较合资品牌拥有着诸多的竞争优势，已然是成为了引领市场的时代的新宠。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呢就来看到这几款车的外观。在外观部分呢，4款车型都采用的是简约流畅的线条以及曲面元素，但是呢整体风格是各有侧重，差异化特征呢比较鲜明，充分迎合了不同的审美喜好。领跑 LAFA5 和 MG4 呢，这都是两厢车。领跑的 LAFA5 呢是配备家族式的贯穿大灯，结合尾部的溜背造型，不仅是极具辨识度啊，而且呢还营造出很强的运动感。另外呢，这个 MG4 呢是给人一种小巧灵动的感觉，圆润饱满的观感显得是很有亲和力。那小鹏的 MONO M03 和这个广汽埃安的 RT 呢是更加强调啊对于未来感的这种营造啊。虽然说这个车身细节呢刻画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凭借极简的车身线条，还是成功的塑造出了一种简洁前卫的科技范啊。那虽然说都是

定位于紧凑型车，但是呢，这四款车型的车身尺寸呢，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啊。那鉴于两厢车和三厢车的结构区别呢，所以呢，我们主要是把目光集中在呢这个车辆的轴距方面啊。对比来看呢，小鹏的 Mono M03 啊，它的轴距达到了2815毫米，对比另外三款竞品车型呢，实现了跨级领先啊，表现十分的亮眼。那么外部配置环节呢，四款车型都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啊，只能说是各有特点嘛。其中的这个领跑 LAFA 5呢，采用的是无框设计车门，而且还支持智能手表啊，或者是叫手环钥匙啊。整体的风格呢是非常的个性时尚，对于年轻消费者来说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另外 MG4 呢独享后雨刷以及呢后排侧这个隐私玻璃啊，那充分的保证了实用性以及呢隐私性。而小鹏 Mono M03 呢还有 iN 的 RT 啊，表现的是中规中矩啊，但是能够满足日常使用的需求啊。这是外观方面啊，我们稍微歇会儿，待会儿呢继续从其他方面呢来好好的对比一下。

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各位呢，在夏天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呢，冰淇淋呢可以是很多朋友呢，可以说是很多朋友的首选。我们不要光看价格，还得挑品质、挑口感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那直接用新鲜果子制作啊，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还有酸奶苹果口味呢，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的这个 Q 弹脆嫩的椰果。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就是咱们的风干剂系列啊。最特别的是，它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的话呢，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那其中的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采用的是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呢，抹茶味呢，3分清苦，衬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那么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别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啊。重点来了，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烤的，这个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的这个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还有呢这个顶级的稀奶油啊，这个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啊。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纯甘香呢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3种口味呢，每一款都是咱们老顾客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那么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而且呢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呢，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啊。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咨询有深度，
7: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6: 测评有态度，
8: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
6: 聊车有广度，
9: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10: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10: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10: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活，
10: 做你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36，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啊，四款的自主品牌的纯电动紧凑型车：领跑 LAFA 五、小鹏的 Mono M03、埃安的 RT、MG4 啊。那么，首先刚才说到了他们的外观，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四款车的内饰。内饰呢，遵循极简主义设计理念，既符合新能源车的车型身份啊，同时还迎合了时下的主流审美。其中呢，最极致的非小鹏 Mono M03 莫属啊。简单的曲面元素和其外观一样的素净啊。另外的三款车型呢，细节处理各有不同。领跑 LAFA 5的中控台呢，线条相对更加硬朗一些，这份差异化呢，或许能够为其赢得更多的关注。那内部配置环节呢，四款车型的较量依然是打得有来有回，结合售价来看呢，基本上都是达到了能够让消费者满意的水平啊，并不存在明显的硬伤，所以这点呢你可以放心。表现相对更加亮眼的是领跑 LAFA 5还有小鹏的 Mono 03 啊 Mono M03。 那么这个领跑 LAFA 5呢，它是独享语音免唤醒词、声纹识别以及呢后排的杯架。另外呢，这个小鹏的 Mono M03 呢是独享四区域的语音唤醒识别，还有前排电动座椅的记忆功能。那接着继续来关注一下呢他们的性能啊。在性能方面呢，这个四款车型都是搭载呢单电机的驱动系统。其中这个领跑的LAFA 5呢，它是后置的电机布局啊，那其他车型都采用的是前置电机布局。在参数方面呢，埃安的 RT 电动机总功率呢表现最为出色，电动机总扭矩最大的是 MG4。 那四款车型当中的 CLTC 也就是纯电续航里程呢，表现最好的是埃安的 RT， 达到了650公里。虽然说小鹏的 Mono M03 排名呢相对靠后，但是客观来说呢，515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也是基本能够呢满足日常通勤代步的这个需求了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咨询有深度，
3: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4: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5: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1: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1: 二手车咨询。
0: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6: 好的，13:45，我们接着在节目当中呢，为您送上更多的好东西啊。那618呢，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说，这个想要囤点大牌的护肤品急救啊，就是什么熬夜追剧啊。

淡纹，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和高浓度的玫瑰这个玫瑰精粹啊，涂上去呢一抹化水，润而不油，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会有所淡化啊，这个不容易卡粉。重点来了，就是今天的一瓶5毫升149块钱，到手3瓶啊。另外一看呢，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护肤圈呢口碑非常不错的单品啊，那换季容易泛红啊、出油啊，这些朋友呢都要试试啊，尤其是头天晚上熬夜满脸疲惫脸色蜡黄，你去用绿宝瓶，第二天早上皮肤状态呢会好很多，透亮平稳。那观祺正装50毫升要1700多，咱们这次呢是5支10毫升，一共呢也是50毫升，叠加活动满减呢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249块钱，这个差距就很大啊，和观祺同等规格价格连零头都不到啊，性价比非常高。油皮和混油皮，皮肤又容易闹小情绪的朋友呢一定要囤起来啊，这两款产品属于07这个清仓简陋款，有效期呢都在1年左右，而且是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马上到暑假了，出门旅游呢随身携带很舒服很方便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至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续行是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好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分享这四款车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性能啊，包括安全啊。那安全配置方面呢，四款车型的主动安全都很出色，差异化呢主要体现在被动安全方面。领跑拉法5和 iN 的 RT 都是配备了道路救援呼叫。另外呢，这个领跑拉法5呢还独享防侧翻的系统。小鹏 Mono M03 和 MG4 啊，这个亮点是配备了 DOW 的开门警示以及呢后方预警碰撞啊。那么第五个就是驾驶辅助以及智能化。在驾驶辅助方面呢，虽然硬件配置有所差异，但是功能性表现最好的无疑还是 MG4。 那具体来看呢，它不仅支持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而且还带有辅助匝道自动驶出和驶入的功能。智能化配置方面呢，四款车型的整体表现都很不错啊。值得一提的就是领跑拉法5独享模拟声浪，还有车载 KTV， 玩乐属性更强一些啊。但是呢 ，WiFi 热点功能的缺失啊，有点遗憾啊。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综合来看呢，领跑的拉法5，还有小鹏的 Mono M03。iN 的 RT 以及呢 MG4 这四款自主品牌纯电动的紧凑型车呢，都是展现出了契合年轻消费群体需求的核心竞争力，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如果说追求个性潮流和娱乐属性，作为这个级别中的两厢车代表，领跑拉法5和 MG4 肯定是值得优先考虑的。如果说倾向呢家用场景，需要常规状态下呢更好的后备箱储物能力，那么小鹏的 Mono M03 还有呢 iN 的 RT 无疑是更加合适一些。对于年轻的消费者来说呢，只需要结合自身需求呢进行考虑，无论是颜值优先、空间至上还是续航为主啊，那都能在这四款车型当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中午的1点钟再会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管张路东向北三星人行天桥附近，拥堵487米，缓行41米。石碣互通立交西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84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是拥堵166米，缓行412米。西向东的同样的也是北王路附近啊，拥堵111米，缓行472米。

港口大道西向东，从坝新路到联新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呢是533米啊。继续来关注温州路北向南，从安源新路到管文路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42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啊，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今天是周二，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咱们的频率和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咱们有什么好路线哈，尤其是6、7月份啊，咱们正是这个暑期。咱们的最美新疆有多条的顶配路线，多个出行日期。那不管是6月12号咱们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的燕青同游的6999美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还是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8天海风同行9880元，这纯玩啊，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2号、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路线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好的吧，接着继续带大家出去玩啊。有人说这个人的一生至少要有2次冲动，一次呢为爱奋不顾身的这个爱情啊，一次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啊。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锡拉木仁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是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呢狂野浩瀚，哈素海呢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图腾呢仿佛能够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记好了，我们有3个团期啊，7月11号、7月25号和8月9号啊，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呢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这2字呢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呢是4-3-2241或者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就可以了啊。
0: 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推荐咱们的夏日冰淇淋系列啊，首先就是索菲亚冰淇淋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很高，3块钱一支75克啊，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全都是桑葚原浆啊，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粒，还有酸奶苹果口味，非常适合夏天。另外就是我们风干剂啊，风干剂系列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直接放冰箱里。那其中香草柠檬的生牛乳含量高达38%，另外还有抹茶味啊，抹茶控一定要冲。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可以选我们的威化系列啊，咱们的威化片都是自己烤的，香酥不发硬，而且呢一口掉渣，有经典牛奶威化啊，添加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啊，这个鲜香味直接拉满。还有新出的抹茶威化啊，把抹茶的香纯干发挥到了极致。最后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朗姆葡萄干3种口味啊，绵密丝滑的口感，吃过一次再也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那咱们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下单吧。
1: 好的，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次呢，我们为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呢，特别准备了618美妆小样节专场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07的清仓简陋款。首先呢，必须要抢的就是兰蔻的精纯眼霜5毫升。那今天的3支装啊，只要149块钱。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10毫升一瓶呢，整整是5瓶装，到手只要249块钱。有效期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特别适合囤货啊，正品保障。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 那金纯系列是兰蔻家的高端线，这款眼霜呢主打淡纹，那里面添加了玻色因还有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啊，涂上去呢一抹化水，润而不油，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会有所淡化，不容易卡粉。重点来了，今天一瓶5毫升149块钱，到手3瓶。另外一款呢，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这是护肤圈呢口碑不错的单品，换季容易泛红啊、出油啊、冒痘的朋友呢一定要试试啊，尤其是头天晚上熬夜啊，满脸疲惫，脸色蜡黄，你就用绿宝瓶，第二天早上呢皮肤状态会好很多，透亮平滑，连续用一段时间呢皮肤状态会更加的稳定，上妆都服帖很多。官旗呢正装50毫升要1700多，咱们这次呢是5支10毫升，一共也是50毫升，叠加活动满减，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249块钱啊，和官旗同等规格，价格连零头都不到啊，性价比很高。那油皮和混油皮，皮肤又容易闹小情绪的朋友呢，一定要囤起来啊。这两款产品呢，属于临期清仓捡漏款，有效期呢都在1年左右，而且呢是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出门旅游呢随身携带都很方便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好香呀。
2: 谁把灯关了？
3: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3: 啥味道？
6: 那就倒了，着火了，
3: 大家快跑，
4: 不行，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6: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3: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7: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0: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9: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
9: 欢迎你，
10: 范进山。

0: 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 Bon Jovi 的 I'll be there for you。 下午的2:23，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我们各位听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咱们的刘姑娘，哎呦，这个不留遗憾啊！啊，这个很多的朋友啊，一看呢都是好久不见了啊，还是要先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啊。你这个来了之后先关注，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再跟我们一起来。哎，这个感受一下游山玩水的快乐。
1: 对对，为什么要加关注呢？这样下次呢就不用找了，对吧？
0: 对、
1: 啊、直接一进来就是啊。
0: 对，因为有的朋友总说，哎呀，多少多少年前呢、啊就是总爱一进来就是
1: 叙旧啊。
0: 对，你多少多少年前我不管啊，你反正现在看到我你要关注了，否则的话你可能又隔个十几年又见不着了啊。
1: 对。
0: 好，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呢？
1: 还是在江浙沪那一块吧。
0: 嗯
1: 啊，因为这一带一般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它是有很多值得你去避暑的地方啊。
0: 嗯，
1: 如果说你厌倦了城市的生活，想要去绿荫遍布的山林间，去除一身的暑气和疲惫啊，那么这个从杭州出发呢，高铁只要12分钟就到的这个小阿勒泰啊，
0: 嗯、
1: 就值得你去了啊。
0: 嗯，
1: 近的有点离谱，高铁才12分钟。
0: 这是从杭州啊，
1: 对对
0: 啊，那从我们这儿
1: 还是要几个小时啊？
0: 那你对吧？你不能这么算啊。
1: 对，这个绝佳的位置呢，让它备受苏杭的宠爱啊，但是呢，也传不出这个苏杭啊，这个因为这个名气好像没有苏杭那么大啊、
0: 哦，
1: 对吧？所以呢，但这个地方却是国内的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啊，也曾经被评为叫中国必须要去的15个特色地之一啊。
0: 嗯、
1: 那这里呢，这个 City Walk 每脚踏出的都是自然，每一次呼吸的都是清新啊。
0: 对，我们昨天说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也有大片的竹林。
1: 对，
0: 这里呢也是有那种竹海环绕啊。
1: 啊，他们是在差不多一个地方、啊、
0: 对，
1: 隔得不远。
0: 然后也有绝美的山脉、古镇、村落，还有好吃的美食、啊，一样都不差、啊。
1: 对，有人说这个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城市的名字，但是这个城市当中呢，一座山你可能听过啊，叫莫干山啊。
0: 哦，
1: 这个江南第一山啊，莫干山啊，就是这座城的灵魂。莫干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干将莫，过去叫莫邪啊、
0: 嗯，
1: 就是那两个著名的铸剑的那个匠人啊，还有这200把名剑啊，所以呢，莫干啊，这就放在一起了啊。
0: 嗯，
1: 时间充足的话呢，一定要在这儿呢找一个民宿住上几天啊。这座城市到底是哪儿呢？就是德清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啊，
0: 对，
1: 不是山东那个德清啊。
0: 这个德清呢、山东哪个德清啊？
1: 有个地方叫德清。
0: 哦、
1: 嗯、
0: 那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德州、山东德州啊。它这个德呢是这个我们说的道德的德，清呢就是清澈的清。
1: 对
0: 啊，这里呢也是各种好玩的啊，我们说到有山啊，有竹林，而且呢它一年四季呢还都有好吃的。
1: 对对对，像什么春天的黄芽茶呀、夏天的雷电琵琶呀、秋天的盐水菱角、冬天的新式羊肉啊，都是很好吃然后又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
0: 而且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符合我的口味啊、因为我们老家也是吃羊肉的。德清人呢还爱吃各种浇头面，因为他

0: 毕竟还是在江浙那一带啊，
1: 是
0: 江浙沪都是喜欢吃那种带浇头的，什么猪肝面啊、三鲜面啊、羊肉面啊，哇，羊肉面，听着就香啊，又开始分泌口水了。
1: 好，所以呢，今天呢就去到这个地方，您记好了，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啊。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直播间，我们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半点回来继续跟您好好聊。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温度在23度到28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22度到31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趟奇妙的旅程，
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欢迎你。
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的2点到3点，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给我们咁多位朋友，好吗？然后分享一下一个江浙沪避暑的好地方。
1: 对，叫德清啊。
0: 德清。
1: 对。
0: 听着名字都觉得这个地方
1: 很就
0: 很
1: 舒服，很清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首先去到就是最出名的地方，叫莫干山风景区啊。
0: 嗯，
1: 这个刚才说的叫江南第一名山啊，这个呢，它是作为莫干山的第一站啊，从竹林穿行，一路往上可以见绵延的群山啊，软乎乎的云朵呢飘忽在这个山间，就像是一幅画啊。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密林中还有清澈见底的涧池，因为刚才我已经解释了这个干将莫邪嘛，对，他们
0: 筑
1: 涧的地方啊，涧池。
0: 嗯，
1: 然后还有树林葱茏的芦花荡园，落日超美的旭光台啊，夏日幽静清凉，而且呢，这个叫什么森系感拉满啊，
0: 是的，
1: 森林系啊。
0: 对，我们感谢福瑞。满兜啊，还有我们易安等等一些老朋友的关注啊，虽然是第一次关注，但是都是听我们节目十几年的朋友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克赛就说，哎，现在车上电台居然听不到了啊，打算换车
1: 啊，
0: 你就为了听我们
1: 电台。其实也不用那么说，我听到很多人说什么新能源车的时候收不到，不是，你就说一句就行了。比如说他要叫什么，你说嘿小什么，
0: 人家没说自己是新能源啊。
1: 啊，他不是新能源，
0: 他说他现在的车上的电台听不到我们的节目。
1: 那油车应该更能听得到啊。
0: 所以克赛你是啥情况哈？
1: 对，
0: 但是无论如何，你为了要听我们的节目而换车这一举动还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
1: 对对对，
0: 这个不差钱的朋友
1: 是是是
0: 我就是因为想听这个咱们的节目，换辆车啊，
1: 好，
0: 很好很好啊。好，我们说到这个，除了莫干山之外，这里有个叫余村。
1: 对对对，
0: 余呢就是余承庆的余，
1: 是是是，
0: 姓余的那个余。
1: 这个在莫干山的南路啊，既有民国遗古遗风的这个复古，又有闲云野鹤的烂漫啊。那些老旧的砖瓦墙和泛黄的门牌呢，一下把人带到了上个世纪的场景当中。你可以早上呢去这个渔村的广场上喂鸽子啊，那么悠闲啊。
0: 不是去巴黎的那个广场上，
1: 那个太远了。中午找家面店吃这个德清的河鲜面啊，下午就找家咖啡呢，咖啡厅呢去看书听歌，偷得半日浮生半日闲啊。
0: 对。不是这个巴黎的广场咱去不起，是渔村的鸽子更有性价比。
1: 不是、
0: 啊、
1: 主要是那个巴黎的广场上没有德清河鲜面、啊、
0: 这个一笑而过说，小珍你好，我还是十年前在东莞听你的广播、天天早上听你的节目、那你这赶紧的啊，现在我们继续这十几年来的电波情缘啊，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啊。这个福瑞说莫干山离杭州很近，
1: 对，就12分钟，刚才说高铁。
0: 对对对，这里有一个叫碧乌龙潭的地方。
1: 对，碧乌龙潭这个地方还是免费的啊，你可以从江南碧乌进入，景区呢不算大，但特别清幽啊，仿佛走进了绿野仙踪的这个江南秘境。沿着曲径通幽的这个步道走，一路可以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还有古老的岩洞啊。这儿也有这个玻璃栈道啊，可以拍整片的竹海。阳光斜照进竹林呢，水面是光影斑驳，治愈感非常强啊。
0: 是，这儿还有一个地方叫榆林坝，溯溪。榆林坝呢，自如其名，它是像榆林一般的小水坝。青山绿水环绕，夏天非常适合玩水的一个地方。榆林坝上游比较深。那可以是体验那种皮划艇，
1: 就深水区啊。
0: 对，深水艇，在那个地方划那个皮划艇。下游就是浅水区，
1: 就直接下水了。
0: 就可以踩踩水啊，打打水仗啊。
1: 对对对，
0: 到溯溪就直接导航叫悠然九溪。这里的人比榆林坝还少些。还可以带点吃的，什么水果零食。去西边咱露个营。都特别舒服啊。
1: 好，这地方还有一个水库叫大斗屋水库啊。你看这地方很多喜欢叫什么屋子啊。大斗屋

0: 在莫干山的名气呢很大，被人称作叫藏在莫干山里的小九寨沟啊。整个水库呢被群山环绕，湖水清澈，湛蓝的湖水就像是蓝宝石。那么天晴的时候呢，会倒映着这个蓝天白云，对吧？也是呢波光粼粼，景色绝美。最重要的就是人真的很少啊，你到这儿来就是独享啊。
1: 这就承包了呗，啊，这个是很好的，
0: 嗯，
1: 因为不管是再美的景致哈，
0: 嗯，
1: 我觉得只要人一多，
0: 对，我上次去黄果树，
1: 就是差点意思，
0: 我感觉到我都快窒息了，啊，那整个的大概
1: 是被人潮推着走，
0: 他那
1: 是吧？
0: 当天有60000人，然后那个他从上到下面那个电梯呀，啊，电梯都占满了，哎呀。
1: 这个
0: 我都动不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嗯，这个真的是，你说你再好的景，
0: 是
1: 你还能看到个啥？
0: 这没法看。我当时拍的黄果树是从两个人头中间，让一让啊，把相机伸进去拍着。
1: 天哪，
0: 嗯，
1: 哎，所以说这没办法啊。如果说咱们能有这个错峰，出游的一个条件，
0: 是，
1: 咱们还是尽量的错峰出游。
0: 对对对，
1: 继续说，这个地方有个叫裸心堡。
0: 这个是建在群山之巅的城堡啊，不知道还以为去了国外啊。这个城堡里面有悬崖餐厅、无边泳池、炮台楼，梦幻中呢又带着浪漫啊。但是只能你只有住宿才能住进去啊，对吧？如果说不住宿的话呢，需要提前预定午餐或者是晚餐。你可以赶在日落之前呢飞这个无人机去拍。但是这个无人机你看你有没有证，没有证不能飞。
1: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无人机它是需
0: 要持证的啊，
1: 持证的，而且不是说你想在哪儿飞，
0: 对
1: 啊，你就能飞的啊。
0: 我感觉到这个
1: 邓琪说这个峰哥是看别人的后脑勺吗？
0: 对，我感觉他在影射我。
1: 影射你啥呀？
0: 为什么我只能看到别人后脑勺，我就不能是吧高高的从后面看过去，
1: 啊，你是说你想看到别人头顶是吧？
0: 对，你看你又在是吧？
1: 那你
0: 内涵我，
1: 你看你这个人啊，你想的就跟我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后脑勺让我感觉就是大家的那个身高都是一致的。他要想影射你矮，他怎么说？哎，你不是看到
0: 人
1: 家后背吧？
0: 跳起来打别人小腿是不是？
1: 你更狠啊，直接看小腿，
0: 啊，
1: 那你还有人吗？
0: 啊，
1: 看小腿，
0: 啊，
1: 我就说你看。所以大家知道峰哥是一个内心戏很多，
0: 啊，不
1: 啊，然后他会
0: 没有没有，我只是观察比较仔细啊，想象比较是吧，
1: 这在我看
0: 丰富，
1: 在我看后脑勺很正常啊，人家没说你都是看后背，
0: 啊，
1: 比别人矮一个头啊，
0: 跳起来打小腿
1: 那你可能就是那个
0: 小矮人。
1: 对对对，好，我们继续说，这里呢其实是有很多村落哈，也是非常的原始的，什么仙潭村呐，啊，新市古镇呐，啊，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些
0: 这地方都挺好啊。你看这个仙潭镇啊，潭，是潭水的潭啊，这个德清最治愈的小村落，田间绿道，溪水河流，有田埂，有小溪，也有茅草屋，是吧？然后呢，它的稻田分布很广，沿着乡间小路走呢，可以看到成片的向日葵花海，哇！傍晚的时候呢，光线又暖又柔，特别美。晚上还可以去村里面去蹭个饭什么的啊。别人饭桌上
1: 蹭饭，
0: 那你给钱吗？不好吧？饭桌上纯粹的乡野味儿，对吧？嗯，
1: 我的天哪！
0: 那别人正吃着饭，你跑过去给点钱来，我吃一个，这不太好，
1: 是
0: 不是？
1: 那你跑过去说，哎，来给我盛一碗，别人更打你。
0: 跑去，哎呀，老乡，你这做什么？这么是吧？
1: 怎
0: 么
1: 就跟你是老乡了？
0: 啊，就，哎呀，你这真是。要过去自来熟嘛，
1: 所以你看峰哥他还是这么一个人，喜欢过去蹭饭
0: 的人，对，自来熟，对不对？
1: 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啊，刚刚有听友点播这首小刚的寂寞沙洲冷，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啦。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当城市连上蓝牙，
8: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9: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8: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9: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8: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的时候啊，就跟大家来聊一些这个好玩的地方。
1: 嗯，
0: 哎，听歌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聊一些好玩的八卦。
1: 对，乐坛的啊，
0: 哎，
1: 聊一聊，
0: 你看，所以你说在我们直播间多好呀！你听到你在我们这个可视直播间听到的节目，
1: 嗯，
0: 跟外面只听电台的
1: 有 Plus 版本。
0: 对，我们这个是 Plus 版本，
1: 嗯，
0: 还是挺好的。所以有朋友说，哎，这个关注咱们这个直播间，那有什么必要关注？那还不是在外头能听到吗？
1: 还是有必要，
0: 哎，
1: 嗯，
0: 非常有必要。你在外头听到的跟在我们直播间
1: 是
0: 可视直播间听到的版本啊，
1: 对，
0: 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好，我们接着最后一版呢，这个最后一趴一般说的都是美食啊，对吧？
0: 对，
1: 这个德清呢，它最好吃的叫大火烧啊。这个是饼如其名，一个可以装下一大盘。
0: 哇，
1: 这个鸡蛋灌进肉饼里面，加一些豆腐干榨菜呀，放在滚烫的热油当中滋滋作响，煎到表皮酥脆色泽金黄之后捞出来，大老远呢都能闻到那种爆香啊。
0: 说到火烧那我熟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北方人都是吃这些面食，
1: 但是你没有一个放一盘的，它大火烧。
0: 对呀，
1: 啊，
0: 但是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很熟，
1: 啊，
0: 而且我们都很喜欢吃。
1: 是，
0: 这种面饼的那种韧劲儿啊，
1: 嗯，
0: 香啊，这个只有喜欢吃面食的人可能才能感受得到。
1: 对，他说吃完大火烧呢，在店里面买一碗这个叫沁爽透凉的清凉汤，啊，
0: 清凉汤，
1: 然后呢，甜甜的冬瓜糖，糯糯的米和绿豆啊，就是这些东西，
0: 哦，
1: 啊，嗯，
0: 这确实挺清凉。
1: 还有这个瓷饭团啊，这个德清人爱吃碳水，
0: 嗯，
1: 啊，他是把蒸好的糯米摊开。撒上一把白糖，再放上一根脆油条，加点咸菜，这什么口味的啊？糖、油条、咸菜，再来个鸡蛋。
0: 我跟你说，
1: 哎，
0: 这一听就是我的菜。
1: 这个饭团啊，
0: 一听就好吃。
1: 咸菜的咸香和融化的白糖在口腔里面，这个好吃到
0: 爆炸，
1: 欲仙欲死。
0: 是，
1: 我准备试一下啊。
0: 对，
1: 嗯，
0: 咱们温暖啊，感谢我们温暖，还有欢迎世事洞明，谢谢您的关注，
1: 嗯，对
0: 啊，咱们关注了的朋友啊，
1: 是，
0: 尤其是加了灯牌的，也都可以进一下咱们的粉丝群，因为每次我们直播的时候都会分享链接过去，就不用，
1: 嗯，
0: 就是在
1: 不用再搜了啊。
0: 对对对。
1: 他这还有个叫金馄饨啊，
0: 嗯，
1: 金馄饨什么意思？一听就是炸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个馄饨的蒸透晾干，油煎到色泽金黄啊，然后呢加上葱花点缀，非常的诱人啊。
0: 嗯，
1: 还有叫松毛汤包，
0: 松毛
1: 就松针嘛，松针嘛，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说的很多朋友都已经馋了啊，
1: 嗯，
0: 邓琪说啥口味的，
1: 嗯，
0: 我想尝一下，他说的就是你说的那个
1: 就瓷饭团，啊，
0: 瓷饭团，
1: 对对对，
0: 啥口味，你一听就是那种怪味，我特别喜欢。
1: 甜咸，
0: 对，
1: 甜咸口的吗？
0: 甜咸永动机，
1: 啊，然后烧麦他那就是正常的味儿啊，这个是肉汁鲜嫩，回味无穷。还有茶糕啊，茶糕呢是喝茶的时候呢爱吃的糕点啊，流传下来的这个茶糕啊，
0: 叫你说的什么，
1: 嗯，
0: 这就是正常的味儿，哪个不正常啊？人家那个瓷饭团也正常。
1: 那对于我们来说，觉得那种怪怪啊。
0: 啊，谢谢我们的温暖啊，谢谢你的大棒棒糖，
1: 松毛汤包啊，
0: 对对对，
1: 用松针叶打底，将汤包蒸熟，
0: 嗯，
1: 还没有吃就闻到树木的清香啊。
0: 嗯，
1: 啊，这儿汤包呢不是流汁的那种，是单独配一碗鲜浓的骨汤，就包里面没有啊。嗯。
0: 嗯，然后我们这个月朗星稀说，就跟咱们广东的粽子不也是半甜半咸吗？
1: 对，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啊。
0: 是，
1: 嗯，
0: 欢迎我们的北岸啊。要说到吃面啊，
1: 嗯，
0: 咱们的德清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
1: 对，还有很多什么鸭脚面、干挑面啊，这个鲜虾面、浇头面、羊肉面啊。时间不够，算了，我们今天就说个面就可以了。
0: 嗯，这个说的都已经差不多了，你还要再咋说呢？
1: 嗯，
0: 就是羊肉面大家都能知道，就是羊肉做的面嘛，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您是一个碳水爱好者，
1: 嗯，
0: 也非常的适合去德清，
1: 对
0: 啊，去吃各种面食。
1: 好。
0: 好吧，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能知道啊，原来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莫干山所在地就是这个地方，
1: 嗯，就是德清，啊，
0: 是的，
1: 嗯，
0: 有空的话去玩一下啊，感受一下那里的美食吧。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我们一起看看最新的交通方面的情况。我们看到现在要关注以下的路段主城区，在这个环城南路东向西有缓行的路段的 1.04 公里，不过速度还算可以，都可以小心慢行的。环城南路北向东有 1.84 公里的车龙仔，速度一般般，所以这里最好兜兜路。跟住主城区之后看看全城路况，全城现在立下眼见到比较塞车的路段是来自东深路南向北莲湖路附近 1.06 公里的甬道，加上缓行都有 2.几公里，4公里每个钟就比较慢一点，这里真的最好兜兜路了。除了这个路段，还有就是福海路北向南甬道 1.32 公里，速度有点慢的，所以大家都关注一下。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0: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3: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9: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0: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我哋继续线上见。今日礼拜二冇错嘛？
5: 冇错，今日礼拜二吓。
4: 系啦，差啲要记一记。我今日记咗日子，又冇记星期吓。今日9号嘛，冇错嘛？
5: 啊，冇错。
4: 咁然后咧就
5: 今日系好日子，对于你嚟讲。
4: 因为高考已经今日大多数嘅考试结束啦嘛吓。咁、所以咧就都系嗰句啦。咁、大家解放啦，咁样即系开心啦，系嘛？咁以前我哋都系揈咗啲书啊，揈埋对鞋啊，然后剩低几多钱咧？
5: 好好的回忆嚟噶。
4: 以前我哋嘅班人系咁衰噶。嗰時候即係讀緊大學嘅時候咧，會咁嘅，一班宿舍舍友啦。
5: 讀大學唔使嘛，好多讀高中嗰啲就會，因為覺得啲書大學好辛苦咩？
4: 其實唔辛苦啫，但係佢覺得即係話嗰時係咁嘅，你好多書啊咁樣，咁啊好多時候咧就你唔再讀書嘅時候，你就唔要噶啦嘛，係咪啊？咁啊師弟啊要咪俾佢咯咁樣，啊啲洗衣機啊咁樣啊啱啊又
5: 依啲叫揈。
4: 揈即系师妹就送咯，系咪啊？师弟就唔系咯，
5: 系啊，
4: 都系咁
5: 嘅。
4: 咁然后咧就同宿舍嗰班我哋6个嘛吓，6个。咁然后咧就肯定就即系平时我哋咪试过，嗱唔好学我吓，唔好学我哋。我觉得后嚟我哋都做翻咗一啲即系话补救嘅嘢，补救嘅嘢吓。系点咧？即系以前咧呢几年嘅食宵夜咧，就会出去一间大排档吓，夜晚宵夜。咁咧就一個老闆娘帶住3个女嘅，咁咧就嗰班人咧就即係個幾個人咧，因為我哋係咩分水票分咩，咁又會剩低啲錢噶嘛，每個月就會有幾日
5: 分水票咩意思？
4: 即係嗱學校咁就會發水票啊，
5: 啊
4: 一個
5: 有水票
4: 㗎，係啊，你打水幾多錢？咁我哋又
5: 要打水㗎？
4: 哎呀，你以為即係開水啊？咁你打開水嘅嗰時候，哇！以為有你哋咁開心啊！我哋沖涼嘅時候都要打開水噶。你以為攞塊咩電棒跳閘㗎唔得㗎？又俾阿 Sir 俾咩社長
5: 宿舍
4: 管理員啦咁樣。咁就我哋都會有剩低嗰時候好慳㗎嘛。咁就有啲錢嘅時候咧，就走去大排檔，好平嘅啫嗰時候，2蚊3蚊一支啤酒㗎啦嘛。咁啊，但系咧就有時嗰啲人就話：，送支啤酒嚟啦！咁個女話送，阿媽話唔送，係咪啊？咁啊就嗰幾個衰仔咧就諗住佢嗰晚即係我哋考完試啦，聽日散檔啦咁樣啊，即係各奔東西。咁有啲外省噶嘛，咁就可能唔知幾耐先見一次。咁佢哋要做咗咩嘢咧？就話去宵夜。剩低我哋嗰啲時候數數急埋100几蚊，哇！嗰時候100几蚊，
5: 好豪啊，
4: 好豪噶啦咁樣。咁啊一齊連埋走去就嗰時候我哋。著拖鞋你知噶嚇，
5: 著拖鞋。廣東人都中意著人字拖嘅。
4: 夏天嘛，咁啊就畢業季啊嘛，咁然後咧就點曬食，然後呢班衰仔咧做咗一樣嘢，咁啊就有個提議就話，個老闆娘咁衰，賺咗我哋咁多錢，我哋今晚走單咯。一提議，個都中意，好啊，試下咯咁，佢賺咗我哋咁多錢。咁然後就話嗱，總之啦，就
5: 生意難做啊！
4: 生意嗰時候好做噶，包曬棚噶。
5: 咁一蚊雞兩蚊雞翅啤酒。
4: 總之就三二一齊走，唔可以即係話你走先或者咩咁樣，或者留一個人喺度唔得，大家一齊走，捉到邊個就邊個，所以就埋單啦咁樣嚇。咁啊就三二一，我初我諗住咧，我嗰時候咁嘅，我
5: 最後尾因為
4: 你班人咧，你其他5个我諗。我鞋都唔要噶啦，我唔要对鞋，明嘛？即系我谂住就连鞋都揈咗佢，然后就嗱声跑，我谂住跑赢佢点啊？系咪啊？即系唔要鞋啦嘛？咁点知道走咗段路，发现咧就个个都冇着鞋，原来个个都系聪明人。但系后嚟咧走咗段路先系觉得，
5: 点解
4: 冇人
5: 着鞋？
4: 冇人追，走得快嘛？走得快啲啊嘛，咁我驚俾人追。咁然後咧就
5: 嗱，旁邊嗰啲嚇畢業季唔好做依人生意。
4: 即係冇學冇學，我覺得都係好衰嘅一個行為。咁但係後嚟咧走咗走，覺得冇追今日，然後就 啲人就話：喂，咁唔好嘛，
5: 係咯，
4: 啊好頭好尾嘛，
5: 翻翻去將啲錢呃翻俾老闆娘啲女，
4: 係再重新翻翻去之後咧，咁啊就埋單，原來仲有錢剩嚇。咁我哋再坐低嚟，再整咗支啤酒，兩支啤酒，咪散檔啦啊！咁啊，都仲係良心發現，唉，所以就畢業有好多嘅情懷啲嘅，所以各位即係無論係高三好啦，或者係大學貴好，或者係小學畢業、初中畢業，即係嗰班同學咧嘅情誼咧，就我希望大家能夠保留落嚟，因為可能真係下學期，因為你哋畢業季啊嘛嚇，咁可能就各散東西噶啦，咁可能有啲咧真係未必能够好容易见到嘅，当然而家咧就通讯咁发达啦，系咪啊？仲有咧就交通咁发达啦，只要有心啊，你咩同学聚会咧，咁啊都 kitty club 会聚到嘅吓。
5: 呢啲都唔惊，最惊两小口
4: 啊！
5: 最惊两小口散钉
4: 哦，即系大学嗰啲，
5: 大学嗰啲两小口就咁啊，呢啲比较伤感啲吓。
4: 会恋爱
5: 嗰
4: 啲
5: 系冇嘢嘅吓。好啦，咁啊，无论点都好，我觉得呢啲都系人生嘅一个必经阶段吓。咁啊，而家其实咧，世界唔好话我哋嘅一个大湾区系一个一小时生活圈啦吓、地球可能怕以后都系一小时生活圈，所以觉得呢啲系阻隔唔到情谊，只要情谊系在嘅话吓，我哋都仲有机会见面嘅吓、
4: 无论多远。只要你有心，
5: 冇错、
4: 其实就可以见噶。
5: 好啊，咁啊，其实今日啦，我哋嘅呢个头条啦，可能怕方便见面系嘛？
4: 我觉得就起码令到好多朋友咧，就首先去趁香港趁墟吓、香港人上嚟趁墟，以前多啦系嘛？咁而家咧就都香港听话今年啦开年之后咧，嗰、那个客流量啊，系爆咗好紧要。
5: 我哋唔好讲趁墟喺东莞、我哋喺东莞聊啊，香港人又翻嚟我哋东莞聊系嘛？喺、东莞要讲聊，
4: 讲聊吓。咁啊就有我哋头条当中，之前咪有好多嘅车南下嘅，即系出香港啊、澳门啊咁样。咁大家知道嗰時候申請係得好似係兩三個市嘅啫嘛，咁就
5: 而家多咗好多，
4: 未全部開放。聽講話今年咧或者明年咧係全部開放嘅。咁但係咧就喺琴日開始咧就增加咗五個市。
5: 嗱，睇睇增加咗邊五個市嚇，馬上進入我哋今日文企賽先。
6: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文企賽線。我哋一起再出发。
4: 就以前啦，就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四个城市。咁就六月份开始咧，就推广到九个城市。基本上大湾区系咸晒噶啦。咁就以前大家知道咧，就好多香港或者好多即系翻我哋内地当中咧，即系做嘢做老板。

0: 玩嘅，咁嗰部車要掛兩個牌噶嘛、
1: 嗯
0: 啊，我記得一個黃牌一個，我當時以為誒掛兩個牌容不易啦咁樣，好方便啲啫咁樣。後嚟我問問，原來嗰個牌咁貴嘅，
1: 因為佢、
0: 當時係七八十萬一隻㗎。
1: 因為當其時誒呢啲都係做生意嘅人係嘛，經商嘅嚇，咁啊所以咧誒、
0: 有錢咯。
1: 啊，我依個冇講。
0: 係因為係要控制，唔好話咁容易就俾你可以掛個雙牌，你真係有需要先做呢樣嘢係咪啊？
1: 好，咁啊睇睇啦，依個叫做越車南下，香港政策新增五個市嚇。咁啊，其實咧最近亦都係推廣啦嚇。咁啊，亦都係咧誒邊五個市咧？第一步在六月份，即是今个月了，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九个城市，
0: 内地城市
1: 是新增了，就是深圳、佛山、我们东莞，还有惠州以及肇庆等五个城市。
0: 自2026年6月9日，即是今日开始，早上九点钟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接受了五个新增的城市的广东的私家车主预约港，即是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自動化的停車場，即是你要數數啦，以泊飛的服務啦，停車泊位申請，從6月15日開始，零時開始，即是今個月，獲准的廣東私家車主就可以駕駛你的車經這個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駛入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口岸自動化停車場，停車之後就你完全可以在香港國際機場換乘飛機。
1: 我在想他是右軚的嘛，開他的路會不會剛剛從左軚跟著換到右軚路，有些
0: 稍後時間有溫馨提示，
1: 感覺不到
0: 那次好像不是你當班，那我跟
1: 偉龍
0: 還是旭峰一個說，喂，左太點開我哋習慣啦，右太點咧？體位點睇咧？咁
1: 係咯，係咯，係咯。
0: 我就話其實都唔係難嘅啫，你跟住前面部車就得咯。人兜咗你咪兜咗咯。
1: 但係我係覺得前面冇司機嘅，因為司機人就喺右邊。
0: 講到即係講到冇司機咧，前一段時間咪蘿蔔快嗰個蘿蔔咧，咪
1: 而家出翻嚟啦，
0: 停咗係啊，
1: 而家出翻嚟啦。
0: 呢兩日又見到有蘿蔔咯，
1: 係真係換咗件衫㗎。
0: 而且咧就好似咁
1: 快咗少少。冇咁牛鬥啦！
0: 兩邊咧，即係車嘅側門咧，個顏色咧係冇以前咁暗嘅。
1: 呢個唔緊要，最主要佢係已經醒目咗嚇。我哋講翻呢個先啦，希兒啊。
0: 嗱，咁你第一步啱先講咗咧，就係去機場嗰度啦。咁第二步就係自2026年7月16日九點鐘開始啊，香港機場管理局開始接受大灣區嘅九個地級城市廣東的私家車主預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有些拗口啊，其實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就可以申請了。從申請之後，從7月的25日開始，獲准的車主也都可以在這個停車場停車，但要掃那個即是二泊飛是吧？
1: 二泊飛，不是二泊遊服務。
0: 二泊遊服務，其實就是辦理入港的手續訪港。
1: 入境香港市區方面，6月9日上午9點起到6月20日24時止，五個新增地市符合進入香港市區條件的廣東私家車車主可以報名參加7月份的名額的。按每日接受200個23個工作日計的話，有4600個的抽籤，即未是全部放宽下，是要抽签的。
0: 每日两百个。
1: 6月23号10点抽签，6月29号是9点受理中签车主的申请材料。自7月25号的零时起，获准的一个广东私家车车主就可以成功预约后驾车经广珠澳大桥的珠海公路口岸下驶入我们的香港市区。
0: 真的趁虚了。尿了第二步，这个第一步即是说分程序性的。第二步就粤港双方将总结评估政策的推广情况，即是究竟已经有经验，目标就是在2027年，即是明年一季度或者之前，哇，过年前可能有机会推广至全省21个地级市。
1: 不过要提醒大家，香港道路交通规则驾驶习惯和内地是存在很大的差异下的。所以我们广东私家车车主以及驾驶人在驾车驶入香港之前，需要提前去熟悉了解香港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提升我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文明驾驶，安全行车。
0: 跟大家提提咧，香港的罚你钱咧，会罚得好
1: 硬硬要噶。
0: 你唔好乱咁停喺啲地方吓，譬如话呢个禁停区，你又停咗落去，咁然后跟住唔让行人吓，嗰下嘢咧，阿 Sir 一嚟嘅一个牛肝俾你咧就 咁啊冇假講㗎嚇，咁啊而且咧

0: 可能你交通規則當中，內地和香港可能有部分咁嘅區別，因為佢左太車，我哋啊，佢哋右太車，咁所以啲標誌性嘅嘢咧，
1: 亦都唔一樣，
0: 有啲規則遊戲咧，亦都不一樣嘅，所以一定要。你咪當考多次車牌咯，嚇唔使掟彎啫嘛。
1: 唔係依啲講真嗰個係為你自己自身安全着想啊，講真啊嚇，真係啊。
0: 一唔使罰款，第二交通安全嘅問題
1: 嚇、
0: 好，繼續翻嚟睇睇翻啦，就我哋之前咪講咧，就話要向海洋要錢嘛，所以呢幾年咧，廣東嘅海洋經濟係如火如荼嘅。特別湛江嗰邊聽講就已經哇好巴閉嚇，增長速度啊，咩江門啊、陽江一帶。咁喺琴日廣東省發布咗個海洋經濟嘅統計嘅一個
1: 數據
0: 嚇。咁啊數據顯示咧，就舊年廣東嘅海洋生產總值去到2.04万億，比上年實際增長去到4.4%，佔咗全國海洋生產總值嘅18.6%，繼續穩居連續31年全國首位。
1: 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去到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3，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以及海洋的交通运输、海洋的旅游三大产业都是全国第一。其实这样看已经成为了形成了海洋的一个海洋游戏化工以及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50000亿级、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嚟噶啦。
0: 其实就大家知道啦，向海要游戏化工，大家都知道海洋渔业唔使讲啦，海上风电之前我问你讲风电，即系嗰啲流动式嘅漂浮式嘅嗰个风电吓，跟住啦落地啦咁样。海工装备更加唔使讲啦，即系整嗰啲咩咩激激啪啪嘅嘢吓，工程。海洋嘅旅游啊，游艇听讲又 OK 咯噃。我哋大湾区当中听讲又话申请咗邮轮嘅自驾游啊吓。咁啊，
1: 遊輪自駕遊
0: 係啊，遊艇自駕遊啊，
1: 遊艇自駕遊，
0: 即係話你有私家嘅遊艇就可以自駕遊嚇。咁啊，有啲人有人哋自己有遊輪咪 OK 咯，係嘛？
1: 遊輪就一般冇嘅，邊好養個遊輪？遊艇可以
0: 揸大車同揸細車啫嘛。
1: 遊艇可以，遊輪就唔得。
0: 你知唔知世界杯幾時開啊？
1: 世界杯啊，應該快噶啦吧？6月份啊嘛。
0: 今日咪6月份咯，今日9号。
1: 咁應該
0: 温下手指就係12号，如果我冇記錯啊。應該正常冇記錯嘅，我都係算一個球迷嚟嘅。咁啊，就6月12号，我計計好似禮拜五，哇，犀利嚇！
1: 6月12号
0: 係
1: 禮拜五。
0: 禮拜五，咁啊，即係今個禮拜。咁啊，今年嘅世界盃咧就係3个國家一齊去聯合主辦嘅，美國、加拿大同墨西哥。咁啊，即將要開打。咁啊，就我哋除咗關心呢個足球隊咧，關心咩之外咧，我哋仲已經要關心翻啲嘢咧，就話。他哋嗰啲城市咧，即係因為佢哋嘅足球個熱度咧，的確比我哋亞洲會強好多嚇。佢哋已經係完全有咗換曬世界盃嘅啲狀態，進入咗世界盃嘅時刻點噶啦。咁我哋唔關心
1: 世界盃模式啊嘛，佢哋
0: 係啦，世界盃模式嘅，即係特別墨西哥嗰啲啦、古巴之類嗰啲啊嚇。咁啊，呢項全球矚目嘅國際足球盛事熱度咧，持續會攀升。咁啊，但係哨聲未響。我哋今日要show啲威水士好嘛？我哋中国制造已经系提前入波，入波系即系咩啊？入住咗佢好多好多其他喺呢个世界波当中所产生嘅一系列嘅产品
1: 衍生品。
0: 录音场上边咧，而且我哋中国制造当中嘅广东队已经系提前入场。
1: 嗱，我哋今日嚟睇睇世界杯入边嘅广东阵容先吓。喺赛场入边举起大力神杯嘅系48支入队嘅入围队伍嘅共同目标嚟噶，系咪？咁啊喺赛场外啦，嗱限量版发售嘅2026件，即系2026件嘅纯铜镀真金1:1.4嘅还原真杯大力神杯，我哋上次讲过，
0: 系
1: 由我哋嘅东莞伟光系独家生产嘅。
0: 我冇记错，应该就系万江嗰度嘅吓。咁啊，从1994年，其实咧就大家睇翻嗰个数据咧，就俾世界杯做咪代工起步开始，到攞到呢一项嘅顶级授权，我哋东莞伟光系用咗32年时间嘅努力，呢一款限量版嘅摆件工序好繁琐，制作周期需要3个月，好多关键嘅步骤更加系全靠熟练工手搓成嘅，
1: 用手人工搓，
0: 即系手工制作嘅吓。凭借住深厚嘅赛事周边设计嘅生产经验，东莞伟广已经系提前锁定到2030。

0: 零年即系下一年啦吓，西班牙同葡萄牙摩洛哥吓、世界杯与2034年沙特世界杯全权授权。
1: 哇吓，咁啊嗱，仲有咧，除此之外咧，我哋东莞嘅华润雪花啤酒，正系以每分钟600瓶嘅速度嚟出货，不准备发往世界各地。咁啊，受世界杯嘅嗰个消费热潮影响吓，海外订单系稳步上升紧嘅，预计今年咧海外订单会增10%左右。嗱、啤酒有咗啦，遇冷会变色嘅啤酒杯咧。诶，都是广东制造的噃。
0: 诶、哎、诶，呢、这个系点咧？吓，即系话斟杯啤酒冻嘅落去
1: 变色咯，
0: 变色系咪啊？诶，呢、这个有啲工艺性嘅，要技术性嘅嘢话。
1: 神早有啦呢啲。
0: 咁呢个就系嚟自有咩？
1: 有啊，
0: 我未试过。
1: 遇热又变色，遇冷变色。
0: 好、似变色杯系咪真系？呢、这个嚟自江门嘅光速五金吓，凭借同可可乐等品牌长期合作嘅经验咧，击败对手，为本届世界杯独家生产变色杯。铝瓶又有，保温瓶等等多款产品都有。
1: 首举粤产杯，杯中粤产酒，环游一周吓，广东做，仲远远唔止呢啲啊。譬如咧，好似清远方面吓，鞋。万邦鞋业今年是世界杯系列出口订单有144万，球迷主题鞋款正是赶住发放去海外。
0: 广货出海可谓上天入地，广东制造的出现频率远比很多人想象的高。除了刚才讲的之外，还有很多灯光舞美方面，80%以上来自中国，而其中的85%又来自广东。
1: 还有新能源车呢、大家都知道出海势头也很猛，今年一季度全国的新能源车出口已经去到95.4万辆，同比翻倍。除此之外，新广货亦都屡屡出圈，同无人机啦、全景相机啦并称为科技广货嘅三件套嘅3D 打印机，近年嚟亦频频闯入大众嘅视野。
0: 几个品牌大家知吓，拓足创想三维。中维立方智能派组成的就
1: 深圳四小龙、
0: 实际上已经占据了全球消费级别的 3D 打印机约90%的市场份额。
1: 所以广东做的风正吹向世界的每个角落。
0: 所以你今年看世界杯的时候，可能你的刷屏当中，你的屏幕到
1: 广东
0: 很多会看到我们广东某些产品的身影。
1: 但一般不是说广东的 China。

0: 7:30。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
6: 当滨海湾的晚风
5: 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9: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0: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1: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8: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2: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啊！咁啊，直播室继续有燕青老师有我喺度啦。咁就啱啱咧，同大家讲咗好多，即系话近段时间啦，就啊，即系周边啊咁样，好多嘅活动啊，有好多嘅新嘅政策啊咁样。比如话如车南下，我都系对好多做老板嘅，或者真系经常要经香港
3: 飞嚟飞去
2: 出国咁样，我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即系唔使你花好多钱咯。以前你70-80万咁样攞个车牌咁样。
3: 讲真嗰句吓，而家咧越嚟越多一啲嘅海外嘅业务吓，安排咧我哋好多内地嘅朋友咧都要不断咁出去国外。但系咧其实讲真，我哋上海啊、广州都系国际机场，好多地方深圳都有吓。咁但系班次啊或者系各方面咧未必咁就脚嘅。
2: 咁你举个例子，咁你喂我兜车可以兜出到呢、這个香港国际机场吓？咁你廣州都得咁樣，咁但係咧就班期啊，或者係去到國家直飛啊咁樣，因為好多時候喺廣州佢都好多直飛，咁但係佢成日會兜兜停一停呢個地方咁樣，
3: 要兜得
2: 嘅。所以咧就畢竟都仲係咁多年嘅歷史，加上仲有咧佢哋都仲係國際嘅大都市嚇。咁啊，另外咧就啱啱咪提到一個國嘅世界盃嚟緊嘅12号星期五，大家睇世界杯睇波入球之余，大家都系睇我哋广东制造嘅产品，即系如果你有心嘅吓，或者中意嘅买一只咯，系嘛？2026只，
3: 有2026蚊啦，
2: 2026只美金。可能都唔知得唔得啊！
3: 2026蚊美金，
2: 我怀仲唔知得唔得啊！
3: 不过又系全球2026
2: 啊！你谂仲系一个问题，限量版，仲有咧，有好多只系送俾嗰啲咩嘅？专门系嗰啲咩国际咩足联啊，嗰啲夸嗰啲人噶嘛，咁可能剩低嘅部分唔多噶，可能都唔知有冇得卖添啊！真系
3: 唔紧要啦，反正系咩缘故，
2: 反正我就冇钱买噶啦。
3: 系
2: 好，翻嚟继续咧，就除咗呢啲咁嘅即系好多嘅赛事啊，或者好多嘅啲消息之外咧，嗱，其实呢段时间特别有广东咧，听我端午翻嚟之后咧，又继续如火如荼好多嘅赛事举行，嗱，比如粤 BA 咧、粤超啦，系咪啊？跟住又咩大篷車遊啦，跟住我哋廠 BA 啦，都好多嘢嘅。咁除咗呢啲即係文旅性嘅嘢之外咧，即係對啲創意嘅生意嘅，或者係新嘅一啲創新產品項目啊，咁我覺得由呢段時間我哋即係喺各個方面嘅領域當中，都會不斷咁推出嚟。
3: 其實咧呢幾年都係噶啦嚇，咁我哋咧亦都係每年都會有好多呢啲嘅叫做即係創意嘅大賽
2: 嚇。
3: 咁啊，並且咧就係呢啲都係我哋之前公信都講過啦嚇，係政府係非常之支持嘅嚇。咁啊，最近又嚟咯，最高獎去到40万，屬於我哋創客廣東人工智能同機器人嘅專長賽係火熱報名當中。如果你真係有咁嘅興趣，又或者你有咁個嘅 callie 嘅話，你真係可以報一報。
2: 其實咧就呢個創客廣東好似為我哋廣東莞度身訂造咁樣，人工智能我哋東莞 OK 啦。機器人 OK 啦，係咪啊？咁啊，當然人哋其他事都可以
3: 都有
2: 嚇。嗱，6月份咧就備受矚目嘅第11屆，已經第11屆噶啦嚇，創客中國廣東省嘅中小企業嘅創新創業大賽，繼第10屆創客廣東，即係廣東係第10屆大賽嘅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嘅專長賽事正式啟動。嗱，呢次大賽面向嘅人工智能同埋機器人領域嘅創新企業同埋團隊，咁最高將會頒發咧就40万嘅現金獎勵。現金邀請廣大嘅誠邀廣大嘅產業嘅夥伴參加呢個賽事角逐嚇。
3: 睇翻啦，今次賽事設置咗豐厚嘅獎金池，呢個好重要。其中省賽16强將會共享262万嘅現金獎。 单个奖项最高可以获得400,000吓。除了直接现金奖之外，大赛咧仲为参赛嘅项目准备咗全方位嘅政策扶持同埋赛后嘅服务。即系话你获得奖嘅话，即系证明你有潜力啦。有潜力嘅话，唔紧要，你冇嗰、那个系啦，你冇嗰个资金嚟开创你嘅事业，政策扶你
2: 系你冇钱冇咩个风头，我帮你揾啊咁样吓。
3: 先哥帮你
2: 啊，嗰啲系赛后服务嚟嘅吓。咁啊，针对咧就符合赛事产业化落地规则嘅省50强项目啦。咁如果即系喺获奖一年内会成功获得咗系股权融资，
3: 哇哇哇，
2: 最高仲可以获得你100,000嘅融资奖励。同时咧就入围省赛100强嘅项目，将会享受中国银行提供嘅最高3,000,000专属嘅信贷支持。
3: 嗱，首先我
2: 冇钱3,000,000
3: 盘一盘先，你自己本身如果系获得奖就400,000嘅吓，当然当然最高最高最高系现金嚟嘅。除此之外，你自己创业嘅仲可以有融资啊，各方面吓。
2: 系
3: 好，所以今次专题赛嘅一个项目征集啦，大家要留意时间吓，6月26日就截止噶啦。7月上旬进行咧呢个嘅
2: 线上
3: 初审，7月中旬咧就系举行线下嘅比赛啦。咁所以符合条件嘅中小微企业、初创企业或者系创客团队都可以参加。
2: 系嗱，其实咧就即系6月底啦，咁大家可以即系上我哋工信当中嘅企管家啦去查一查吓。另外仲有咧就相关嘅中小企业网啦，都有相关嘅报名嘅渠道嘅，系好多畅通嘅吓。咁啊，呢個亦都希望即係我哋東莞都比較多中小微企業噶嘛，咁啊加上仲有咧就亦都好多創客團隊嘅可以參加呢個角逐啊，的確係為你鋪咗好多路。咁呢個係一個賽事嚟嘅，嗱就講一個我有啲吃驚嘅創新嘅嘢俾大家聽下。上個禮拜就係
3: 呢個又睇科幻片嘅感覺，
2: 夢中嘛，上個禮拜係夢中咁啊，望中我哋就係有個農忙假嘅，我咪話即係北方就搶收小麥咯，南方啊搶收水稻，跟住就要復耕，咁嗰時候係忙到不得了嘅。咁而家其實水稻咧，我哋南方正喺度收割階段當中嚇。咁但係我哋都經常會聽到就話已經有海南島嘅啲水上鹹水種水稻啊 ，OK 啦，出咗嚟啦已經嚇。另外咧，去到新疆嗰邊鹽鹼地種水稻又 OK。咁而家深圳仲犀利，喂，喺都市嘅樓頂，
3: 點解唔得啫？
2: 嚇，同你做
3: 沙漠都可以變綠洲啦，何況樓頂點解唔可以做嘢？
2: 唔係，我唔係驚訝佢樓頂種水稻，即係種幾棵冇問題啊，
3: 一片啊嘛，一樣嘅啫，一棵又咁種，一片又咁種，
2: 呢個仲可以理解，你有田就 OK 啦嘛，有泥就得啦嘛，
3: 咁你一年泥可以，
2: 你明白佢一年收四做啊？啊！即是你海南島正常一年3做都好 OK 的了，東北是一年1做的，我們廣東很多地方一年2做，一年4做。

0: 深圳属广东吧？
1: 广东就系犀利，一系唔做，一做一年四做。
0: 某产去到听讲系3000公斤吓，年吓，
1: 犀利
0: 啊！听听呢个消息先吓。嗱，繁华都市可以种产粮食，喺深圳某个园区依靠科技培育嘅蚁珠水稻啊，今年迎嚟丰收季。呢一种嘅蚁，即系超蚁稻啦，只要只巴掌咁大啲棵嘅啫。
1: 你嘅巴掌，你个巴掌，廿几厘米，
0: 廿几厘米，
1: 我嘅巴掌，
0: 你个大，
1: 唔知，
0: 我个咁上下啦。嗱，唔好睇佢细啊，一株呢个即系个穗啊，可以大概有400到800粒米，即系沉甸甸嘅吓。咁啊，所以咧喺嗰啲大楼当中，建呢个咁嘅水稻真系好有意思。咁佢大楼里边一层四五室全部种一个水稻，然后唔使啊睇呢个地，唔使靠天，唔使咩乜乜，一年种四次。
1: 嗱，技术人员话啦，实验室嚟理想工嘅一个嘅工况底下吓，按照栽培嘅面积嚟折算啦，亩产去到3000公斤吓。不过咁样嘅产量咧，而家只能够喺室内环境嚟实现吓，因为超蚁稻啦，露天种植系做唔到嘅，系室内。
0: 即系咧超蚁稻啦，系咪真系佢
1: 有少少似温室入边嘅嗰啲感觉？
0: 喂，3000公斤好吓人，即系等于系600斤。
1: 呢个真系似
0: 六千斤，
1: 似晒我之前睇嘅科幻片嗰啲就系咁样样啦吓。
0: 我以前咧听到话，湖南或者东北啦，亩产去到即系2000多3000斤嘅时候，我觉得已经好吓人啦嘛。
1: 但系我哋而家咧喺度讲就话温室入边嗰啲嘢咧，有可能营养成分冇大自然天然咁好，因为你睇下又唔种喺田嗰度，冇土壤边又有营养咧，系咪又冇阳光系嘛？营养喺边度嚟咧？咁话俾大家听
0: 嘅。问题嚟啦吓，
1: 水稻根须佢浸泡嘅啲嘅液体咧，其实系特调嘅水培营养液嚟嘅，入边咧配齐咗钙啦、镁啦、锌啦、硒啦、营养管啊，呢啲系非常之够。所以通过疏疏咁啊吸上去
0: 水稻嘛，你可能未耕过田啦，即系你未去过农田当中，即系大多数
1: 我未耕过田，田耕我。
0: 水稻嘛，佢系浸水嘅，
1: 系咯，所以有
0: 浸
1: 水啦。
0: 其实系 OK， 我觉得真系唔单止咁样，咩嘅温湿度啦、二氧化碳嘅浓度啦，全部交由 AI， 大脑嘅精准数据，
1: 所以先至高产。

0: 电系嘛？
1: 费电。
0: 但是呢个是反而打开了想象的空间，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中西部很有丰富的绿电嘛，大家知道明白什么叫绿电、什么风电、光伏、太阳能、就是绿电，即、就是、绿色的、没有污染的意思、或者将来、就能够在好啱啱你讲的戈壁、
0: 荒漠、
1: 沙漠种出主产粮食，而且亩产3000公斤，哇，好吓人啊！
0: 甚至上外太空
1: 啊！甚至喂真系话上太空喎、
0: 我都话科幻片啊！
1: 然后跟住咧，马斯克咪紧准备
0: 就系科幻片啊！
1: 发射好似系12号发射嘛，上市嗰、那个。
0: 我记得之前曾经就系睇一个科幻片，就系话嘛喺外太空佢哋一个空间站入边就可以种嘢自给自足嘛，就系、是、咁样样嘛，系、咪？
1: 真系上太空吓，未来可以喺
0: 但
1: 系
0: 我好
1: 当中喺空间站度，
0: 我想食下呢啲大流种出嚟嘅口感系点？
1: 喂，你觉得
0: 有冇酒精？
1: 好有嚼劲，即系。即係有咁黏性嘅意思咯。啊，咁人哋係定咗。
0: 用酒精啦，睇話用酒精啦。
1: 口感係 OK 嘅。
0: OK 啦，咁啊，你試下。
1: 有冇得賣啦嚇？
0: 遲下先睇睇。
1: 總之咧就我喺度諗緊問題，如果即係話呢種咁樣水道上咗空間站嘅時候咧，會唔會變得好大粒咧？
0: 发大佢！
1: 你知啦，以前咪攞咗啲咩嘅？
0: 唔俾人哋打孖嚟。
1: 嗰啲咩南瓜嘅，佢炼过烂翻嚟之后，好大只嘅南瓜。
0: 好啦，呢只字睇唔到系咪？
1: 呢只好细啊。
0: OK， 呢只你又讲唔到啊，等我嚟啦，系好啦。跟大家讲讲就是最后尾我哋广电台嘅，因为快放暑假，好多朋友咧都加我哋嘅微信啦，问暑假嘅安排吓。咁啊，首先同大家讲讲啦，暑假方面咧去新疆嘅行程系非常之多嘅吓。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咧，喺7月14号系我带队，7月13号唔系带队，系我陪伴大家。7月13号咧就系小露姐姐陪伴大家一齐咧去到北疆吓，感受咧就系夏天新疆嘅一个嘅。草原啦、湖泊啦，因为塞里木湖都会去噶嘛吓，咁跟住咧亦都系走独库公路啦吓，咁因为咧好多小朋友好想走呢条线，但系咧本身唔系呢条线嘅，但系好多朋友后屘咧就话
1: 强烈要求，
0: 强烈要求一定要走独库，
1: 此生必走一次独库公路，
0: 同埋咧行呢个嘅睇呢个塞里木湖咁，所以咧我哋又将嗰个喀纳斯线咧就系改为咗呢条线吓，14号同23号两个团期吓，咁并且咧改咗团期之后咧，比原价仲要平啲啊，唔使7000蚊，7000蚊有找吓、
1: 暑期价
0: 系啊，
1: 哇塞，
0: 所以咧大家可以咧就系呢个嘅拨打呢个电话4332241，4332241嚟了解。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有江西嘅研学之旅，大家都可以嚟了解一下吓。咁啊，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情况。咁啊，亦都可以咧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燕清水嘅清了解情况。因为我13号去嘅呢条线路就跟7月14号同7月13号的线路一模一样嘅，
1: 即系都系我哋6月份当中专门针对学子啊，同埋呢个亲子家庭嘅、
0: 所以大家咧就系可以先加我微信，咁啊跟住睇睇我每日发出嚟嘅朋友圈，就知道啦，你之后嘅行程会又系点噶啦吓。好，以上旅游线路咧系由河北洛在旅途承接。好，除此之外啦，我哋仲会有一个嘅内蒙古。
1: 风吹草低见牛羊系嘛？
0: 系啦，咁
1: 依家应该未到嗰个草低见牛羊嘅时候。
0: 所以我哋唔睇牛羊，我哋睇咩嘢咧？羊喺呼和浩特嘅晨光醒来。
1: 睇蚊咯，
0: 人哋都话冇蚊，你成日话有蚊，搞到我就话哎呀，唔好住嗰个蒙古包啊！佢话点解唔住噶？几特别啊！佢话我话我同事之前去全部都佢冇蚊啊！你是你嗰陣啫，你唔好係講而家。
1: 可能而家滅蚊咯。
0: 係，跟住咧，仲有喺希拉木人草原嘅星空下去入夢，跟住咧大趙子嘅鐘聲由遠而空靈嘅感受，並且可以咧喺富布奇沙漠係狂奔，唔係狂奔係狂野浩瀚嘅感受。
1: 騎住馬嘛。
0: 仲有咧就係哈素木海嚇嘅一個遊程同詩意，你都可以感受到。並且咧，阿仙哥最驚我講完先。蒙古部落古老嘅圖騰，好似聽到成吉思汗嘅回音。
1: 唔好听佢呼唤，唔好听佢呼唤，听冇问题，唔好应佢，唔好应佢。其实咧就喺内蒙古当中系有一个好有感觉嘅，你可以滚死草嘅啫，即系东莞有个叫滚死草啊嘛。
0: 啲草特别舒服，
1: 因为佢啲草系比较高，啲滚落嚟嘅时候你唔会受到伤害。但系你新疆人一样话，
0: 呢个季节佢有冇得滚死草先？
1: 都好高下噶啦、
0: 反正就系你喺呢度，你可以深深感受到蒙古内蒙古嘅嗰种归属感咯，吓。团期方面，七月十一、二十五同埋八月九，应该仲有七月二十九嘅吓。咁啊，多个团期可以拣，大家。

0: 咧，跟住我哋一齐出发啦，去感受啦，咁咁啊发送关键哦，并且咧有诶一个循环团先吓，我哋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吓，报名热线4-3241-4-0080-7366 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诶、发送燕青啊，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先加我微信，跟住了解详情吓。
1: 嗯，其实咧就真系我哋六月份出去瞓系颇多咗团期嘅，
0: 嗯
1: 啊就跟住来下个礼拜啦，就应该唔系嘅下个礼拜喎，
0: 今个礼拜
1: 十三即系星期六喎，你又出发系嘛？呢、次系北疆系嘛？
0: 北疆伊犁线
1: 赛里木湖睇伊犁薰衣草、天山花海。咁然後咧，跟住六月份之外咧，六月份咪依家多係咪嗰個即係北疆係咪啊？咁、然後跟住七月份咧就有內蒙線。
0: 六月都仲有南疆啊！即係如果大家北疆去過嘅話，想感受維吾爾族嘅風情嘅話，可以去南疆睇沙漠，亦都係好好嘅。
1: 其實咧就即係呢個季節咧，我覺得即係讀書嗰啲朋友真係可以咧適當咁放寬下自己。
0: 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聽日再講過，拜拜。
1: 聽見，拜拜。

千里循环，魑魅魍魉我懒得去看，你说你赢了你说了就算，都走得快但我偏要慢，自在如梭我临危不乱，吃够累苦肯定前进不还，出世如水人心涣散，死生非生活到过站一般，不过是手段遇到谁劝跑，不过是月黑风高雷声尖叫，不过是被欲望换来了煎熬，大概是偏方善良是仙药，你脚下的路还是原来的跳，要把握好前程修良心里翘，就如穿穿过风月流行中让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5: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6: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死志愿者。
10: 我是党员，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先上。
4: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6: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4: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6: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4: 同舟共济，
6: 万众一心，
14: 共创民族的荣光。
1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6: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1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丹东县的北向南，凤岗凤清路到附近的拥堵659米；石大公路的北向南，石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65米；长堤路的东向北拥堵429米左右；京港县南向北，管长路附近拥堵1.17公里；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1.02公里；高尔夫大道北北向西，目前的拥堵519米左右；高玉北路的北向南，目前的拥堵519米。富华中路的东向北拥堵61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才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来到周二了。
1: 哎，
0: 这个下午啊，就是刚才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聊天啊，就是有一点困啊，可能呢天气也不就是怎么说你哎，天气挺凉爽的，
1: 是、啊、
0: 但阴天啊，我自己的感觉总比那种暴晒燥热要强。
1: 嗯啊，那确实啊，哎，都需要一个舒适的温度嘛。
0: 哎，对了，
1: 就是大家就是怎么敢想呢？现在这个在。吉林的长白山呢、啊
0: 哦、
1: 这地区啊现在正在下雪呢。
0: 哎呀，还得穿羽绒服
1: 啊对，很多人就是已经因为现在东北这个天气其实也可以穿单衣啊，加个外套了。
0: 哦，
1: 但是这一下雪呢，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穿了。
0: 哦，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祖国呀，这个幅员辽阔、啊、
0: 没错，
1: 南北差距太大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咱们在南方啊热的一脑门的汗，这北方有的地方人下雪冻得嘚嘚瑟瑟的。
0: 嗯，没错，太冷太热都不适宜啊。
1: 对
0: 啊，但是呢你像今天那个天气就还不错啊。
1: 哎，
0: 在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人的心情呢就比较放松。
1: 嗯，
0: 放松的时候呢我们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啊，成本最低的放松方式无非就是追剧。
1: 哎，不花钱儿。
0: 你也不能说不花钱，因为现在很多剧它是需要买会员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很低的成本，如果有一个制作极佳的又是你喜欢的，我觉得精神和情绪上的确能让人放松下来。
1: 确实哈，
0: 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啊、
1: 嗯、
0: 不管呢是扣人心弦的悬疑剧，
1: 嗯，
0: 轻松欢乐的喜剧，氛围感拉满的古装剧，贴近生活的都市现实剧，还是脑洞大开的科幻，温情满满的家庭剧，
1: 嗯，
0: 每一种题材其实都有它独特的魅力。不知道大家平时更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视剧呢？
1: 嗯，
0: 是反复刷经典老剧，还是你一定会去追当下热播的一些新剧啊？也顺便讲讲啊，有哪一部同类型的剧集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背后呢还藏着一些有趣的观剧小故事呢？
1: 哎，
0: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你特别喜欢影视剧的哪方面的题材。
1: 没错哈、
0: 哎、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今天就聊聊你喜欢看哪一类型的啊、
0: 嗯、
1: 哪一种类的电视剧哈、
0: 哎、
1: 啊大家可以这各抒己见啊，这也聊聊为什么呢、
0: 嗯、
1: 有的人愿意看喜剧啊，觉得说这个能给你带快乐。
0: 对，
1: 有的人能看愿意看这个爱情类型的现代剧啊、
0: 嗯、
1: 觉得说能够消磨时间、
0: 嗯、
1: 有的朋友喜欢看这个战争题材的、
0: 哦、
1: 哎他想了解了解历史。
0: 嗯，
1: 哎，有的朋友他就不喜欢看这个电视剧啊、
0: 哎、
1: 也可以聊聊哈。
0: 嗯
1: 啊，可能就有的朋友像我一样觉得这电视剧拍的呀有些假、
0: 嗯、
1: 啊，有些这不贴实际，
0: 对
1: 啊，
0: 吐槽的、
1: 哎、也可以聊啊。
0: 嗯，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也开启了抖音直播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
1: 哎、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来点点关注点点赞，一起这个畅聊起来、
0: 嗯、好的。
1: 同时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也有小黄车啊，就是有一小购物车，购物车呢也有一些小零食，大家喜欢的啊，就想要吃的零食可以上边看一看，
0: 嗯，
1: 哎，不妨的选购一下啊，
0: 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
1: 没错，这个时候呢我们来。

0: 关注一条活动信息，6到7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同游。您的最佳出行是哪一天呢？6月12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0一个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等等景点啊。6月14号、21号呢是北疆深度纯玩8日，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啊，这个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您。7月预售啊，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2号、23号7899起，剩下必属优选。这个呢，另外呢，还有江西研学之旅多条线路，请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再来看到哈，有人说人的一生呢，至少有两次冲动，一次是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呢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这个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啊，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了。让我们在呼兰浩特和这个晨光里啊的晨光里醒来哈，在这个词儿我们慢慢读一下了。在希拉木人草原啊，希拉木人的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啊，还有这个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柔情诗意啊，幸亏我是那个靠近内蒙古，要这几个字读不准。蒙古部落的老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这不歌词吗？在这里
1: 你不要每一句都在那儿评论好吧，
0: 是不是一杯敬，
1: 你人家怎么下的单你就怎么说就得了，你还在那评论上了，
0: 哎，更有意思，我都不用他加钱了都啊。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号啊，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拨打热线4008007366，4008007366。阿妈，那可我的听到你暖油配。
1: 后面加的这个是
0: 内蒙民歌吗？阿爸，阿拉哥的你太听神游呗。
1: 哎，你的阿爸来了。对哦，就是说到这儿呢，咱们抖音新发了一个作品。
0: 对啊，这抖音第一条这昨天发的吧，应
1: 该是，对，新发的。然后你跟他讲一讲吧，
0: 怎么个前因后果呢？
1: 对对对，
0: 昨天的时候啊，我收到了这个我们收发室的啊一个通知，说有一个快递，让你过来看看是不是你的。
1: 是，
0: 正常来讲呢，收发室给我发这个通知会一般会怎么说？说啊，全港有你个快递哈。
1: 对，
0: 他不是，他是昨天说看看是不是你的。哎，我说这个东西要么就是我的，要不是我的，上面不写名吗？
1: 怎么会那么不明确呢？
0: 让我看看什么？因为啥呢？上面写了三个字，全老师签收。
1: 你看看这一看吧，就是好像，怎么说，有一定的距离。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过去啊，这头几年前一说全老师签收啊，那就是我的了。全台就我一个姓全。
1: 你看看。
0: 但是自从去年开始呢，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1: 去年怎么了呢？
0: 因为我妹妹也来我们台工作了。哎，我亲妹妹啊。
1: 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还带亲戚去，真是。
0: 对。
1: 收入什么的。
0: 因为我这亲戚过得比较好。
1: 属于是那个体验生活。
0: 我比较仇富啊，我不允许我身边的任何亲戚过得比我好，我有能力就把他们拉下来。所以我这个妹妹被我拉过来了，
1: 开个玩笑，
0: 对
1: 啊，
0: 无伤大雅啊。然后你看，就两个姓全的吧。我看我问我妹，我说妹妹，是不是你那个邮的这个快递呀？我说你这个寄过来了，我哥帮你拿去。
1: 是，
0: 我妹说不是。我说不是，那不是你的话，那就是我的了呗。我最近
1: 拿
0: 去了，
1: 拿
0: 回来了，拿回来呢。因为我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啊，可能这个比较奔放，比较欢快啊，勇于说一些
1: 开朗，
0: 开朗，勇于说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语言，很可能刺伤一些玻璃心。因为每次我遇到这些匿名快递的时候，我都加几个小心。
1: 他怕就是说有一些什么，
0: 作为一个名人来讲，你收到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哈，
1: 不至于，不至于，
0: 所以说呢，
1: 你还没有那么有名。
0: 来了之后我就说，杨老师，我说你给我拍摄一下，咱记录一下子，万一里边有点什么东西，咱好留个证据，对不对？
1: 那是，你看，
0: 然后这一路拍摄
1: 比较严谨，
0: 一层一层打开之后，我发现，上边印了几个字儿，
1: 是，
0: 西令印社。
1: 西冷
0: 哦，那字念冷。
1: 对，我一开始你说咱也没啥文化，我说西冷不是牛排吗？
0: 我在什么是多利亚吃过60块，
1: 我还以为是块牛排呢，我心说这也没用那啥冷链寄来，
0: 58块钱给套餐那种，我以为
1: 还带俩薯条呢。
0: 打开以后发现是一方印，咱说这方印的上面写什么全酒什么新印之类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看呢，它是一方印台。 这个一个印章，然后这。

0: 印章咱一看，说这个应该就是我的了吧，啊，因为给这个女孩又也不适合，对不对？
1: 嗯，
0: 应该就是我的印章了，
1: 是
0: 我的印章呢。那但是问题上面什么呢？谁寄的？
1: 哦，
0: 不知道。
1: 嗯，
0: 哎，不知道谁寄的。
1: 嗯，
0: 那就找这个谁邮的。
1: 嗯，
0: 啊，邮寄人。但是我目前我猜测啊，能给我寄这个印章的，
1: 嗯，
0: 应该谁呢？我心当里当中大致画了一个范围，就两个人。
1: 嗯，
0: 一个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理查德妹妹，
1: 哦，你看看，
0: 哎，一个是我土豆妹妹。
1: 嗯，为什么都是妹妹
0: 啊？第三种可能就是理查德和土豆妹妹两个人共同给我寄的印章。
1: 哦，
0: 哎，这是最大的可能了，
1: 这是你心里的愿望。
0: 所以在这呢，我要感谢感谢土豆妹妹和理查德妹妹。
1: 反正是不是他们寄的，就往他们
0: 脑，哎，都是他们寄的了，
1: 都是往他们脑袋上安，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因为你自己心里就是说盼望着，
0: 哎，
1: 盼望着哪个美女能给你寄个礼物。啊，所以这是收到了一个有自己名字的印章，你打算在什么场景下去使用它？
0: 没有场景使用。
1: 你学个书法呢，
0: 这种东西最尴尬。
1: 学个画呢，
0: 一个东西邮过来吧，
1: 啊，
0: 你说你得感谢人家，啊，你还真得感谢人家。
1: 那可是，
0: 毕竟这是钱，
1: 啊，花了心思
0: 啊，这是花钱了。
1: 嗯，
0: 你说咱感谢人家吧，
1: 嗯，
0: 你就那得热情的感谢啊，发自内心的感谢。
1: 我没感觉你有多热情啊，
0: 但实际内心当中呢，
1: 嗯，你
0: 哎呀，也
1: 实在是不知道该用于何用。
0: 哎，确实没什么用，
1: 嗯，
0: 因为现在不像过去了。再早三四十年前呢，大家还在那个写信的时候啊，
1: 嗯，
0: 啊，就一个信，现在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一个非常古老的产物了，啊。
1: 谁不知道信
0: 啊？一个非常古老的产物，
1: 嗯，
0: 现在基本上没人写了啊，
1: 嗯。
0: 然后写信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邮局，他会怎么着给你，
1: 嗯，
0: 邮信，邮递员给你邮信，
1: 嗯，
0: 邮递员到你家了。啊，这个老张头老杨头，
1: 嗯，
0: 啊，信来了，
1: 是，
0: 哎，或者那个什么电报来了啊，
1: 嗯，
0: 或者什么来了。好了，来了之后怎么来签收呢？
1: 嗯，
0: 那个时候可不兴你写字儿签名，
1: 哦，
0: 啊，
1: 哎，我觉得好像这种得大户人家才有个印章吧。
0: 不是，
1: 嗯，
0: 他有个那个叫那种印叫印戳啊，
1: 哦，
0: 每个人有个名戳名章，
1: 哦，
0: 你把你的名章咔噔印在他那个接收单上，
1: 对
0: 啊，就算你签完了。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他文盲啊，他不会写字儿，
1: 哦，
0: 但是你有这个印戳呢，他相当于你的亲自盖章，
1: 那这就通了，
0: 哎，
1: 合理了，
0: 是不是？
1: 在给你邮这个印章的人心目当中，你就堪比是不会写自己名字的人呐，非常细心啊，
0: 哎，
1: 觉得你说这，哎呀，有了一个这个以后，你签名啊什么的，这不就也不那么费劲了吗？
0: 是啊，
1: 嗯，
0: 没事，这个裤腰带里边别个印章，
1: 嗯，对，你装兜里行不行呢？
0: 装兜里，他那个你这真不了解。
1: 总之呢，就感谢了啊，感谢了。啊，有朋友说主播你这个美颜开的好厉害，怎么你有意见啊？
0: 嗯
1: 嗯，真是。嗯，还有朋友说不对啊，刚哥，见面和其他线下活动，你比如说绘本活动，你可以带上印章和印泥啊，那绝对是有用的。
0: 有啥用啊？
1: 嗯，对啊，有什么用呢？
0: 对，有什么用呢？
1: 哎，我们两个真的好冷漠。好了啊，这个刚才说这一段呢。这个该死的抖音哈，又说我们那个是违规了，咋的了？
0: 我看看他说啥，
1: 又没有小黄车了
0: 啊？没有吧？嗯，
1: 气死我了，真的是。
0: 对，不加了，那么没办法啊，因为这个抖音它有这个自己的规则哈，那我们也有自己的规则，我们还是以节目为主啊。什么时候我们想带货了啊，或者什么时候这个大大方方的了，咱再说吧。那不带就不带了。嗯，
1: 该死的抖音，真该死！
0: 谁让的？已然不让我们带货了啊！已然不让我们带货了，这抖音啊！
1: 自从交了这500块钱，是吗？那个，
0: 明天我就，哎，下节目我就马上啊，这个正式的啊，至高抖音，我500块钱收回，哎，不投了，咱们。
1: 好吧，来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来说一说这个追剧，
0: 嗯，
1: 大家偏爱什么类型的，什么题材的？你比如说你遇到这种题材的，你先没有看的，你看啊，看到他的宣传了，哎，这个是我感兴趣的，那我必然要看一下。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呢，他有偏爱某一个类型的电视剧，只要就是说他不是特别差劲，哎，然后只要是我喜欢的题材，我都会看下去。
0: 哎，
1: 啊，那朋友们今天就可以来展开跟我们讲一讲啊，关于观剧追剧的一些题材类型的小故事，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Love this.

0: 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说说追剧啊。
1: 是的啊。
0: 咱们追剧啊，大家伙有没有特别钟爱的一些题材类？

0: 地形呢，我有时候想想这好像也是个伪命题，因为呢如果你的剧集足够的精彩会局限题材吗？
1: 也会
0: 是吗？
1: 你比如说我就特别不愿意看这个现代戏，
0: 就生活类的，
1: 生活类的啊，
0: 哦、
1: 就要不都市戏吧啊，就是一些都市戏，我不大愿意看，因为现在比如说一些所谓的一些顶流啊，或者是一些流量明星啊演的东西，它跟我的生活，就跟我这个年纪的生活已经脱离太大了，你就比如说曾经这个有人吐槽这个戏啊，我也觉得他说的对啊，说你看一个普通的上海啊，咱这个地方就在上海啊，普通的打工人，刚毕业，然后呢是一个职场小白，家境呢也不是那么太优渥啊，就讲述他的奋斗的一生嘛。你好了，你刚入职，家境没那么特别优渥啊，刚打工，职场小白，就啥也不会，就是他基本上属于啥呢，出手必犯错，然后你就是因为你是主角光环啊，所有的经理啊什么玩意儿就爱上你了啊，就无条件对你好了，公司当中一定还有
0: 遇到都是善人，
1: 一定跟你有做对的，做对的要么是 HR 啊，要么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人力资源总监，要么就是财务总监呢，跟你，我说我一个财务总监，一公司市值几百亿，我至于跟你个小员工做对吗？这个不重要，最重要是啥呢，你没钱租了一个将近100平的房子，
0: 对，这一点确实就是那些，就比如说他住的地方都特别好，不现实，
1: 那令人气愤嘛。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小雨，23到28度，吹偏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22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0: 嘿，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说说，其实呢，就算您是一个不爱看电视剧的人，那你多多少少也看过一些，
1: 对
0: 啊。然后呢，更不要说啊，你是怎么说电视剧儿童啊，从小看着电视剧长大的这部分人了，那所以说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偏爱的类型？是古装的呀，偶像啊，爱情啊，还是历史啊，悬疑呀、啊？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追剧小故事。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本周呢，我们将继续啊，在这个抖音平台啊进行视频直播哈。
0: 对的。
1: 那同时也是敬告抖音平台，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就是本周了，下一周的话呢，其他平台如果邀请我们的话，或者洽谈的比较那个令双方满意的话，我们也可能转战其他平台。
0: 那如果没有人联系你呢？你都干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也没有人找上门来啊？
1: 我希望吧，
0: 除了那些想打你的，
1: 我希望贵平台吧，使点趣儿。
0: 对对对，他这个怎么说呢？这种 AI 判定啊，就是显得非常的不公平，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呢，我们又违规了。那违规之后呢？
1: 等你，反正你等你看看你们邮箱吧。回头我也会让我的这个团队呀、给你这邮箱进行沟通的。现在大公司大厂不都是通过邮箱沟通吗？我听说啊，有事不好好说，反正都通过邮箱。那、你看看你的邮箱吧，这两天我给你写封邮件、email，
0: 然后被送到了垃圾箱。跟你的人生一样。
1: 哎呀、
0: 来回来我们的话题，要说说这个观剧追剧啊，其实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打发时间呐、然后放松心情啊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还有啊，我敏锐的观察到现在的观众呢，他很有一个习惯啊、他有分两部分人、一部分呢他就不再追新的剧了、而是不断的重复老剧。
1: 哦，对，因为有的老剧啊，它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而且它在拍摄的时候，它是经过打磨的。现在一个戏啊，就一个电视剧啊，快一点的，就是比如说30-40集、40-50集啊，大概2-3个月就能拍得出来了。那你当年呢？你比如说，那时候虽然条件不太好吧，摄像这个录制设备也有限，然后这个科技手段也有限。但是问题呢，不是因为有限的时间他们排的时间长，而是因为他想达到啊一些这个包括剧本的打磨、演员的打磨，他才把这个时间抻长的。当年我看那个纪录片啊，看那什么《红楼梦》啊、《三国演义》啊，这都是电视剧嘛哈。
0: 那时候条件多艰苦啊！
1: 你看他们纪录片，那些这个演员进组的时候，用1-半年的时间来进行组前培训，比如说要这段历史啊，
0: 要了解
1: 礼仪呀、
0: 各种课都要上，
1: 各种课都要上，等等等等，你才能更加贴近还原那个人物。有个那个他们的中间的参与人，我觉得他说挺好啊。他说你个现代人啊，你去演那戏，虽然你是演员嘛，但是演员呢，你要有生活，你才能演得出来，而不是凭你的想象。你比如说我演个哈姆雷特，我不是说粘个那个羊鼻子啊，贴个假头发，我就是外国人了。你知道人家的礼仪吗？你比如说演一些就是他那个几大悲剧的时候，罗密欧朱丽叶，至少你罗密欧你是个这个宫廷人吧，你是个贵族吧，你就是多少你得学点贵族礼仪，你在舞台上啊，你才能切身实地的啊有这种感受。当然了，不是说学贵族礼仪你就是贵族了，它只是一种学习而已。那你一个演员积累越来越多了，你的生活越来越多了，你就演什么像什么。那有的演员他只能演小人物，因为他对于市井这套东西他非常熟悉。有的演员他自带贵气啊，他也学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历史啊，他可以演一些这个比如说王公贵族啊，等等等等。但是你说现在的演员啊，就是一个个当然了，人演员肯定是通过一些培训呢、比咱们普通人强，但问题你演的东西就是要老百姓来接受的、来品评的。有的这个演员啊，你看年纪也不大啊，就要装一些是类似于英雄啊，一些这个硬汉呐、一些等等啊。之前不还有一个网络话题吗？叫做白脸吕布、还是有 叫什么反正他演一个将军你知道吧、
0: 嗯、
1: 在战场啊跟人厮杀呀什么呀、
0: 嗯、
1: 但他的脸是干干净净然后
0: 化了妆
1: 装置非常精致啊妆容非常精致、
0: 嗯、
1: 那你就让容易让人产生
0: 不信任感
1: 对然后就跳戏了
0: 嗯, 嗯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看过近一年的电视剧吗
1: 没有
0: 对所以呢我是觉得啊就是你刚才那个说现在的电视剧和以前的电视剧这样的对比我认为是不公平的
1: 嗯
0: 第一个呢电视剧它的这种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更加的工业化了就是首先呢从设备到流程它更加的规范其次呢它的拍摄技术一定是越来越好了那么再加上你刚才讲的说以前你比如说红楼剧组那我们之前都了解过我们的老一代的这个艺人啊他们多么的在那种条件下去刻苦的钻研自己的专业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不能说现在的演员他们就没有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主角那这部剧呢是前后用了9年的时间那前4年呢这个他们的一些主创就已经来学习秦腔了、
1: 嗯、
0: 就如果你去了解他其实一样用心的人、在哪一个时代、
1: 对
0: 他都会用心的、
1: 你说的没问题、
0: 嗯

0: 体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去发展的、嗯、至于回来你刚才讲的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比如说他有没有虎头蛇尾，我个人呢48集看下来了，我觉得的确是有这个问题的、
1: 嗯、
0: 但你不能说因为啊前面的前30集制作精良，后面呢有点蛇尾了，就否定了他这部电视剧整体的一个用心程度、
1: 嗯、
0: 就是他有好的方面啊。当然呢我觉得经典电视剧它之所以经典无法超越，那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刚才列举到的像西游记啊红楼梦啊啊，这个在当年时代包括现在有些朋友再继续去重温，包括我爱我家呀武林外传呀甄嬛传啊，这都是在一代人的心目当中它是什么作品都是无法去超越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题材方面，我个人的话唯独有一种题材我是可能有一点看不进去的，就是历史题材、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有一点浅薄。
1: 对啊、嗯、因为有很多电视剧为什么分这些种类呢，它就是要去吃它的人群、
0: 嗯、
1: 啊，比如说历史剧它就是你喜欢看历史剧的我给你一个选择，
0: 对，
1: 喜欢看现代戏的我给你一个选择啊、
0: 嗯、
1: 但是选择是多样性的，
0: 对的
1: 啊，像刚才你说的这些制作工艺水平啊，那你不可否认嘛、
0: 嗯、
1: 因为 你现在毕竟你已经这个哎呀 AI 都出来 AI 剧都已经、做的跟真人都没什么两样了，
0: 你包括他们现在镜头啊这些都使用的
1: 考究的、
0: 嗯、对，
1: 真的我大学4年我学过镜头语言啊，学过摄像啊、
0: 嗯、
1: 学过拍摄呀、啊、我甚至学过暗房工艺，就洗那个胶卷、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对，
1: 我庆幸我是当年学的、
0: 嗯、
1: 啊没那么大的落差感。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今年刚毕业，
0: 嗯，
1: 然后我在我这4年当中我还沾沾自喜呢，哎呀你看我学会了老师我学会了运镜、啊、
0: 这个技术发展的太快了，
1: 哎老师我学会了这个怎么这个拍摄、
0: 嗯、
1: 什么角度什么光影啊，怎么调这个色温怎么调，我刚毕业一出来咔嚓一下子、
0: 嗯、
1: AI 短剧
0: 是
1: 啊 AI 修片啊，
0: 对对对，
1: 各种各样的 AI、
0: 嗯、
1: 啊我得失落死，
0: 嗯
1: 啊不至于说我没饭吃但我很失落，
0: 嗯
1: 啊，但是就是今天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发达了，然后媒体、
0: 嗯、
1: 多了，然后观看手段多了、
0: 嗯、
1: 平台多了，所以说呢大家呢都是大干快上，
0: 嗯
1: 啊，就你说打磨的剧有没有有、
0: 嗯、
1: 啊，你就当年我记得我听说的啊，就是那个因为我也没事刷这个抖音大学嘛，
0: 嗯，
1: 说这剧组打磨了这个也是3-4年啊、
0: 嗯、
1: 从这个入组啊选角啊然后道具啊服化等等等等、
0: 嗯、
1: 他干一个现代戏，
0: 嗯，
1: 干完了之后发现哎风口过了
0: 哦，
1: 你知道吧，
0: 没赶上，
1: 就像是原先有个笑话说什么呢，说一个这个一个贼啊、
0: 嗯、
1: 一个偷盗贼偷了一笔东西，然后呢这个被关了啊，这个被判了这个10来年，
0: 嗯，
1: 出来的时候人这个贼说了，说我判这10来年呢，那赃物我打死我都没说呀，
0: 嗯
1: 啊，哥们儿咱们赶紧把它挖出来，挖出来咱就发财了，哥们儿说你挖的偷的是啥呀，偷了一兜子 BB 机
0: 哦，
1: 对吧，就是你费这个劲你偷了一兜子 BB 机现在都是
0: 用不上了
1: 啊，都是智能手机了、
0: 嗯、
1: 啊，这几十年你白就是，所以说嘛有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是为了赶风口，比如说今年啊，比如说这个古偶剧是风口，
0: 对，
1: 我们赶紧用这3-4个月赶紧搞古偶剧，
0: 嗯，
1: 你说我能不能用3年时间搞古偶剧，能更考究一些、嗯、
0: 对，
1: 但是3年之后没准是这个现代农村戏流行
0: 了、
1: 嗯、
0: 哎、嗯、这个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那你最爱看的题材
1: 农村戏
0: 哦，
1: 哎
0: 就是当年的那个
1: 现在的我也看什么乡村爱情、啊
0: 嗯、现在有哪些啊，我真不太了解、
1: 啊、现在农村戏能够
0: 看得进去的
1: 留得下来的，其实大家发现这2年农村戏题材戏少了，
0: 就是少嘛
1: 啊、
0: 嗯、
1: 当年它是个大风口，现在只有乡村爱情啊，16、17、18
0: 还在播、啊、
1: 哎呦天，比我命都长那播的他已经比那个 iPhone 啊比那苹果换代啊都走得他之前了，
0: 哎你要说起来就是那个就是马大帅哦，我也重温、
1: 啊、
0: 我也看了好几遍，人家把马大帅叫东北文艺复兴
1: 是，然后还有那个飙学、啊、
0: 对对对
1: 范德彪，
0: 是那个我确实也是重温了好多次觉得，
1: 然后为啥后来那个叫漫长的季节
0: 对
1: 在北方特别是北方这个、
0: 嗯、
1: 观众这个受众当中
0: 对
1: 他最受欢迎的，
0: 是
1: 因为他就延续了这个他很致敬了很多、
0: 嗯、
1: 啊像马大帅啊范德彪啊啊致敬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典桥段，
0: 是的，
1: 然后呢包括他那些相对啊残破的一些这个不能叫残破破败的一些布景吧，
0: 嗯
1: 啊
0: 就是他尽量的还原
1: 很好的还原了，
0: 对，
1: 后来我依然看了一个戏他也是还原那个年代的、
0: 嗯、
1: 但他里边的妆造
0: 嗯
1: 啊
0: 就没有那么考究、
1: 一眼

0: 人家
1: 啊、哦，是的，是的，
0: 你就是代入不了。
1: 哎，这个就是在这个道具组这方面他就没有那么专业。
0: 啊、那是钱。
1: 那我、对。我想起来，我觉得漫长的季节的那个服化道这个组应该也是顶尖的了，就是顶尖配置啊。尽管如此，还我不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吗 ？B 站专门有博主去做漫长的季节里面的哪一个道具跟当下时代不符合？我说怎么人家这么聪明啊？
0: 因为他只有做这个，
1: 才有流量，
0: 才有流量。你说，你说他做个《我爱张小翠儿》。这电视剧谁看过？
1: 没听的，你因为是你编的嘛？
0: 啊，对。当然了，你这个剧它好，好的东西它就是好的东西，
1: 对，是的。
0: 不好东西你怎么吹它也没用。
1: 对。所以啊、
0: 哎，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剧？
1: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悬疑类的。
0: 悬疑类
1: 啊、悬疑类的，就是因为悬疑你不光是只有悬疑，你还得加一点其他的，比如说你是多线并进的。
0: 哎对
1: 啊，这种就是比较烧脑的、
0: 啊。
1: 我其实看这种悬疑剧，我都不是那种特别认真的。然后就像很多那个悬疑剧迷，他们的乐趣是在于
0: 推理
1: 啊，推理。我不是，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紧张，我就喜欢那种氛围感。
0: 你就是跟着一起走，跟着、这个、
1: 对。就是对对，我喜欢
0: 观众视角，
1: 是的，是的、
0: 而不是主角视角
1: 啊，没错没错，首先就是喜欢看悬疑的，然后就近几年自从有了迷雾剧场，我就基本上他所有的我都看了。
0: 哎，你说迷雾剧场现在这个平台戏很好看，
1: 对，
0: 就比如说像这个两大，就两大平台吧，
1: 对，
0: 原来三大，但是有一大我不怎么看啊，有一大就是像你说那个迷雾剧场，我对那个有个演员叫白宇，好像就是，
1: 是的是的，
0: 哎呦，我是因为看了这个他们这个，这个剧场啊，我对这个演员呢，哎呦，我是重新认知了。
1: 是，
0: 原先我以为他是个流量，后来才发现他是个演技派，
1: 哎，
0: 演啥像啥。
1: 对，
0: 应该叫白宇吧？他当年演了个叫《风起陇西》呀、还叫什么东西、演一个三国戏，当然也是臆造的，就是随便编的这么一部戏啊，背景是在那块儿。哎，这戏让我看的，这是近五年我看过最好的一部古装剧了。
1: 第一就是喜欢悬疑类别的，然后第二呢就喜欢年代剧。
0: 年代剧
1: 啊、就是最好呢是还原啊、就是比如说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年代的
0: 啊、
1: 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
0: 七八十年代，
1: 对对对，
0: 五六十年代，
1: 就是
0: 五六七八九十年代，
1: 对，就工厂里面啊、然后呢他们一定都经历了差不多的事情，就是啊、工厂要比如说解散啦、然后你们要自己，然后改革开放，然后大家下海
0: 啊拼搏啊，
1: 对，就是这一段年代的我是特别喜欢看的，因为它是从当时大家可能大锅饭吧，应该是人人都很年轻，
0: 是
1: 很朝气，然后呢就这么
0: 经历了什么挫折，
1: 基本上这样的戏都是差不多的内容、
0: 我觉得，
1: 然后他们的恋爱啊婚姻啊基本上在这个时间、然后呢
0: 这种戏吧、顶天九零年代这个之前都会喜欢看的，再过些年，比如再过十年二年，零零后
1: 对
0: 他就很难感同身受了。
1: 哎，你分析分析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还不像比如说轻功戏，他、
1: 就是、
0: 隔着几百年呢，
1: 就古装的，
0: 哎对、然后古装戏，要不然你就纯是那种给我隔得特别远的，因为这个比如说你像改革开放这个年代，或者是你说下岗潮那年代，因为他离着又近，然后跟他又没生活当中又贴近不了、又怎么着的，比如说再过个一百年，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改革开放这个戏可能、除了零零后啊除了九零后之前呢，再过几十年呢或者多少年他们会愿意看的，像你说下岗这个年代，因为对我觉得有的他会变成历史戏了嘛，
1: 对
0: 啊，就变成历史剧了嘛。
1: 然后其次就是宫斗
0: 啊，对，你看，所以说嘛，我们离着越远的东西，你听着它越有意思。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轻功啊，就之前我记得杨贤问过一件事呢，当时问的我也有点懵，他说这，哎呀，你说这个清朝的时候，那个后宫的妃子真是那样吗？天天这个揍那个
1: 斗这个，
0: 整点三丈红什么，整点这个把人抬给剁了，
1: 那是一丈红
0: 啊，对，古代清宫。我说那肯定不是，我说哪有个皇，我说
1: 他跟我说，他说那些后宫的妃子互相见不着面
0: 啊，见不着面
1: 我不相信，
0: 就是
1: 因为我觉得
0: 你看
1: 甄嬛传演的就是真的。
0: 你看甄嬛她没事吧，坐下就是
1: 对啊，
0: 天天搓八卦，
1: 姐姐妹妹啊，
0: 哎，
1: 对啊。
0: 正经来讲，
1: 嗯，
0: 等级非常严，你可以把后宫的妃子当做什么？当做一个班，当做一个工作，
1: 嗯、是
0: 他们每一个这个妃子，她当成一个科室，
1: 嗯，
0: 她就是这个科的科长，你每天只能在你这个科室里边坐着，你不能乱走。因为科室外边是个等级森严，非常
1: 聚会呢，
0: 拿啥聚啥会呀？这个年节，
1: 嗯
0: 啊，这个当时的皇帝请你们可能吃个饭，
1: 嗯
0: 啊，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聚会了。
1: 你是这个研究院的吗？
0: 我转世过来之后，
1: 那说的那么像真的一样，这咱不知道。反正呢，啊，《甄嬛传》之所以它叫《后宫甄嬛传》嘛，
0: 是
1: 它也是就是带有这种这
0: 据说的，
1: 对，
0: 细说的一个东西。
1: 没错啊，来吧，咱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看看大家啊喜欢看什么题材、什么类型的电视剧，
0: 嗯
1: 啊，你会二刷、三刷的，都欢迎各位说一说。
2: 这是一个两毛钱特效的节目宣传，请您继续收听。越听越开心，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点火！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点火！啊！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行车途中好伙伴，
14: 用车路上好帮手，
13: 开车听一听，
14: 交通小精灵。
1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16: 交通 小精灵，下节再见。
1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十大公路南向北，目前拥堵528米；泰安路的西向东，开元路到福海路呢拥堵596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40米；清溪大道的西向东拥堵622米；绿色路南向北，珊瑚路附近拥堵721米；丹东线的东向西，交平大道到附近拥堵794米。长堤路的东向北拥堵505米左右，嘉聚大道的西向东，双港兴业南路到附近呢拥堵522米，滨海大道的南向北目前拥堵45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4: Music non stop，
1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17:1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哎，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追剧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呢平时多少可能看几部电视剧，那您爱看的是哪一种题材的，
1: 哎，
0: 哪一种类型的
1: 啊，
0: 或者说呢？你什么类型都不看，你是属于看人，
1: 嗯，
0: 比如说只要是他演的，我每一部必看。
1: 哎，你有这样的人吗？
0: 嗯，没有。哎，没有那么，
1: 哎，
0: 对。
1: 现在就是我还，你不得不承认一个年纪的问题，
0: 嗯，
1: 那就是我们年纪人到中年了嘛。
0: 哦，
1: 我小时候真有，
0: 嗯，
1: 啊，小的时候真有。
0: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北方嘛，
0: 嗯，
1: 就很少能看到 TVB 的剧
0: 哦，
1: 因为你想 TVB 的剧，你比如在广东，
0: 嗯，
1: 啊，就那时候可能买一些这个他们的信号啊，或者怎么着的，
0: 嗯，
1: 你可以看得到哈。但是我们就看不着，
0: 是。
1: 但这种剧怎么能看着呢？
0: 嗯，
1: 就是哪个电视台买了它的版权，
0: 哦，
1: 啊，你来放来，都得一些大台大卫视，比如说这个版权上香港买了这个版权了，
0: 嗯，
1: 然后你来到你的卫视也好，地方台也好，你来播放，这才我们才能看得着哈。
0: 对，
1: 而且买完之后你还得配音的吧？
0: 嗯，
1: 比如我们
0: 配成普通话的。
1: 对呀，啊，毕竟咱不懂粤语啊。
0: 嗯
1: 啊，然后你配成普通话，然后过来播放来，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当年的那个叫啊，张家辉
0: 哦，
1: 哎，张家辉，
0: 渣渣辉，
1: 哎，渣渣辉，还有一个洗冤录的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0: 嗯，
1: 啊，他不是电影演员，就是电视演员，也是老这个他们
0: TVB
1: 电视台的老戏骨。
0: 嗯，
1: 他当年可年轻了，演什么金装四大才子啊，啊，演什么这个洗冤录啊，等等等等啊，
0: 对，
1: 欧阳震华，对，
0: 嗯，
1: 我那时候可喜欢看他的戏了。
0: 是，只要有他的，
1: 哎，
0: 不过他们那时候是每一部都有他们，好像
1: 因为他红嘛，
0: 是是是，
1: 因为他是一哥嘛，他们也分一哥二哥的嘛，啊，一姐二姐的嘛，
0: 是的
1: 啊，因为他红嘛，哎，就是当年这个香港啊，香港电视台拍了很多的好戏，铸造出很多好演员啊，
0: 对，
1: 我当年反而就会追他们，就是比如说，哎，看到这个，
0: 你当年哪有选择啊？电视台放哪个你就干哪个，
1: 不是。

0: 是因为很多家电视台，比如说这个台可能播欧阳震华的、
1: 哦、
0: 那个台可能播这个比如说啊、其他演员的，那我肯定就喜欢欧阳震华戏、
1: 嗯、
0: 但是你说吧也不是我选择他，像你说确实一个是他红，当年他特别红、
1: 嗯、
0: 啊现在也红啊，
1: 对，
0: 还有什么呢，人家电视台一定是这好资源倾斜于他呀、
1: 嗯、
0: 好剧本倾斜于他呀，因为他有无数像我这样的这个粉丝啊，
1: 对，
0: 就他播的戏
1: 流量，
0: 对，一定看的，他也爱惜自己的羽毛，一定演好的东西啊、
1: 哎、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嗯、而且反正我觉得就是当年的这个香港电视剧，就是 TVB 电视剧啊，你别看他这个妆造啊、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啊都是棚内拍的，给有时候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人家那个剧本打磨的东西
1: 是的，
0: 哎挺有意思，
1: 他这么说吧，就是他故事讲得很好、
0: 哦、很干脆，
1: 对，
0: 很干脆、
1: 嗯、
0: 不像后来我们很多电视剧啊，比如说一些咱们电视剧那个爱情戏、嗯、啊，你看的就看不下去，
1: 哎你知道吗，我好像、哦、就从来没有过那种就是对于爱情就偶像剧哈、
0: 嗯、
1: 就是特别痴迷的阶段，
0: 流星花园呢
1: 看过、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不过我看的是大 S 那个、
0: 啊、对，就看大 S 那个版呢、
1: 对，就是可能能说得上来就那个吧，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再能说一个就是步步惊心，
0: 嗯，
1: 再后来就没有了。
0: 感情戏我不是不喜欢看、
1: 嗯、
0: 就是太墨迹了，你比如现在就是有、嗯、因为现在这烂剧太多了你知道吧，我就先看一个剧，原先我跟你无数次讲过这事儿，
1: 嗯，
0: 就是一个拥抱、
1: 嗯、
0: 啊俩人就奔一下子，
1: 对，
0: 能拍30分钟，
1: 是
0: 啊啊，
1: 对，
0: 小丽
1: 这种
0: 他一转头完了音乐配上了
1: 啊
0: 就那女的一定是慢转身，
1: 对，
0: 当当啷当啷当噔噔转身转了、
1: 嗯、
0: 转了2分钟，
1: 慢动作
0: 啊，慢动作，
1: 对，确实很墨迹
0: 啊，跑过来、
1: 嗯、
0: 啊小丽强哥喝饮料就喝某某某某某某饮料，本剧独家赞助，爸爸我要喝某某某，喝2瓶啊，嗯、我来自爸爸，我
1: 来
0: 自妈妈，
1: 怎么又来了，
0: 什么掐起是吧，这真的他俩
1: 插播广告啊，
0: 他俩亲个嘴啊朋友、嗯、
1: 对，
0: 看30分钟25分钟广告，
1: 是
0: 啊、
1: 嗯、你比如说以前电视剧这样啊，就是刚才讲到那个主角嘛，
0: 嗯，
1: 他也是我觉得很不能理解的，就是嗯在前几集其实他情节什么的没有废戏，就是前面那么紧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安排那个男的，就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在戏班学戏的时候，就说的是这个男主角暗恋这个女主角，
0: 嗯，
1: 他用什么方式呢？就每次隔着他的窗户用那个吉他弹兰花草，就这一个镜头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说。得有每好几集，每集都有，每集都有。然后它里面呢有一个叫他们叫 Ghost， 就是、
0: 嗯、
1: 狗老师，就是用他那个陕西话说就 Ghost，、
0: 嗯、
1: 就大家都很爱看，就是唱那首歌的那个、
0: 啊、孙浩，
1: 孙浩，
0: 嗯、
1: 就是哎呀他演的太好了，《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没错、
0: 哎，
1: 就爱看他和徒弟之间的戏。结果呢，他20集之后就下线了。然后那个热评第一个就说，你少拍点兰花草，狗丝还能多活几集。真的，我觉得我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因为他那个服化道都很考究，包括用光啊什么镜头语言、
0: 嗯、
1: 挺有张艺谋的风格的，但是每次他那个兰花草一出来我就想快进啊、嗯！
0: 哎，因为现在是这样，当年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好的这个电视剧，它是用情节
1: 嗯
0: 来推动爱情、嗯、来推动情感线，现在纯是用情感来推动情节，
1: 对
0: 啊，就是比如就是现在就反了，用你俩因为我要加上爱情戏，
1: 嗯，
0: 所以说才有爱情戏，
1: 对，
0: 因为有爱情戏所以说才往前推动情节、
1: 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嗯、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近几年咱说啊纯搞对象的这种爱情，我不是说的短剧啊，就正统的电视剧，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题材很少
0: 啊、哦？
1: 如果
0: 你
1: 就近几年，我觉得它很难去
0: 就是
1: 创造一种就是那种啊，就纯爱啊，
0: 青春偶像爱情戏嘛，
1: 让大家就是说啊，完全就是相信。啊，这种哇，这两个很漂亮的人谈那种漂亮恋爱，
0: 因为现在不可能有人相信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早过20年前，大家那时候还相对保守的时候，是对于这个东西有憧憬的。
1: 对，
0: 现在呀，我天哪，生活当中远比你这个电视剧呀、啊，这个真实的多啊！大家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吃过了。
1: 嗯、
0: 然后呢，你说纯爱这个东西啊，我最烦是什么呢？ 两个人相爱一定是偶然间啊，一定产生一个什么矛盾，然后通过误解，哎，对。

0: 然后俩人走一起了，
1: 对，
0: 男的先要这个有个第三者啊，后来误会发现了，然后马上女的要个第三者，误会又发现了，
1: 是，
0: 那你俩就结婚好好在一起吗？不去，要不然因为就像罗密欧朱丽叶似的，他一定有这个烂剧噱头啊，
1: 嗯，
0: 要不然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家族对我不满意，好了，好不容易你满意了，哎，我的家族就对你不满意了，
1: 嗯，
0: 哎，又他俩历经种种家族的原因又搞一起了，然后了，好了，这个男的得了个绝症。啊，后来
1: 那就好
0: 试
1: 了
0: 一六十三招啊，原来是假的啊，也是误判的。然后这女的一定要出个什么事儿，她要出国了。后来假的、误判的，就各种各样的，无聊的误会。就你她，东北有句话，你一撅屁股，我都知道你要干啥。
1: 嗯
0: 啊，
1: 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不解释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是无论他是亲情、友情、爱情，就是反正就是很亲密的关系。就是他这不合逻辑，他们有了一个误会，明明一句话一个微信就能解释就能解释清楚的一件事儿，他偏偏就不解释，结果呢，哎，两个人分道扬镳，然后比如说啊，一个到了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然后酿成了一个就是比如说两个家族的一个，就这种，这简直是逻辑
0: 我见过那种，那个时候那个电视剧这么演的，俩人还有那个翻盖手机呢，
1: 嗯，
0: 然后这个男的就因为点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男的和那女的，
1: 嗯，
0: 两个人就闹误会了，
1: 嗯，
0: 闹误会，他俩本来啊，这误会就是本来要结婚了，
1: 是，
0: 然后两个人都负气啊，就各自回各自己家了，
1: 对，
0: 两个人身边还都有一个什么呢？就有个闺蜜，
1: 嗯，
0: 那个有个兄弟，他得有这样的人呢，
1: 对，
0: 他不能用内心戏自己说出来呀，对吧？
1: 对，
0: 导演挺聪明的，
1: 嗯，
0: 那闺蜜就跟他说，啊，小丽，
1: 嗯，
0: 我觉着吧，一定是个误会，
1: 嗯，
0: 你跟他好好说一说呢，
1: 就是啊，
0: 然后这女说什么误会？我都看见他俩手牵手，我都看见那什么了，
1: 啊，
0: 这就不是误会，那你确实看到了
1: 啊，
0: 啊，前面有你个人看到了，这个兄弟跟人说，阿强，
1: 嗯。
0: 就本来要结婚了，你们怎么走了？说怎么就是闹得不愉快
1: 了？
0: 哎，今天我妹妹从村里来找我，我接她去吃饭，然后这个被她看见，她就一声不吭就走了。
1: 嗯，
0: 完了，你看
1: 这是解释啊？
0: 要不两个人都是傻子嘛？
1: 嗯，
0: 哎，他俩都是傻子，哎，为什么这？哎，我都认了。有聪明的，就是他那兄弟聪明，
1: 嗯，
0: 哎，那你给他发个短信，
1: 对，
0: 你跟他说那是你的妹妹不就可以了吗？
1: 就是啊。
0: 我不发
1: 这样和爱情没有信任还谈什么婚姻，
0: 然后说啥然后说，哎，那不就造成误会了吗？哎，你不知道，
1: 嗯，
0: 我马上就要出差了，
1: 嗯，
0: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他好好解释。你马上就要出差，你今天晚上搁睡觉呢你第二至少你是第二天早上的飞机吧，你今天晚上搁睡觉，你等
1: 你
0: 回来跟他解释，
1: 对，就这种就是实在不合，
0: 哎，
1: 嗯，
0: 最恶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你说你回来解释，要不你回来解释也行，
1: 嗯，
0: 哎，第二天自己第二天上飞机了，
1: 嗯，
0: 编辑短信呢，
1: 嗯，
0: 小丽昨天是我妹妹，
1: 嗯，
0: 你误会了，
1: 对，
0: 发着信息发信息，
1: 嗯，
0: 哎，
1: 嗯，
0: 飞机上没信号，
1: 嗯，没发出去
0: 没发出去然后他把手机关了，他也不是没发出去，
1: 他以为发出去了，
0: 等到回来的时候，啊，小丽要结婚了，我不跟你解释了吗？一看手机我没收到啊，没发出去，
1: 嗯，
0: 哎，你说这
1: 对
0: 让我真的，我小时候看这个电视剧你知道吗，我以为飞机啊，
1: 嗯，
0: 就是个大屏蔽器，
1: 是
0: 我恨不得上飞机的时候我穿了个孕妇的孕妇服就防辐射的，我说这太厉害了，上飞机啥也发不出去，嗯，
1: 对，所以呢他这就是逻辑问题，就是你不能这么样的戏耍观众，就是他没办法，他编剧啊，他编，
0: 然后
1: 他没有合理化。
0: 你说你没发现这个核心逻辑，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俩人要结婚了，你俩是昨天认识，今天结婚，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无所谓啊，
1: 嗯，
0: 那我都不说啥了。
1: 嗯，
0: 你俩至少得谈了几年了吧？
1: 是，
0: 他有个妹妹你不知道，
1: 嗯，
0: 你有个妹妹你不告诉他，
1: 对，所以。就是回答我那个观点，就是电视剧里面不解释这个就是不成立的，而且是明明很容易解释的事情，除了爱情方面，其实朋友之间，
0: 哎，不解释，
1: 亲人之间也是一样的，明明可以很简单一句话解释，他不解释，这个就得靠观众去脑补，反正这个就没法看了啊。
0: 对，因为解释完了说，嗯，这个电视剧
1: 就没法编了，他
0: 编不下去了，就可以，
1: 他就编不下去了，你知道吗？然后有朋友说呢，
0: 哎，
1: 去年啊，像那个狂飙啊，人民的名义啊，都很热门啊，这
0: 好几年
1: 吧，那对呀，啊，我记得好几年了吧，
0: 狂飙也都好几年前了，
1: 对，狂飙也不是去年的吗？
0: 人民名义得有五年以上了哦。 六七年了左右了。
1: 这个是罚罪没看过啊、嗯嗯？他说
0: 罚罪我看过，罚罪一我看过，
1: 也是
0: 其实还挺好。

0: 悬疑的吗？
1: 啊，对
0: 啊，那我正好剧荒了、
1: 啊、你可以看一看、啊、
0: 对。然后有朋友说，那如果都解释清楚了你们还怎么骂呢？来吧，咱们今天说说啊、嗯、大家哎很喜欢看哪一种类型的电视剧。
1: 嗯，
0: 哎，我每次开这个话题要、啊、都有部分朋友其实都是在自己的类别当中，你比如说军旅题材的。
1: 对，
0: 其实军旅题材啊，就今天大家提到的每期节目都有朋友提，像我的团长我的团啊、哦、包括许三多啊，
1: 亮剑
0: 啊、
1: 哎、
0: 你没发现哦，就是他们已经做到了很难超越了。
1: 是，
0: 所以近几年在这方面就是军事迷啊，在这方面我觉得也是剧荒好多年了、
1: 嗯、
0: 为什么他很难超越。
1: 最近啊、嗯、我看了一部也不算老剧吧，只是说他拍了好多年、
0: 嗯、
1: 就是反正当年播的也挺火，大决战
0: 啊、
1: 哦，这大决战的电视剧
0: 也都是老剧啊，
1: 这也就是三五年五六年的事儿吧。
0: 所以当年我就说，刚才开篇我就说了，假如这个剧拍的足够精彩、
1: 嗯、
0: 你会在意它是什么题材的吗？你就像我的团长我的团、
1: 嗯、
0: 以前你说我其实我一个女的也不太喜欢看这样的、嗯、但是他故事讲的实在太好了，就每一个人物有血有肉，他你也会很爱看的。
1: 不是、
0: 嗯、
1: 这种剧拍，但凡他能拍得出来，他一定他一定是经典的。
0: 是，
1: 因为他有个难度在哪儿呢、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看那个许三多那个、
0: 哦、
1: 没有一个女的，
0: 是全男、嗯、
1: 全男戏。然后呢
0: 讲得
1: 好，我的团长我的团呢，他女的有啊、
0: 嗯、
1: 但不多，就是那个唱东北二人转，他说他有个媳妇 啊那个字牌怎么出来的，
0: 对，
1: 不多、
0: 嗯、
1: 所以说要不就全女戏要不全男戏、
0: 嗯、
1: 你但凡能拍出来，
0: 嗯，
1: 他一定就很难，因为你看没有爱情就你不能水时长了，
0: 嗯，
1: 你一定要靠剧情、
0: 就是、
1: 靠逻辑啊，靠故事来推动了。
0: 没错，
1: 对。
0: 反而呢，哎，我说一个那个的啊，就反正我觉得现在古偶啊，所谓的古偶就是古装偶像剧，
1: 嗯，
0: 这种吧就像是糖水，
1: 是
0: 就是他已经有套路了，
1: 哎，
0: 你只要往里面安不同的漂亮人，
1: 是，
0: 然后呢，而且他那个后期因为古装置景嘛，
1: 嗯，
0: 他现在都是 CG 了，全都是 AI 的，也其实也不需要就实景去拍，
1: 啊、对对对、啊，
0: 就反正这个呢，
1: 抠个绿幕拿个脸替都行，
0: 哎呀，没错，反正就是说，啊、我认为他的难易程度是很比较简单，但我不负责任啊，我自己这么觉得的。你说你再复制一个我的团长我的团啊，这种完全的靠人物啊故事这样立住的，
1: 很
0: 难超越了。
1: 对、
0: 啊、但是你再出十部古偶，
1: 对，
0: 很容易。
1: 因为古偶、
0: 嗯、
1: 就是我感觉从编剧的这种功力来讲的话，
0: 嗯，
1: 因为现在都是流水线的东西嘛，
0: 是，
1: 像很多你比如说像许三多这种啊、
0: 嗯、
1: 啊，我的团长这种啊，包括亮剑呢、啊
0: 嗯、
1: 你能写得出来啊，亮剑也是基本上全男戏啊。
0: 哎呀，这真的太经典了、
1: 啊、来吧，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这个听听咱们的冷知识吧、
0: 嗯、好的
1: 啊，好长时间没听了啊。
0: 嗯，对，今天呢也是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冷知识啊，如果有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啊来跟我们联系录制哦。
1: 嗯，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晚高峰路上的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爱莲学校的杨牧之，你知道吗，乌鸦可是鸟类里的智商天花板，它们会自己制作小工具勾取食物，还会把坚果扔在马路等车子碾碎后再安全食用，更冷的是它能记住人脸，会和同伴互相传递消息，还懂得规划储存食物，遇到难题也会反复尝试找到解决办法。
1: 哎，那么通过刚才这个小朋友的分享，我们也发现了、嗯、说乌鸦呀，虽然说大家都不待见它，一说乌鸦好像都是这个恶魔的化身一样、啊、
0: 我不至于吧。
1: 就哎，喜鹊报喜、嗯、大家对乌鸦可真不、
0: 哎、
1: 真不讨喜啊。
0: 是，
1: 但是呢恰恰大家都不待见的小动物啊，这个小禽类，它是大脑其实是聪明的，那乌鸦其实是聪明的哈、
0: 嗯、
1: 那来吧啊、这也是个冷知识啊，大家如果家里小朋友想要这个来电波当中跟我们分享冷知识的话，来录制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好，
1: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部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海岛椰、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哈，欢迎 迎大家选购。那与此同时

0: 参与到今天节目互动的朋友当中，我们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的大力支持。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电视剧啊，就是你特别喜欢看哪一种题材的？然后呢，你是更习惯去重刷老剧，自己喜欢的像我们刚才列举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还是说呢现在有什么热播剧啊你会马上去看？有没有自己追的 idol 啊，就是只要他出现的，哎，我就必然会去收看的呢？
0: 都可以聊聊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2毛钱特效的节目宣传，请您继续收听，越听越开心，谢谢。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后虎路的东向西拥堵631米，在朱佛岭大道的南向北目前拥堵555米，环管快速辅道路的南向北环管快速附近呢是拥堵548米的，桥交东路的西向东塘下石谷工业路道附近拥堵718米，原马路的西向东拥堵631米，东莞大道辅道路的南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266米，港口大道的东向南东引运河桥附近拥堵537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咱们接着来跟大家伙呢一起说一说，关于这个追剧，哎，你喜欢看什么样题材的电视剧？
1: 是的，
0: 什么类型的？
1: 哎，
0: 啊，您习惯的是？再重温老剧，就是其实我已经刷了很多遍了，但是每每呢闲下无聊的时候还是会再次打开它，哪怕现在很多 UP 主呢在进行二创，就是我解说，我有一些新的观点，你也看得津津有味。
1: 对，
0: 还是说呢现在有某一些热播剧啊，只要一出新的，哎，咱们就去探索，就去看。另外呢，你其实是追某一个人的
1: 啊，
0: 你特别喜欢看他的演绎，所以呢这部电视剧里面有他参演，哎，你都必然会去打卡。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嘞，来吧，继续看看大家伙的投稿
1: 啊。
0: 我们的 ZHY 他说呢，我最喜欢刷顾漫的剧，还有军旅题材，悬疑题材的。当年啊，何以笙箫默真的是全民追剧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其实就是传统的偶像剧了。
1: 是、
0: 但你想想，何以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
1: 可不呗，
0: 就现在还有超越他的吗？就现在热播的，我就想问问大家，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是比较空白的啊。
1: 哎、他说这个都是有人追剧追的是这个演员，有的人追剧追的是作家。
0: 是的。然后他说办公室的女孩们因为电视剧啊，全部跑去刷了小说呢。我刷顾漫剧的二创剪辑起码500遍。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年轻的时候刷谁，刷海岩剧、海岩的时候他也是偶像剧嘛、
0: 那对对对，那也很经典，
1: 佟大为啊什么的，他们演的
0: 孙俪、孙俪不就是演海岩剧出道的吗？
1: 对，
0: 挺厉害的。其实那个时候是虐，
1: 好像还有梅婷什么的都是出道的。
0: 海岩当时那几部曲都是以虐心为主题的。我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这种呢在当下就不适用了，就大家不喜欢看那种就是死去活来的那种，就是苦哈哈的。
1: 但那时候我们也年轻，我们就是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到主角，也希望有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呢他说啊，真的是超甜啊，每次睡不着就刷，心情不好也刷，因为这就治愈所有的不开心啊，就是这种甜水类别的。
1: 哎，
0: 就我觉得电视剧本身呢也是给大家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1: 是，
0: 这他就是给你，他喜欢，那你想他就被他治愈了。
1: 嗨，现在选择多，因为为什么有这么多类型，他就是覆盖不同人群。你比如说当年看那个巴拉巴拉小魔仙，我就看不下去，因为
0: 巴拉巴拉小魔仙，
1: 对，
0: 那
1: 就是你没看过这个东西吧？
0: 没有。
1: 叫什么、黑暗小魔仙什么的，就真人动画剧。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看，我觉得这玩意儿应该没人看吧。哎呦我天哪，一代孩子特别喜欢的。只不过当年因为我长大了而已，我看不下去而已。但是当年正当年的那帮那个小朋友们看这个，就是这种这个真人漫画剧啊，他就非常喜欢看。
0: 对
1: 啊、
0: 不一样嘛，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1: 什么黑暗魔仙，什么这种变身啊，这大家都
0: 听、我有一次在那儿也是看到那真人演那个，你知道我的天线为什么这么长？然后旁边的人都看得津津有味。我家，哎呀妈呀，真是！有朋友说了，哎，巴拉巴拉小魔仙我也爱看，我看过，和女儿一起看啊，这个都喜欢看啊，好吧。然后有朋友一听刚才啊那位朋友的分享说，哎，对对对，我有一个朋友看何以啊，他起码追了有10遍。
1: 你看看，哎，
0: 这就是重刷。其实你知道吗？像大家哦，就是多少遍的去重刷这些老剧，这种行为是对于现在电视制作人的一种羞辱。因为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一直有这种新的，然后让我们觉得哇，我真的是目不转睛的想要去看，让我忘了现实的这些烦恼，那我何故要去一直重刷老剧呢？
1: 对，哎， 但是我还有一种，就是我为了愿意看这个美人啊，因为我是个男的嘛，对不对哈？我肯定是欣赏异性的美嘛，我愿意为了这个美人去追剧。
0: 嗯，
1: 当年
0: 喜欢看好看的，就是人类天性。
1: 当年看那个迪丽热巴，真的我就觉得迪丽热巴长好看，
0: 那确实好看啊。
1: 看她一些电视剧，当年还有那个《狂飙》啊，其实我对《狂飙》我没看完过，
0: 是
1: 《狂飙》我真没看完，
0: 我看完了，
1: 因为我对这类剧不太感冒。
0: 嗯。
1: 他们说这个演技好那个演技好我都觉得不重要、
0: 嗯、
1: 你知道吧，因为我根本就没看他们、
0: 嗯、
1: 我看的是谁呢，看的是大嫂。
0: 哦，你觉得那种风情万种，
1: 他下线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嗯、哎呀妈呀，我美人啊你怎么能死啊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投稿啊。大王说，我其实挺爱看剧的啊，我喜欢的题材呢是像唐鬼，就是唐朝鬼事录吧，
1: 应该
0: 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呢灵魂摆渡这种题材的
1: 啊
0: 其实就是有点啊鬼鬼神神的、
1: 哎、
0: 有点悬疑又有点感人，
1: 神个刀的、
0: 嗯、然后呢就是喜剧、
1: 哎、
0: 啊一定是好笑的喜剧，
1: 是
0: 但是又不能太傻。
1: 嗯、
0: 啊、近期看的就是低智商犯罪。
1: 嗯、
0: 啊、其实低智商看犯罪我也没有看完啊，但是我觉得前几集它的那个整个剧的质感其实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1: 还在线，
0: 嗯，它是不一样，它是另外一种、
1: 啊、
0: 你包括它经常有一些话外音的那种解说啊，
1: 但是
0: 包括就是、笑点、嗯、
1: 我也会因为讨厌某个人，即使这个剧整体质量再高，这个人可能再配角、
0: 嗯、
1: 我也不会看这剧。低智商犯罪里边就是我不是不能叫讨厌、
0: 嗯、
1: 就是不喜欢、
0: 嗯、
1: 这个他的表演我就没看。
0: 谁
1: 有个说相声的
0: 哦
1: 哦，
0: 我他说到这儿呢，我就一定要讲。你不是刚才问我说有没有哪个演员的剧出现你就一定会去？我想起来还真有，
1: 嗯，
0: 就是王骁。
1: 哦，
0: 只要他演的电视剧我都看了。
1: 哎呦，他现在真是
0: 嗯
1: 演出来了已经。
0: 就是低智商犯罪，虽然我没看完啊，
1: 嗯，
0: 但是我有机会还是会看。就是我像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现实题材的，就生活类的。我就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王骁演的《凡人歌》。
1: 哎呦，那个这可太虐了，看不了。
0: 哦，那个是好像也有个三四年前了。
1: 我
0: 觉得他这个剧没有引起什么大家的这个讨论，也是有点遗憾的。
1: 对，
0: 哦、
1: 这个戏太真了。
0: 嗯、是。
1: 哎呦，太真！我这戏真好。
0: 你也看了？
1: 我看了，
0: 嗯、
1: 但是我看的不像你一集一集那么看，你知道吧？
0: 你是又看的抖音三分钟。你真的是，你这是对于别人的创作者。
1: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戏在我心里边啊，它能小小的封

0: 神一下，因为他没落俗套，就是什么谁说一定好人有好报，谁说最后一定要大团圆，他没走这种烂套路，我觉得就还好，
1: 反正就是这个题材啊，就是都市的现代的，如果你喜欢，推荐你去看《凡人歌》，然后有朋友说虐的不看，我觉得还好吧，
0: 还好，
1: 他不是虐，他就是在讲我们的日子，
0: 对，
1: 那你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然后他说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现实题材的。我喜欢家长里短的家庭剧，比如说像大宅门，
0: 大宅门是你的家长里短
1: 就大宅门就是其实也有点宅斗这种感觉，
0: 由来一声笑
1: 人世间小巷人家小欢喜，就是像我小巷人家小欢喜这种，我觉得是属于比较轻松的，
0: 是
1: 就是你不用那么就是经常去看，反正你放在那儿呢，你看一眼也可以，你去干你的事儿，你回来接着看也行，
0: 生活嘛，
1: 他说这种戏我感觉啊，我这个年纪的女生爱看的好像不多，然后呢就是下饭神剧，知否甄嬛传，每次看到其中的片段我就走不动道了，就得看完才能完事儿。的确啊，抖音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凌晨三点我终于要睡了，你开始给我看上了这个什么滴血验亲了，路过的狗也得看完呢。
0: 哎，还真是，你就说吧，就这个我都知道他后边是干啥，就因为我看了800遍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但是每当不同的博主，讲解不同的同样的一个桥段的时候，
1: 对，
0: 我一定要再看一遍，
1: 看完，
0: 哎，再看一遍。
1: 你《甄嬛传》看过全篇吗？
0: 哎呀妈，我看上当年不跟你说了吗？我们老家台差点成甄嬛台，上午演1到6集，下午演3到14集。你说他上下午的，
1: 哎，那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讲述《甄嬛传》的名场面之类的呢？
0: 因为我这个人还比相对比较低调，因为我看什么东西看完就忘
1: 了。好吧，那你还是
0: 我现在唯一能记得起的就是谁的《西游记》，因为那时候我小，记性好。后来长大了，实在记不住了。
1: 行，来，我看看大家就是都喜欢看什么题材啊？阿芬说了。哎，你说我老公为什么最喜欢看鬼片啊？而且他们家的人都喜欢看，几乎所有的僵尸片全都看完了。
0: 咱说
1: 这也没啥稀奇的呀，咱说啥呀？咱说呀，人家这之所以它是一个类型，那就说明他就是有人特别喜欢看，我也喜欢看呢。
0: 对，可能人打小一个家族就喜欢去看这个呗。你比如说这个欧洲的一些公爵，他们就愿意看德古拉家族的故事。
1: 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是因为你不喜欢看，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家人每次合家欢的时候，打开了一部鬼片，你就只能默默走开。所以这令你觉得很不解，是吧？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
0: 大年三十的晚上，大家都在看春晚的时候，他们家人默默霸占了电视。哎，我们放一部林正英的电影。
1: 来 ，TS 啊。最近这一周啊，我在刷一个英剧
0: 哦，
1: 它属于哈那个侦探破案题材的英剧，
0: 福尔摩斯吗？
1: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悍，
0: 哎，单元剧，
1: 哎，对，每一季就只有6集，但是呢啊，一季里面同时穿插多个案件进行，
0: 有主线有辅线，
1: 哎，是的，剧情呢在2到3个案件之间不停的横跳，
0: 哎，
1: 需要很大的专注力，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觉得我在这方面变化太大了，就是我不能需要很大的专注力，我专注不了一点儿，是因为我觉得很累，但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你一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那是很享受的一种感觉啊。他说呢，非常让人入迷紧张，生怕漏掉一点线索就剧情跟不上了，非常的精彩。现在一个星期我已经追到第2季了。他说我现在呢也比较少看电视剧，我觉得剧情没有什么意思。
0: 哎，你看，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知道了。你也是对于一些剧啊，他要求什么？你紧凑。
1: 对，
0: 就我不怕你集数长，你100集都没问题。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把这故事给我讲得干净利落。
1: 他不要就注水。
0: 哎，别注水。我就当年我就看过，他是这种单元剧类型，我最愿意看的当年啊，我觉得这也都是经典了。那个。包青天你说包青天也好100来集，好几百集呢，他就是单元剧，3到4集一个故事，4到5集一个故事，哎， 讲完就讲完了、
1: 哦、
0: 啊！你
1: 就下一集又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0: 对，你像什么《铡美案》里边加点这个爱情故事，
1: 嗯、
0: 像什么有个小王八过来整什么，那也是个新的故事。
1: 嗯、
0: 要这个故事，什么王林呐、啊，还有什么，反正每三到五。

0: 剧能多去钻研一下剧本儿、
1: 啊、
0: 而不是老注水、
1: 嗯、
0: 少一点粉底液将军吧。哎呀，很有力度、
1: 哎、
0: 很有力度。我们看一看晴晴说，哎，他说我现在啊就喜欢看综艺
1: 哦，综艺啊，
0: 还喜欢看那种无脑甜剧
1: 啊，
0: 因为生活很累了，放松的时候只要快乐和甜甜的，
1: 嗯，
0: 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啊，无论是刚才那位朋友，就是他看那种比如说一条字幕都不能错过的
1: 烧脑
0: 啊，烧脑的就全神贯注的，还是您这样子就吃喝下他这杯甜水，都需要你得相信。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不是抗拒题材，你比如说无脑这种甜剧啊，或者说这种、
1: 嗯、
0: 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耐心。
1: 对，
0: 我看什么我就是，我觉得大家只要去享受就好，因为他能给你提供极大的这个情绪价值。
1: 这种相信吧，他还真跟咱们的生活每天生活有关、
0: 哎、
1: 你比如你每天生活都就很多这种各种信息钻在脑子里边啊，这边领导怎么着了，那边孩子家长怎么着了，那边孩子又怎么着了，那边老公又怎么着了，那边老婆又怎么着了，让你没法静下来，你知道吧？
0: 是，就整个人很浮躁。
1: 但是如果这一天我哪管累一点，但是我一天呢是相对来讲，我回到家我就能把这个心情迅速收拾好的时候，我能相信。
0: 就对，就是你进去了嘛，你进就好像
1: 我这边刚看的，我说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嘣嘣嘣，信号响了。完了，你的老板说：“哎，那个小张啊，明天早上6点把这个报表给我提交一下。”
0: 就是你说有啥心情吗？
1: 哎、
0: 爆米花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谍战类别的，
1: 哦、谍战各种谍战啊。
0: 嗯”哎呀，但是啊，就是近两年没有什么好看的谍战片了、
1: 嗯、
0: 啊。最近我追了《许我耀眼》，《许我耀眼》就是我也看了几集，嗯、确实。挺养眼的，就是它里面的人都很漂亮、
1: 嗯、
0: 我感觉也是属于那种小甜水类别的，
1: 嗯、
0: 还有这个猎场
1: 、
0: 哎、挺好看的啊。之前看的庆余年，
1: 嗯
0: 啊、这个
1: 雪中悍刀行，
0: 哎，他看了好几遍。
1: 对、
0: 嗯、
1: 你像还有很多一部分像他说的是这种小说改过来的、
0: 哦、
1: 啊，他就存在于原著党和这个剧党，
0: 哎
1: 啊，就他两个正庆余年我也看了、
0: 嗯、
1: 哎，庆余年我真挺喜欢的，
0: 是
1: 啊，我挺喜欢
0: 他什么题材的，你
1: 看
0: 没看吧？
1: 穿越题材、
0: 哦、穿越的
1: 啊、
0: 嗯，嗯，
1: 对，就是那个范闲嘛，
0: 嗯，
1: 然后穿越回来，他里边谁呢？那个郭麒麟在里边也有演、
0: 嗯、
1: 哎，对，说到郭麒麟，我挺喜欢他的，
0: 嗯，
1: 他还演了一个赘婿，
0: 哎，
1: 赘婿我也挺喜欢看，
0: 是
1: 啊，我就完全是因为他追了很多他演的电视剧，嗯、
0: 是的，哎，有朋友说了啊，说我最爱看 TVB 拍的警匪片儿，
1: 嗯，
0: 警匪好像最近这几年也少了吧。之前有一个不是，好像之前大家说的那个最近的 TVB 最新的那个律师的，好像叫律、
1: 哦、
0: 那个还挺好看的，
1: 少年律师那个、
0: 对，那个挺好看的。来，银之翼啊，他说我这个看的电视剧不算多，但是啊刷了很多遍啊，比如说西游记啊，戏说乾隆啊，亮剑啊，好像有几个情景喜剧的电视剧还刷了挺多遍。小的时候暑假经常看我爱我家、
1: 哎、
0: 长大了一度就挺爱看爱情公寓、武林外传啊、我觉得没有看过的可以刷一刷。
1: 他说这都挺经典的、啊、
0: 对，都是属我自己这么认为啊，就是你现在说到的这些电视剧，你比如说爱情公寓啊，武林外传啊，它是之前陪我们这一代人长大了，然后你会不停的去恩刷。但是如果他对这个一点了解都没有，
1: 他刷不进去，
0: 我
1: 看不进去，
0: 我这么认为的，不知道是不是。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在里头可能掺杂了很多自己的感情，
1: 因为情景喜剧它更是一个叫什么，是潮流，一个潮流、
0: 哎、没错，
1: 你现在没有纯粹的情景喜剧了、
0: 嗯、
1: 啊，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情绪能数得上数的经典，也不能叫经典，就拍得好的，
0: 嗯，
1: 就那么几部，
0: 是
1: 以十个手都能数完，
0: 嗯，
1: 我爱我家，
0: 是
1: 武林外传，爱情公寓，顶多能算上一个东北一家人，
0: 是
1: 啊、闲人马大姐，就顶天顶天的、
0: 嗯、
1: 然后你再能数得上什么呢，像这个地下交通站，
0: 嗯
1: 啊，你就顶多能数这些。
0: 有朋友说家有儿女得算一个
1: 啊，家有儿女算一个，不超十个。
0: 其实情景喜剧就是全世界的情景喜剧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啊。
1: 哦，现在的情景喜剧你要说全世界的话多的还是多，像刚才咱们聊生活大爆炸，
0: 你跟爱情类别比
1: 哦，那还是少很多。
0: 对呀、
1: 啊、

0: 好吧，追剧快乐啊，各位朋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喽。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6月9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嘅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嘅欢迎宴会。
4: 习近平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3: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4: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3: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国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计划于6月15号起开展公众咨询。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住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相遇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亦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由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吸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形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

0: 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令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单止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制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企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

0: 港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和金正恩总书记，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拼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日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日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来听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执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日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 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1: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加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加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加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加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个将为中加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加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多年，加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加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个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我国消费市场活力并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增长。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 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0: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出席行政会议前，在特区政府总部大楼会见媒体时宣布，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
0: 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提出两阶段目标，到2027年在基础理论、共性技术、软件工具等方面取得10项以上标志性成果，培育5个以上领域基础模型，打造30个以上人工智能科研示范场景，实现10个以上产业应用示范，服务不少于150家创新主体。到2030年，将广东打造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前沿阵地。
1: 今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实现大湾区内地9市档案资源数据共享和跨管查阅。今年国际档案日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在广州，广东省档案馆联合大湾区内地9市档案馆举行湾区联通跨管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管利用于一体。目前已归集上线大湾区12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8名遇难者遗体以及34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嚟，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98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3205人受伤。自去年10月11日停火以嚟，新增死亡人数已达978人，新增受伤人数为3097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话，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日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海雷姆沙勒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
1: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日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已停止运营。
0: 2026中国电影节8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三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本届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俄罗斯文化部主办，继莫斯科之后还将在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
3: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22到31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佛山多云，23到30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东莞多云，23到30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
6: 江门多云24到30度，肇庆多云23到31度。
1: 呢次新闻播送完啦，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哋一齐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夜间为阴天到多云，听日咧会系多云嘅，最高温度31度，最低24度，相对湿度介乎于70%-95% 之间，吹东北风嘅2-3级。展望受码8点到11号码，八点天气为多云到阴天，午后有阵雨，25度-32度。咁同时咧，今日嘅空气质量指数系37，系优嘅吓。咁啊，以上资料咧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噶。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
1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啦，睇下呢个中数交通路况吓，睇全城先。而家要关注嘅路段咧，嚟自东莞大道西向北啊，呢个方向咧有啲慢，因为有条长车龙仔，1.18公里，并且2公里每钟偏慢噶啦，所以大家咧可以嘅话兜兜路，咁但系必经之路嘅话冇办法啦，俾少少耐性吓。好，主城区啦，而家见到啦，喺北黄公路方面吓，北向南嘅方向大黄洲桥到东城中路咧，亦都系1.01公里嘅拥堵嘅。东莞大道刚才讲西向北的方向，咁除此之外的话，其他路段还算可以，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有最新的路况亦都可以报料话俾我哋听，4221075，4221075。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嚟到星期二，管理好身材。咁啊，今日咧依然会有燕青代班吓，咁啊同大家度过咧就系轻轻松松嘅一个钟。咁啊喺进入节目之前咧，燕青想分享一样嘢吓，今日咧会遇到一件好有趣嘅事情吓，我觉得应该整体嚟讲系值得开心嘅。点解咧？就系我哋嘅广电团吓，应该讲而家咧应该做到有少少嘅影响力同口碑，因为咧居然咧今日有一位嘅朋友，其实佢琴日开始加咗我噶啦吓，咁啊跟住咧亦都系问咗好多好多嘅一啲行程啦，有啲啱佢，有啲唔啱佢啦，咁亦都对比咗，最后屘选定咗一个行程，咁跟住咧选定咗之后咧，由于我哋成个行程咧就系线上进行嘅，咁啊因为好多朋友咧，首先第一个就系咧佢系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介绍嘅，咁可能怕咧首先第一个唔认识我，咁跟住咧佢加嘅亦都系我客服嘅微信，所以咧就有啲疑问啊，觉得线上咁样样安唔安全噶？因为的确确而家咧喺网络上边，我觉得有咁嘅警惕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吓。因为的的确确咧，网络上会有好多好多一啲嘅不稳定啦，同埋好多一啲嘅唔同嘅因素。所以点解一直咧叫大家咧，无论所有交易一定要喺官方嘅平台或者咧官方嘅渠道吓。咁虽然咧我哋而家唔系一个官方嘅平台，但系渠道是官方的渠道，东莞广播电视台，但是由于他不认识我嘛，是吧，因为朋友介绍的，跟着也都是未参加过我们的广电团，但是就知道说听讲几好，试一试，所以很多的疑虑，最后尾为了令他降低他的疑虑，我就说叫他今晚听我节目，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紧，跟着也都是因为他现在在外出外吓，咁跟住咧，亦都系唔系咁方便，咁我就系喺入嚟做直播之前咧，同佢视频咗。我话我第一次遇到吓咁样样嘅情况吓，因为一般嚟讲咧，报我哋嘅团多数都系首先朋友介绍系参加过嘅，咁另外咧。点都会识我燕青先报我的团噶嘛，系嘛？系唔一定吓，咁啊，所以咧，亦都系一件好事吓，咁啊，证明咧就系我哋嘅口碑好，所以咧就系朋友嘅朋友，就算唔识我都报咁，系嘛？第一个，第二个嘅话咧，我亦都想讲讲嗬，最后尾其实喺网络咁发达嘅年代，大家最后尾都系相信翻咩呀？相信翻就系我哋嘅官方平台，因为大家觉得官方平台安全，所以其实多多少少嘅话咧，希望大家咧慢慢多啲听翻我哋嘅官方媒体，因为咧我哋发布嘅东西咧，点都系正面嘅、安全嘅吓，唔似出边真真正正好多时候咧，有可能系好片面嘅，唔可以话佢完全唔真实吓，但系可能怕执住一个点嚟发大，你知道事物系有唔同嘅多面性，一旦佢执住唔同嘅点嚟将事情去发散嘅情况底下咧，可能怕意思就未必系一样噶啦。所以我相信成年人大家都懂呢个道理吓，所以欢迎大家吓收听我哋嘅东莞电台啊！希望咧我哋嘅声音能够传播俾大家，都系正能量，都系开心嘅嘢吓。好啦，咁啊嚟到管理好身材。是正能量咯，因为咧教大家点样 keep 住自己嘅好身材，唔系为咗靓唔靓，为咗最主要嘅一个词就系健康。现代人系咪健康好重要呢？系嘛，无论你赚几多钱都好，健康系最最最根本嘅，所以从健康开始，每日收听我哋嘅管理好身材，希望咧我哋嘅身材 fit 一 fit， 健康亦都常在。好啦，题外话之后吓，进入主题咯。进入主题，今日的话题就是话咧，其实哈，我哋生活当中会有不同的美食，特别而家生活好咗啦，系咪？咁啊，但系咧，有啲美食咧，你以为佢系减肥，但系原来唔系啊，佢会更加肥啊！想唔想知道系咩嘢咧？嗱，如果想知嘅话，唔好行开，继续听落去。嗱，减肥期间啊，可能好多朋友都会控制我哋嘅饮食吓，亦都做咗唔少嘅运动，系嘛？但系点样减嚟减去，特别系个肚煲仔嗰块肉咧咁顽固，点减都减唔落去嘅咧咁。嗱，首先我哋分析一下排除基因嘅原因，我哋谂下你嘅脂肪系几时嚟嘅咧？会唔会就话你减脂嘅时候，会唔会多做咗某些嘅事情，令到你个肚煲仔减唔到落去咧？首先，系咩嘢？我哋成日话食水果唔食饭减肥系嘛？但你要知道，满满嘅一杯果汁系咪真系就唔会肥咧？咁啊，同埋就系话，饭后一杯无糖嘅酸奶促消化得唔得噶？又或者时不时仲嚟一袋代餐，心入边谂，咁样系咪就可以减肥呢？ 嗱，话俾大家听，唔一定、哦。好啦，咁有朋友可问问啦，如果呢啲都唔减肥，咁点样先减肥呢？咁样吓，嗱，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睇咧，其实喺头先讲嘅一大堆嘢嘅背后，可能怕藏住一个健康嘅杀手，佢就系果葡糖浆啦。果葡糖浆系咩嘢呢？啊，其实果葡糖浆咧系由粟米淀粉水解制作出嚟嘅糖浆吓，佢既有果糖又含咗葡萄糖啊。咁啊呢个大家都知道啦，呢啲嘅糖嘅嘢同健康真系唔系咁拉搭噶，系嘛？咁所以我哋亦都咧做咗个小调查，结果发现咧身边其实超过半数人完全唔知呢个果葡糖浆系咩嘢，更加唔清楚佢嘅危害性。所以今日咧燕青同大家讲清讲楚吓。好多朋友就话果葡糖浆听都未听过，但系佢喺日常生活当中系好常见嘅，因为佢一种甜味剂，嗱佢成本低，甜度亦都高，所以被广泛喺用于咩嘢咧？蛋糕啦、饼干啦，同埋啲果茶啦、罐头、饮料当中，嗱饮料包括埋一啲蜂蜜牛奶啊、发酵酸奶啊、汽水等等吓，咁呢个亦都系现代食品工业当中好重要嘅甜味剂之一。咁果葡糖浆佢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特性吓，就系咩？佢出嚟嘅食品好爽口，好清甜吓，甜度又够吓，滴咁多就已经够啦。譬如我哋嘅碳酸饮料啦、果汁饮料啦，仲有我哋嘅雪糕啦、酸牛奶啦，各类嘅冷食品当中都有佢。好，另外咧，佢渗透性又好，储存性又强，所以咧，我哋见到好多一啲嘅果脯啊、蜜饯啊、水果罐头、果酱当中又有佢嘅身影。仲有佢喺发酵保湿性当中亦都非常之掂当，所以蛋糕啦、夹心嘅糕点啦、同埋面包啦等等都有佢。好，仲有佢可以控制结晶啊，咁所以呢个情况底下咧，我哋嘅雪糕啦、我哋软果糖咧，用佢咪啱啱好啦，系咪？好，仲有佢溶解度好好，所以咧佢哋可以用喺我哋嘅葡萄酒啊、苹果酒啊、果露酒啊、黄酒啊、汽水酒啊，即系我哋嗰啲气泡酒啦、香槟酒当中都有佢。仲有佢直接吸收性好，风味亦都好，咁所以咩枇杷露啊，甚至药酒、保健食品当中，唔好意思，有可能都用到佢。所以从头先讲嘅用途，大家可以睇得出，我哋稍不为神就可能怕中咗招都唔知道吓。好啦，咁好多朋友就话，咁佢点解对我哋嘅肚腩仔有害处咧？佢点解成为我哋嘅小肚腩嘅元凶啲咁样？嗱。讲到点样点解吓呢个果葡糖浆食多咗咧，我肚煲仔会肥呢？其实罪魁祸首首先就系果葡糖浆当中高比例嘅果糖。其实果糖咧对胰岛素同埋瘦素咧并唔敏感嘅，并且亦都唔会被细胞直接吸收，所以咧佢系要由肝脏将佢慢慢分解成葡萄糖啦，同埋脂质，并且再次利用先至掂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脂质是更加容易堆在哪里，它会堆在我们的肚煲仔，即是腹部形成内脏脂肪。运动过的问过教练的都知道内脏脂肪是不是最难减的，是久而久之在葡萄糖浆的这个影响底下，我们的肚煲仔不出意外就是不断地长一点，不断地又长一点。嗱，唔单止系咁吓，果葡糖浆当中嘅液体果糖啊，系被人体吸收速度嘅比天然嘅果糖仲要快，即系唰一声就会吸收到佢啦。再加上咧，果葡糖浆入边含嘅果糖嘅摄入之后咧，系唔会有好强烈嘅饱腹感嘅，系咁啊惨啦，食咁多都唔觉得饱，所以大家亦都好难意识到，原来我食多咗，咁所以喺不知不觉之间伤害咗自己嘅身体都不知道。嗱，伤害肚煲仔都算啦，佢仲会咧慢慢咁影响我哋嘅肝脏吓，因为果葡糖浆嘅危害远远唔止变肥咁简单吓。咁啊，究竟佢有几唔简单？休息一阵，翻嚟嘅时候话俾大家听。
1: 注意啦，注意啦！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

0: 对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行。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2: 继续回来管理好身材，今个星期由于特殊原因，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稍微停一停，但是大家如果要继续运动的都不要紧，因为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

0: 当中咧有老师们嘅一啲嘅回放，其实之前已经一套套好多等大家去学习，大家可以继续坚持练吓。咁同其时咧，我哋都要感谢咧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多谢晒。好嗱，咁啊讲到咧就系头先讲健康管理吓，咁啊我哋除咗要动一动，仲要管住嘴啊，管管我哋嘅嘴巴食入去嘅嘢。咁啊讲咗啦，喺我哋嘅食品当中藏住好多元凶，就系、是。果葡糖浆吓，咁果葡糖浆咧唔单止会肥，最主要咧令我哋嘅身体会受到损害。嗱，譬如佢会伤我哋嘅肝脏，因为上面提到啦，只有肝脏先至可以代谢呢啲果葡糖浆入边嘅果糖，系咪？咁你睇下啦，咁多果葡糖浆摄入过去，我哋嘅肝脏系咪好难排泄，或者甚至冇办法排晒咧？咁呢啲多余嘅果糖会转化为脂肪，慢慢咁覆盖我哋嘅肝脏，咁啊，久而久之吓，会导致咧非酒精性嘅脂肪肝。所以呢啲就系咧，点解平时喺我哋嘅叫做做体检嘅时候，好多朋友就话无啦啦我咁瘦削，无啦啦我又冇饮酒，点解会有脂肪肝嘅？你睇下上边嗰啲食物，你系咪食多咗，食超标啦？嗱，据统计啊，非酒精性脂肪肝而家系全球嘅患病率已经超过25%。四分之一噶啦。根据美国国家图书馆当中收录嘅一项研究显示，吓嗰啲每日至少饮一杯含果糖浆嘅一个嘅果葡糖浆嘅入边嘅人咧，患非酒精性嘅脂肪肝嘅风险咧系比嗰啲唔饮嘅要高出55%。咁所以随住脂肪肝嘅加重，人体咧仲会慢慢出现一啲血脂代谢嘅异常，进一步诱发胰岛素嘅抵抗，所以增大咗咧就系患糖尿病嘅风险啦。咁同时长期食呢啲果葡糖浆咧，仲会引起痛风。嗱，睇翻70年代嘅果葡糖浆诞生之后，痛风发病率咧，讲真嗰句嗰阵不足3%嘅啫，但系而家砰砰声已经去到9%啦。所以咁样睇嚟，果然我哋嘅果葡糖浆虽然系方便又悭钱，但系佢的的确确成为我哋生活当中嘅隐形健康杀手。但系好多朋友就话我明白，你听我都懂，但系点算呢？我冇可能唔食嗰啲嘢噶，咁系啦，嗱咁样样啦，所有嘅经验总结两句经典嘅台词，一个系开源啊，搵可以代替嘅健康食物；第二个系节流，节流系咩意思？直接唔食或者少食。嗱，先讲讲开源点样开源先，就系话我哋直接搵可以代替嘅健康食品。譬如低糖的水果、碌柚咁，呢啲咪几好咯吓。咁啊，有人会担心或者疑惑就话，水果入边唔系有果糖嘅咩？啊，唔通啊，咁就唔会导致上述嘅症状咩？咁嗱，唔系吓，水果当中嘅果糖咧，佢系天然嘅果糖，并且水果当中咧仲有好丰富嘅膳食纤维、维 C、黄酮等等嘅成分，同埋有部分嘅水果嘅果糖冇咁劲噶嘛，系咪？所以咁嘅情况底下咧，系可以延缓果糖入血嘅速度，从而喺一定程度上咧系缓解咗果糖嘅危害嘅。好啦，咁啊讲到唔同嘅水果含唔同嘅果糖，咁究竟边啲水果嘅含果糖量比较低呢？我哋可以稍微放心啲食呢？休息一阵，翻嚟话俾大家听，大家就系按照呢个表去食水果嘅话咧，相信大家嘅果糖咧啊冇摄入得咁劲吓，控糖亦都会比较好吓。咁啊，同其时咧亦都系话俾大家听啦吓，尽量水果怎食好，少榨汁。点解？同样卖个关子，一阵间翻嚟话俾大家知。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9:00，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
7: 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3: 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咯，而家呢个中数主城区有冇塞车嘅路段呢？刷新下睇睇，缓解咗好多啦吓，头先比较长嘅车轮已经缓解咗啦，稍为多车少少嘅就系鸿福东路东向西八一路到东大道啊，比较多车啲，咁啊，并且亦都比较慢，呢条路喺呢个中数都会好正常啦吓，同埋东莞大道又系南向北吓，比较多车啲成公里嘅呢个塞车情况吓，咁啊都系缓慢。慢通行嘅，唔使担心。好，跟住全城方面咧，亦都系睇睇啦，快速路、高速路有冇？有一条石大公路南向北，石大路附近1.45公里嘅拥堵，2公里每钟偏慢，点解无啦啦嗰度咁多车咧吓？所以大家可以话最好兜兜路啦吓。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噶。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
0: 吸风机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管理好身材。大家好，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啊。翻嚟嘅时候啦，系咪大家都好想知道啦？究竟我哋平时食嘅水果当中，稍微边啲果糖会低啲，我哋可以食得放心啲咧？咁嗱，首先我哋睇睇吓，食嘅水果当中咯，譬如蓝莓，100克当中只含4.9克嘅果糖啫。香蕉亦都系比较好嘅选择吓，含4.85克，猕猴桃4.4克，仲有木瓜3.7克，咁而草莓亦都比较偏低，2.4嘅啫。咁跟住咧去到桔啦吓，金桔大概2.39，橙亦都唔错，2.25。菠萝冇谂到系先2.1就话啊，我开头以为菠萝会含糖嘅比较高，仲有咧我哋食得比较多嘅土咧，大家以为含糖量好高吓，但系黄土嘅含糖量100克先至1.5咋，谂唔到咁甜嘅杏先至0.9啫，嗱，所以有时候啲嘢未必就话你感觉佢甜，佢含糖就系高吓。好，仲有啦，点解头先讲千祈唔好将水果榨汁？榨汁饮，大家觉得好似好方便，但系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嘅果糖更加被集中咗，同时破坏咗你嘅膳食纤维，所以你吸收率更加飙升，咁啊简直喺度饮糖水，所以唔系咁建议大家咧将水果榨汁饮，乖乖地再食啦吓。嗱，举个例子，我哋500克嘅橙入边咧，其实含糖大概系11克果糖嘅吓，咁可唔可以我哋照半日先至食埋落去？并且咧，由于有膳食纤维入边嗰方面系有饱腹感嘅，但系你饮一瓶500毫克嘅橙汁入边，大概含糖量就系20克啦，几乎咕咕咕几啖就饮晒，咦？咁你谂下啲糖系咪即刻飙升嘅？所以呢个好重要吓，所以呢个就系我哋讲嘅第一个开源，揾啲健康嘅食品，健康嘅食嘅方式。好，第二个节流，咩叫节流呢？头先讲唔食或者少食，系咪？嗱，就系我哋直接唔食或者少食含果葡糖浆嘅食品，因为大家咧喺唔知唔觉当中啦，买嘢嘅时候咧就会买到佢啦，所以咧。一定要买的时候看看配料表，因为配料表现在往往含住很重要的关键信息，如果你不看稍不注意的话，就容易是糖分超标的了，因为我们正规在商店买的一些商品都有配料表的，并且上面注明究竟有没有含果葡糖浆，并且果葡糖浆的含量是多少，而且配料表当中的成分都是由多到少排的，所以你就买那些果葡糖浆冇或者在最底的那些，就安全了。所以这个如果见到它排咁前位，你就要警惕啦，证明它的果葡糖浆可能拍比较多，所以就不要买了。好，另外如果配料表当中还出现了同果葡糖浆同为添加剂的近亲，也不要买，哪些是它的近亲呢？譬如高果糖浆、果糖、高果糖玉米糖浆、葡萄糖浆、葡萄糖异构糖浆、结晶果糖、白砂糖、玉米糖浆、糖蜜、蜂蜜、浓缩果汁，这些跟蜜有关、跟糖浆有关的，这些都要小心，它们是跟果葡糖浆非常好的孖生兄弟。同时，即使我们标注是无糖或者少糖的食品饮料，譬如咖啡、奶茶或者袋装的坚果等等，里面含的譬如阿斯巴甜代糖、甜蜜素

食用糖浆、食用糖精吓，同埋安菜蜜等等呢啲甜味剂，嗱过量摄入对我哋嘅身体同样有害，所以可以嘅话我哋避一避哈。冇办法，当代社会啊，我哋对健康系越嚟越重视噶，系咪？所以少食糖嘅意识咧，而家大家都会越嚟越强噶啦。咁但系咧，我会发觉糖咧，由于口感好啊，所以佢嘅形态咧，而家会更多种多样吓。稍不为神，我头就防不胜防，摄入量超标嘅话，我哋就会有问题啦。所以咧，我哋需要更好认识佢同识别佢吓。当然啦，我哋亦都唔系话叫大家完全戒糖嘅，糖都有佢好处。首先，甜蜜蜜俾我哋带嚟系嘛幸福嘅感觉。另外咧，有啲人葡萄糖即系血糖嘅时候低血糖都好辛苦嘅。糖系我哋能量嘅源泉之一吓，但系现代人由于摄入过多，反而令好嘢变到唔好，所以我哋要平衡有度吓。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建议吓，一个人每日摄入嘅添加糖唔可以超过50克，适量嘅果葡糖浆咧，其实并唔会对我哋嘅身体造成危害嘅。所以咧，只要我哋喺食嘅时候，咁啊心入边有个秤吓，咁就系糖分嘅嗰把秤。从而家开始注意并且意识到少摄入果葡糖浆，亦都维持不满。咁啊，生活啦，讲真嗰句，亦都唔会一直一帆风顺，系嘛？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偶尔来点甜，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吓。如果你同你身边嘅朋友啦，以前或者而家吓仍然饱受呢个添加糖嘅困扰嘅话，所以快啲话俾佢听吓，头先讲嘅好多方法，一齐同佢喺少糖嘅道路上一齐幸幸福福、甜甜蜜蜜落去。即是合理地去用它，是一件好事的。

0: 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管理好身材吓，翻嚟嘅时候咧，当然介绍啲正嘢俾大家啦。咁首先第一个吓，大家都知道啦，天气而家慢慢热啦吓，咁跟住咯，可能怕喺夏天嘅时候咧，大家都会比较迟瞓觉系嘛，有冇挨夜煲剧咧？有冇加班讲方案啊吓？咁啊呢啲情况咧，大家都知道，如果持续已久，我哋嘅面色肯定就唔系咁好啊。并且有冇发觉开空调，眼角嘅干纹咧 ，B B 爸爸出晒嚟咧吓，面上嘅暗沉亦都遮唔住，所以呢个时候你需要佢哋嚟帮手啦。嗱，我哋知道618吓，亦都系我哋嘅非常之好嘅节日吓，咩节啊？电商节系嘛？系，所以我哋亦都特别为大家准备咗啦618美妆小样节嘅专场。咁同大家咧推荐就系临期清仓嘅减漏款。嗱，虽然系临期，但我哋都差唔多有成年嘅，点都可以用得埋。所以呢啲临期咧，比正装真系仲要小样，方便携带。抵好多嘅，首先必须抢嘅系咩嘢？头先讲眼仔嘅一啲干纹系嘛，兰蔻精纯眼霜，非常之正嘅，5ml一瓶仔。咁今日三支装只需要149，5ml 加上三即系15ml噶咯，差唔多正装噶咯吓。另外仲有我哋嘅赫莲娜绿宝瓶，10ml 一支，五瓶一共就50ml， 就系正装嚟噶啦。但系知道正装几钱啊？我哋先至249蚊咋。咁并且咧有效期咧系一年左右，所以而家点都用到，用得完吓，太合适不过啦，正品保证吓。大家可以攞出手机，打开微信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康康饮某啦嗬。首先介绍精纯嘅呢个系列嘅兰蔻家嘅高端线嚟嘅。咁呢款眼霜主打就系丹文。因为它入面增加了一个波色因和高浓度的玫瑰精髓，一涂上去就化油，这个润而不油，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觉纹路没有了，也不卡粉了。最重要一瓶5ml 149元到手15ml， 即是三瓶的嘛，是另外一款我们赫莲娜的绿宝瓶水护肤圈的口碑单品，换季我们出现的问题譬如敏敏、红红、痘痘、面色不好，你发觉第二招用了它之后好了很多，并且官期正装50ml 装要1700多，我们今次5支 10ml 加上就是50ml 了，叠加到手哇零头都不用249元，所以你说是不是要囤一囤呢？这两款产品由于都属于临期的清仓减流，有效期都是一年左右，所以不介意的朋友都可以囤一囤，并且我们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马上暑假来了，带着出游携带亦都方便，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选购了。另外就是暑假到了，我们小朋友放假是不是在家都要囤一些好东西呢？譬如说一说我们的索菲亚雪糕，夏天怎可以不吃雪糕的呢？是不是首先讲讲就是我们的资深时代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1支，足足75克，它有酸奶桑葚味，全部都用 HPP 高压的冷杀菌的桑葚原浆，一啖咬落去，实实在在果肉粒，满满都是桑葚的鲜醇味。当然仲有酸奶苹果口味的，亦都是苹果泥做的，所以非常之正。另外一款就是颜色和口感相在线的，就是我哋分金记系列，特别就是它用了落扣保鲜盒，食不完不要紧，密封放入冰箱，仲可以下次原汁原味地吃。其中香草柠檬生牛鱼的含量就要38%，非常之香浓，仲选了意大利百年老厂做的香草柠檬酱，所以知道佢嘅朋友都知道系雪糕香水，一啖咬落去解锁高级感，仲有抹茶味，3分清苦，衬住7分回甘，入口系好丝滑，一啲粉感都冇嘅，所以抹茶控亦都要冲啦吓。另外，中意食威化冰淇淋嘅朋友亦都唔好错过我哋嘅威化系列啦，因为咧我哋嘅威化片都系现烤嘅，香酥而不硬，一啖咬落去。 经典的牛奶威化，还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所以非常之正，是可以说是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抹茶味都很掂当。最后也推荐我们的宝藏就是大碗系列，裸母葡萄干和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非常之绵密，口感好正。索菲亚雪糕是用得很实在，口感也都可以了，非常之正，令你食完流连忘返。全家一起分享，现在任选套餐还可以赠送三支索菲亚的绿豆冰，所以大家点买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就可以落一落单了，所以正嘢快啲抢，抢完就冇了，就好像我们的广电团旗真的，我们刚才那位刚刚新加我的朋友，由于有一个团旗冇了，哦，今朝不单止这个，还有一个由于是有四位漂亮的姑娘仔，很难得就得啱可以一起出行，但就嚟就去走到最后尾，我哋13号的情况冇晒佢哋嘅团旗位，所以冇办法报唔到，所以我哋广电团真系好抢手，大家一定要提前嚟 book 位。好，跟住今日介绍俾大家咧，就系喺暑假好多朋友都问北疆路线系嘛，暑假我哋七月份嘅北疆线路都比较多嘅，譬如咧有13号啦，我系14号啦，仲有24号啦，13号系小卢，14号我，24系微微姐姐吓，一齐咧去那拉提，一起走独库公路，一起亦都去塞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唐布拉草原，经典的网红的景点都有了，并且呢就是全程我们都知道了，四转携程四转以上的酒店住得很舒心，亦都食譬如九碗三行子、烤全羊、特色炸手炸饭，亦都非常之正，原价7580元，我们现在特惠价6980元，团期很多，大家可以在4-3-2-4-1 或者4-0-0-8-0-0-7-3-6-6 4-0-0-8-0-0-7-3-6-6，亦都可以在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或者发送旅游，或者发送宴请来了解详情。同其时亦都可以在暑假的时候有我们的内蒙团，内蒙团是我们今年新出的，有循环团亦都有就是其他团期，分别是7月11号、25号、8月9号还有7月29号，大家都可以选19号是我去，亦都可以在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内蒙或者宴请了解情况。总之团期很多，先加我微信，有哪些适合你的，又或者大家都可以说，甚至我想组过一个团期行不行，全部自己人，自己人出行更加同声同气都可以的，所以欢迎大家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宴请，加我微信之后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说要好好活，活成一部娱乐的电影。废话多，假话也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爷爷奶奶，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东莞大道西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的花56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元马路东深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8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感谢各位在6月9号周二晚上的7点55分持续锁定 FM107.5 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一块共读到的内容是来自于洞见的文章。这一章文章我们今天给大家选取的依然是来自于平凡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三部曲啊，平凡的世界。昨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了2026年的高考作文其中的全国卷二啊，其中的一个题目叫做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这句话出自东汉应韶的

风俗通义，穷通，意思是说日月有晦明，江河有曲折，世间从无一帆风顺的坦途，但是只要你守得住根本，就可以在困顿坎坷的人生路里挣扎出一条生路。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孙少安的奋斗史。对于孙少安来说，31岁是最难熬的一年。在这之前，他好不容易凭借精准的眼光白手起家，从赤贫奋斗成村里的冒尖户。可是窘迫的家境让孙少安没有一丁点的抗风险能力。一场意外的技术事故导致苦心经营的砖厂破产，所有千辛万苦制作的砖块都成了废品，少安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银行贷款利滚利的压力，比贷款更加迫在眉睫的是在砖厂打工的几十个村民日日来讨要工资，年过而立却一败涂地。所以他做了什么呢？这么毁灭性的灾难几乎压垮了他，他只想躲在庄稼地里，用拼命干活的疲惫掩盖掉痛苦和绝望。可是他不能逃避，因为在这个家自己是全部的指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呢？我们将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一块分享。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手机开锁，
1: 搬了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7: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是不是仍然继续坚持唱歌呢？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产品，第一款是兰蔻清纯眼霜，5毫升乘以3个，总价是149，赫莲娜绿宝瓶精华10毫升乘以5个，总价是249、这样的一个套餐是我们的618美妆小样节，一个正装的量只需要小样的价格，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啦。

我们再来看版二啊，也是我们的第二个活动 SK2 神仙水30毫升乘以三瓶，再额外的赠送 SK2 刺绣化妆包，只要169元。 SK2 大红瓶面霜15克乘以2个清爽和滋润型的，只需要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和大家再会，明天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天气状况是26度到31度之间，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在歌里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你选择一款游戏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周边的一些讯息影响到你呢？比如说它里面的音乐还挺好听。今天呢分享了八首歌，有一些呢可能会让你很有回忆感，来听听看。

今天分享的八首歌曲有没有你喜欢的呢？或者你啊对这首歌有特别的情感？今天第一首人气单曲林俊杰《醉赤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啊！1只、2只、3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6: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12: ，Just for you。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首人气单曲《席琳迪翁》，虽然不是专门为游戏唱的，但是呢，这首歌也跟一款游戏很有关系，而且是曾经大热过的《魔兽世界》。来听听《席琳迪翁》，A New Day Has Come。

席琳迪翁来演唱的 A New Day Has Come。 席琳迪翁他一开嗓呢，就感觉是史诗级的巨制，不管是电影还是我们刚刚听到这种歌曲的感觉。然后呢，他是这首歌被魔兽世界拿来当主题歌，然后配上了他的游戏界面。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应该感触会更加不一样一些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的点歌歌单里面8首歌曲呢，可能呢是像有一些游戏为了提升知名度，也会邀请到明星来唱游戏的主题歌。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人气单曲来自李荣浩。你以为李荣浩就只会唱那种很酷酷的谁不爱理的那种情歌吗？

李荣浩他来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做《后裔》。很多的流行歌手呢，他们的音乐风格也是百变的，不光只有情歌，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歌曲存在。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呢，很多人支持的《品冠大富翁》，好像每一回有品冠的歌曲出现，人气都还不错。

品冠演唱到大富翁，有没有满满的回忆感？看大家还是会注意到音乐的，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的很多的也会邀请到明星大牌来演唱他们的主题歌。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菲，这首歌有年头了，1999年的作品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当时听到觉得哇，游戏音乐这么好听。爱上副驾驶，刚刚听到王菲，有没有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虽然说我们在全速向前奔跑的时候会忽略掉一些东西，但是呢，总有一些帮我们记下来了，包括游戏也会让我们有一些青春的回忆记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各位好，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 Savage。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伍嘉诚。这首歌的这张专辑呢，是他去到洛杉矶精心打造的一首回归的作品。他用自己比较独特的方式重新定义他心目当中的复古，带我们一起品味那个经典的时代。所以呢，这首歌你在听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眼前就一群在舞厅摇摆的人群？这是伍嘉诚的神秘，就在大盘巧克力。

接下来这首歌是怎么讲呢，让很多的歌迷们比较惊喜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想到 Taylor Swift 然后专辑当中这首歌居然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说实话，我们每次我们说毛衣，那毛衣这个单词就是比较熟悉那个 sweater， 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说的 cardigan 的话，说实话这个单词没有让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但是因为这首歌曲让我了解到 cardigan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那种开衫毛衣，就前面可以有纽扣那种开衫毛衣 cardigan。 这首歌我们讲述是什么呢，讲述是他逝去的那种浪漫，就像少女安静的在诉说自己的心事一样。在这首歌当中他提到了不少衣服，比如说 vintage tee 复古 tee， 还有 dancing in your Levi's 穿着李维斯的牛仔裤跳舞，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说到这个 cardigan。 And when I felt like I was an old cardigan， 当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这件旧羊毛衬衫，旧羊毛开衫。所以他在这个 MV 当中穿了一件奶油色的像是那种纽绳花纹的针织开衫，左胸口呢有这个 folklore 这个专辑的标志，然后纽扣呢是黑色哑光的，袖子上还有浅灰色的星星的刺绣的图案。那所以呢这首歌的名字叫 cardigan， 然后他发行了专辑之后也发布了他的 MV 当中穿的这样一件同款的毛衣，售价大概是$49，还附送了标准版的数字版的专辑，意思说买专辑来送毛衣，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创新。Taylor Swift cardigan。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2: 大牌巧克力这首歌是来自范乐团《阴影》，每个人都总有阴影存在体内，也总会成为阴影潜入到别人的身体。那在某一个特定的瞬间，阴影会忽然被美梦唤醒。

有些人太有才华了，就是自己演唱自己的歌曲，然后会把这首歌送给别人，你知道吗？在这个人，这个有才华的人，他叫吴青峰。吴青峰曾经把一首歌，应该不止一首歌，曾经把他的一首歌叫做《不给予》送给张碧晨来演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张碧晨来演绎这一首《不给予》。每个人心目当中或许都有一场不给予，不论雨是磅礴还是绵绵，我们都可以在享受雨中的静谧。雨可以有很多种姿态，欣赏雨呢也可以有这种各种方式。人和人之间的结局无法被预见，也决定不了什么时候开始放晴。这是张碧晨版本的

接下来唱歌的这位是 TZT， 这首歌叫做噩梦，讲述的是跟喜欢的人分开之后梦见了当时分手的那一刻被吓醒了，醒来发现那一刻只是一场梦，会非常的清醒，还好只是一场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0: 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2: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害咗好多信赖，恋人妨害了好多信守，树荫不再清醒，繁花不再多情，流水日子再流。

0: 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许飞跟刘恋合作的 The Days With You。
1: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白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0: 大白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光听这个咖啡店的名字就知道咖啡行业的竞争有多激烈了。这个咖啡的名字叫做 Pata Cafe， 很怕他的 Pata Cafe， T-A-R Tar， 在瑞典语当中就是取咖啡的意思， Pata 是代表了再加满，即为续杯。2021年，两位主理人从瑞典游学回来，让他们把 Pata 带回了家乡。那这家咖啡店呢，室内设计选用了水泥元素，搭配米色的墙面，结合金属质感和木质的吧台，陈列有致的器具和柔和的灯光，让店面显得简洁大方又不失温馨。玻璃折叠窗让室内空间无限的向外延伸，镜面灯具老花纹路的玻璃，克莱因蓝发光字，营造出应接不暇的多重视觉。店内主仪呢，就是创意咖啡，姓江和明双的两位主理人，以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为灵感，打造了店内主推的双江拿铁，是最妙不可言的特调，也是最有仪式感的拿铁。它混搭了 espresso 的苦，陈年朗姆酒的醇，香草的柔和清甜，茉莉花茶的

爽口清润，再配上牛奶的奶香，混合之后产生了绵密的泡沫。另外搭配了生姜的干爽辛辣以及柠檬眼的自然酸感，更是把这个风味值拉满。来帕塔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款极品特调啊，说的我想要去现在就立马喝一杯。而且难得的是，在咖啡店雨后春笋般扎堆的苏家巷片区，帕塔是少数从早上8点就开始营业的咖啡店，所以早上起来如果说想要去喝一杯咖啡，不妨去帕塔来一杯元气咖啡。

0: 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4: 日本下的
3: 大牌。

0: 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又会关注到哪一些大牌的风向标呢？今天我们要聊聊素汐这件事情吧。好像素汐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接触过素汐，或是有没有去素汐过？素汐呢，可以理解为是水路居多的一种登山的活动，沿着溪流的下游直溯而上，然后直到顶峰，存在很多的未知性，对参与者的挑战是比较大的。那么问题来了，门槛稍微有点高的素汐是如何在大众层面当中流行起来的呢？但其实素汐也可以相当的简单，就像是小时候去到外婆家，沿着小溪边一路走啊，一边玩的那种童趣体验。你可以选择难度比较低的素汐的路线，就像是安全简单的踩水游戏。这么一说，是不是就是相当的可玩性多一些些，没有那么的难度？随着素汐的出圈，那一些时尚的产品就要来跟上了，比如说素汐鞋，这一专门为素汐打造的专业的用鞋，也逐渐的步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一双优秀的素汐鞋需要水陆两栖，在岸上呢要好穿不磨脚，在水下也要能够应对不同的一些不太可见的复杂水下的地形，还要排水性、速干性出色。所以哎，这样讲的话，一双非常厉害的素汐鞋也不是那么容易打造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品牌麦乐出过一款非常时尚的素汐鞋，很多明星纷纷上脚，这就是被称为毒液洞洞鞋的 Hydromark。麦乐这个公司呢，1982年就成立了。公司的创始人 Redding， 他原来是一个专门为牛仔定做靴子的鞋匠，但是在1981年的时候，他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制造 hiking boot 远足靴，后来呢就专门创立了麦乐这个登山运动鞋的品牌。说到这一款爆火的毒液洞洞素汐鞋，它的设计之初就是在探索兼容户外自然魅力和都市潮流的风格。比如说有林允在拍摄杂志照片的时候呢，就有穿过这双鞋，涂鸦的 T 恤搭配卡其的裤子，然后脚上呢穿了一双薰衣紫色的毒液素汐鞋，整套的这个搭配瞬间就有了更强的时髦感。所以你有一双素汐鞋吗？没有一双素汐鞋好像就要被时尚的潮流挡在门外的感觉。当然就大家可以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哈，我觉得素汐鞋也算是可能很多男生觉得是一双有设计感的凉鞋，这样理解的话就还挺实用挺日常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有人来盛赞。只配做你好朋友，躲不开诅咒。

0: 知不觉与梦平。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爱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玉妻，请你饮过此杯，就算十六，向你陪过不是啊。
5: 君如，君如，超贵女子薄命如斯，温氏丈夫负心如此，笑颜至此，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惹来刑管重。

头上紫钗，到你这个金飞色地，我想

哎呀，

0: 取纪念之分，待我重新插拜。
1: 飘香云髻，玉钗凤，
0: 人面烛光，双阳红，
1: 别后圆华，今次见。
0: 岂无高木，为

0: 腹忙痛心，有病为郎担。
1: 但愿长谋分店。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都是灰烬，但总有思前的烟尘灼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蜿蜒而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0: 101.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呢，在主城区目前奇峰路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奇峰公园的地铁出口这段呢有拥堵啊。目前要花上20分钟来通过全程。其次呢，在光明路提醒各位，在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拥堵排队情况出现。这段呢堵车是在东华中学段啊，方向是西向东，堵车是600-700米。还有在新丰路，目前的拥堵是在东莞中学啊，这段的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10分钟左右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情况，在嘉聚大道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一些排队的缓行情况。还有呢，在港口大道啊，这会儿南向北有堵车。环城南路的辅路目前呢有拥堵，还有大学路在松山湖段啊，松山湖中心小学段有拥堵情况，堵车是500多米。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了。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来啦，早间我们的节目开启啊，今天呢是6月10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5分，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
1: 林天
0: 家
1: 组
0: 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哈。昨天呢阴天凉爽了一天啊，今天呢温度又回升了一点了，一整天都是多云不下雨，温度是24度到31度之间，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了。
1: 明后天的天气呢也是在这个区间啊，25到32度左右啊。明天呢开始有阵雨啊，后天呢也是有局部的暴雨出现啊，之后的一段时间还是有雨水的，不过今天呢没有。

0: 什么雨势的预报啊，希望各位的出行愉快。那么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主要内容咯。
1: 没错，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冷知识，小宇宙上万只蜜蜂的蜂巢里啊，它们究竟是怎么分工的。
0: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聊一聊300个 AI 智能体来预测世界杯啊，这到底谁预测的准呢？
1: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去年2025市民引力榜出炉，看看人口的一些流动变化啊，正在重新排序。
0: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说一说跑男呢，可能很多人都熟悉这个公益啊，这是火了多少年了啊？这公益人设呢，最近呢有些塌房啊。据传有县城砸千万请他们来录制，引起了争议啊。
1: 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我们来说一说扬州的美食。而今天我们介绍的两道菜哈、是逃离扬州游客的餐桌，本地私藏的两颗紫色珍珠啊，这个是一个比喻。还有火山石，大家可以猜一下扬州的两款美食啊。
0: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先来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很多人呢经常看到蜜蜂啊，但是却没有想过这个蜂巢啊，它里面其实是一座微型王国啊，几万只蜜蜂住在一起，但是呢他们又没有打卡机是吧，也没有一个管理制度，这个整个蜂群呢却能井井有条，分工丝毫不乱。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蜜蜂他们是怎么分工的啊，谁都要做什么事儿啊。
1: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个角色，蜂王啊，很多人叫蜂王啊，俗称呢蜂后，它是整个蜂巢里唯一的母蜜蜂、整个蜂群的所有成员呢基本都是它的孩子。一个健康成熟的普通蜂巢呢，大概生活2万到6万只蜜蜂，看着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啊，其实呢只分3类，蜂王、雄蜂、工蜂，比例呢非常的固定，而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工蜂，足足呢占到整个蜂群的99%。
0: 工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啊、工人的工哈，我们平常看到的采蜜的、飞在花丛里的
1: 勤劳的小蜜蜂，
0: 对，这些全是工蜂啊。他们呢，其实按这个性别来说都是雌性蜜蜂，但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说一只蜂巢里只有一只母蜜蜂呢？因为这些工蜂的雌性蜜蜂啊，他们呢没有办法生育，因为他们生殖系统啊没有发育完整，是没有办法繁殖的。那工蜂呢是蜂巢里的打工人啊，一辈子从早到晚都要忙碌，他们的工作呢会随着年龄自动的轮岗，特别智能。刚出生的年轻工蜂啊，它主要负责干嘛？打扫蜂巢，照顾一些蜂宝宝啊，整理蜂房。稍微长大一点呢，它就开始帮忙酿蜜、储存粮食跟搭建蜂巢了。
1: 很多人不知道啊，蜜蜂呢是有士兵的，只不过不是独立兵种，是壮年工蜂兼职担任。这批身体最强壮的工蜂呢，会轮流的守在蜂巢门口，充当守卫兵，专门负责安保工作。那他们靠触角来闻味道，每一个蜂巢呢都有专属气味，不是自己家的蜜蜂啊绝对不让进，防止别的蜂群来偷蜜抢粮食。
0: 那遇到一些害虫入侵呢，士兵蜜蜂就会集体反击，等轮岗结束呢，他们又会出去采蜜，非常灵活啊。第二类蜜蜂呢叫做雄蜂啊，雌雄的雄，这个雄蜂数量非常少啊，只占蜂群的1%左右。雄蜂长得个头很大，眼睛圆圆的啊，它的特点呢是什么都不干啊，它不用采蜜，不用守卫，不用筑巢，每天呢就在蜂巢里啊吃吃喝喝，但是它唯一的作用啊就是和这个新的蜂后啊，也是蜂王哈，繁衍后代哈。
1: 那第三类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蜂巢的老大蜂王，也就是刚刚说的蜂后啊。他呢不用干活，不用采蜜，不用打架，但一辈子呢只干一件事儿哈，产卵生娃。一只健康的蜂王呢一天能够产上千颗卵，整个蜂巢的人口呢全靠他来维持。很多人非常的好奇啊，蜂王到底怎么产生的啊？那答案特别颠覆，就是其实他刚出生的时候啊，跟他后来基本一模一样。 样，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决定他是不是蜂王，其实从他出生那一刻就决定了。所有的小幼虫呢，出生的前三天吃的都是最高营养的蜂王浆啊，待遇不一样。然后呢，三天之后就会分层，绝大多数幼虫啊会被换成蜂蜜花粉来喂养，营养呢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么生殖系统发育就受限了，最后就变成了辛苦干活的工蜂。
0: 那只有少数的工蜂呢，它重点啊挑选的幼虫，这些幼虫呢它一辈子只吃蜂王浆啊，所以呢蜂王浆的营养价值更高啊，它就能彻底发育，最后呢成长成这个蜂王啊。所以呢刚出生的时候都一样啊，最后看吃的什么就长成了不一样的兵种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接着冷风蔓延啊，我们来到冷风蔓延环节啊，看看还有没有哪些工蜂的冷知识呢。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水口小学的刘于晨，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忙碌的工蜂几乎一辈子都不会安稳睡觉，他们没有闭眼熟睡的习惯，只会在工作间隙短暂打盹几秒钟，白天不停外出采花蜜传播花粉，夜晚还要守护蜂巢喂养幼虫调节巢内温度，全年无休不停忙碌。更冷的是，辛勤的工蜂寿命只有短短一个多月，就算疲惫不堪也不能停下工作，短暂一生都在辛苦劳作，几乎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一觉。
0: 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给小粉丝来准备的环节啊。那么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节目的录制啊，您可以添上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呢，就会拉您到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哦，我呢就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如果不错的话，就会请他来录制我们早间的冷风蔓延喽。
1: 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进一段宣传哈，听一首歌，稍后的节目呢是资讯速递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短消息，不要走开。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 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的7:51，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节目的资讯速递板块，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国内国际科技体育文娱方面相关的一些资讯短消息。
3: 资讯速递，
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消息啊。近日，首都经贸大学与中国就业促进联合会成立的中国新就业形势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报告综合大数据监测、分层问卷和实地走访，系统呈现了蓝领群体的最新就业图景。那么灵活就业群体近四年年均增长4000万，2024年为2.4亿人，2025年为2.8亿人，2026年预计突破3.2亿。那么报告显示呢，灵活就业人数呢，在2021年突破2亿之后，每年年均增长4000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口超40%。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开展新一轮明查暗访，当前各类生产活动进入旺季，安全风险有所上升。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启动明查暗访，聚焦工矿、施工、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压实各方责任，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2: 工信部出台新规，整治 APP乱弹窗的乱象啊，针对 APP 强制弹窗、恶意跳转等问题，工信部发布规范要求，督促平台简化弹窗设置，保留一键关闭功能，切实保障用户使用权益与信息安全。
1: 59所一流高校调整毕业规定，多个硕博拿学位不再为论文。近期，国内顶尖高校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单一的学术考核模式。目前，多所双一流高校纷纷更新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打破论文发表硬性门槛，将重大科研项目参与、核心技术专利、行业实践成果、高质量调研报告等纳入毕业评审依据，大幅减轻研究生学术内卷，更加注重人才实际创新与实践能力。
2: 多部门部署汛期防汛工作，国家防总水利部等部门近日召开会议，研判全国汛情走势，要求各地强化监测预警，检修水利设施，备足应急物资，做好人员转移预案，全力应对汛期挑战。
3: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70%，丰收态势明朗。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冬小麦收割进度达68%，主产区机收作业有序推进，田间长势，粮食品质表现良好，今年夏粮丰收基础稳固。
2: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全面落地，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为直系亲属来支付就医购药费用，新政打破地域限制，提升医保资金的利用率，有效减轻家庭医疗开支压力。
1: 12号起，南方将遭遇大范围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12号到15号，江南、华南、西南东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提醒公众警惕城市内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膳魔食品牌召回近400万件食品罐，存在烫伤隐患。市场监管总局通报，膳魔食品牌多款不锈钢食品罐因为瓶塞意外弹出，容易造成高温的烫伤风险。涉事产品呢，一共是397万件，消费者可以免费办理退换。
1: 暑期旅游预订升温，亲子游成为主流。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旅游订单同比上涨超30%，亲子游占比近40%，避暑、研学、海岛休闲等线路备受游客青睐。
2: 多地发布中考安全及诚信应考提示，中考考试临近，教育、公安等部门开展专项宣传，提醒考生要诚信应考，同时警示各类考试相关的诈骗陷阱，守护好考试秩序。
3: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日开幕，使馆发布观赛安全提示。2026年世界杯呢，在6月11号开赛，赛事持续至7月19号。中国驻外使领馆提醒出境观赛公民保管好个人财物，遵守当地规则，文明理性观赛。
2: 能源价格波动令欧洲央行陷入政策两难，国际能源价格震荡推升了欧洲的通胀，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欧洲央行在加息控通胀与稳增长之间难以抉择，后续利率走向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
1: 中东局势紧张，拖累全球经济复苏。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国际油价高位运行，加剧全球通胀压力，同时扰乱国际贸易与物流秩序，对全球经济复苏形成明显阻碍。
2: 中国援助非洲杂交水稻项目迎来丰收，我国援建的杂交水稻项目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亩产突破500公斤，项目提升了当地的粮食产量，还同步开展农技培训，助力非洲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3: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最新的一些消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训专项行动启动，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发起专项行动，围绕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人才培养等任务搭建实训平台，加快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与产业化落地。
2: 十四五国内创新药获批230个，规模为全球第二。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获批创新药230个，国产药物占80%，覆盖肿瘤、罕见病等多个领域。
1: 我国建成空天地海一体化海洋监测网络，这套综合监测系统整合卫星、无人机、水下传感器等设备，实现我国管辖海域全覆盖、全天候监测，为海洋防灾、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提供技术支撑。相关内容登上焦点访谈。
3: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前五个月外贸进出口总值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那么这个数据来自海关总署。1到5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整体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个人养老金能买储蓄国债了，今天起发售。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备国债呢今天发售，同时6月起电子式储备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备国债。目前呢，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杯即将开赛，本届世界杯呢首次扩充到48支参赛队伍，由美加墨三国联合承办，赛事规模与赛程均迎来调整，全球球迷关注度高涨。
1: 中国男篮公布集训名单，备战亚洲杯预选赛。中国篮协发布国家队集训名单，多位主力球员入选，队伍将集中训练磨合，于6月下旬出战男篮亚洲杯预选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